0: 即时路况信息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即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 55.4 公里莺歌系统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新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钻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的53公里，四零前有路树倒塌跟落石发生，暂时无法通行。台84线东向的34公里，二西前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西向在 7.4 公里过了雪甲，有铁桶掉落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哎，那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4: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3: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4: 我会注意车辆的，里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3: 不行啦，所有里民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4: 哇，听到李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3: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4: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3: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啦。
5: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自从二十多年风味节板德他们为我们唱的第一首就好的台语歌曲台呼之后呢，这是呢风味节第二次帮景广唱的台呼，哇，挺你哇

挺你，挺不要糟糕，我挺厉害，我挺你。这也是呢，峰伟姐要特别祝福所有的警察们哦。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北上的大雅交流道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竹北落在40，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来嘉伦早安。嘉伦说呢，大甲经国路往北的方向在光田医院前面啊，这里是有事故的。来光田医院前，也就是呢大甲经国路往北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受到了影响，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啊，那么行车有比较大一点哦，特别注意了。好，来竹婷轩豪还有志斌、立凤、Wilson 早安，木汤伯、玉胜，玉胜说快要长香菇了是吧？哈，下了太多雨了。

就好，来，这是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这一段啊，行车速度好慢好慢。还有呢，北上啊，北上的那个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以及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哦。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新竹系统还有竹北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来，我漏了一个台74线太平。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车流量也都是很大的啊。好，那么6月15号呢，就是警察节。其实呢，这一天也是我们警广台中分台的生日。哎，对，所以呢，哇，很热闹，很热闹。好。

0: 不过呢，这段时间我们警察比较伟大哈，比较需要大家来关心。像陈梅啊，听到了那个毒驾的这个讯息哈，还有包括刚刚有跟朋友们提到了，行政院也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3的修正草案，还有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的修正草案，将毒驾的处罚跟酒驾的区隔，并全面提高毒驾的相关刑责啊。他说呢，真的是太好了，有加重那个刑责是很好，但是他也很担心远警的安全啊。所以我们警察同仁尤其是外勤的基层外勤的，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所以我们也真的也很希望我们的警察同仁呢，也在平常执勤的时候注意安全。那我觉得也很伟大是谁？会很伟大的就是他们的家人哦。那么有时候都提心吊胆的，丢不丢？然后呢，有些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参与，所以呢，家人也好重要啊。好，所以呢，在这段时间，我们都会有播一些警察节的一些祝福啦，或者是呢，有包括有些警察他会提到他们工作当中的一些甘苦，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觉得有时候了解啊，因为同理会比较有共鸣，而且也会比较知道说，哇，原来他们的辛苦是在这里。不然呢，那个每一个都好像哇剑拔弩张的说，你为什么要去听我？你为什么要怎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没有办法去同理感受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最重要就是安全。那也代表就是说，当这些的执行或者是这些的取缔不断在加强在加重的时候，相对的也是代表说我们的社会氛围好像也改变了。那氛围改变，更加的紧张，更加的好像不快乐的时候呢，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层面好像也需要更被照顾啊。好啦，所以呢，大家都很辛苦，也都很希望呢，平安是放在最重要的。来，我们来听的这位呢，远警是谁？是清水分局的外事警员林淑毅。
1: 伯利士上线喽！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水分局防治组外事警员林淑毅，今天要向大家介绍外事警察的工作日常。相信大家听到外事警察这个名称都会觉得很陌生，我们的工作内容有别于一般刑警或派出所员警。外事警察是警察机关中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专业警力，举凡在处理外国人在台期间涉及的案件与纠纷，查处失联外籍移工、外籍人士法令宣导、人口贩运案件查缉上，都能看到外事警察的身影。另外，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警察刑事记录证明的申办、良民证，也是外事警察的工作项目之一。在这边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运用 MyData 线上申请良民证，可透过网络完成身份验证及线上缴费的方式，邮寄领取证书，民众不必亲自再到警察机关办理，是相当便利的申办方式。最后在这边预祝学长姐们6月15日警察节佳节愉快，也趁着这个机会，我想告诉我的老婆、家人，还有全台湾所有的警眷及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总是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当我们警察最强力的后盾，让我们能无后顾之忧，去全力做好警察维护治安的工作。
0: 好嘞，朋友们说呢，要点播一首感恩的心送给我们的警察朋友啊，警察的同仁们哦。然后那个我们警广台中分台粉丝专页啊，朋友们，我们有一篇文就是呢，玻璃式的暖心小故事这篇。如果说你在这个底下有留言啊，说说呢，曾经有没有你觉得警察帮助你什么事情，然后很想谢谢他的，你把他留言，我们有机会呢会用抽奖的方式抽中你哦，送给你限量的小礼物哦。好，大家可以上那个警广台中分台粉丝专页，我们有一篇 po 文啊，这是呢那个跟玻璃式暖心小故事这篇的 po 文，可以在底下留言好不好，留下呢你觉得曾经有受过警察的帮助，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警察的哈。好啦，来嘉伦，嘉伦应该有受过警察帮助吧哈，再点名了，来千雅、怡婷、早安、宇轩，还有那个瑞轩，都欢迎你们，光甜啤酒早安，哎，我们一起的大声哈哈哈为我们的警察好不好，谢谢他们，真的是感，还有那个警察的眷属，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个警察的背后的家庭哦，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伟大。来，准备好，来，一二三，哈哈哈！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乌日成功到西屯路往彰化，还有往五峰都是车多，下雨天记得把大灯打开，行车速度啊、哦，那么注意一下，保持好安全车距。

0: 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慢。还有呢，乌日成功以及五泉溪往五峰车流量也很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一路往南到丰原，车流量也是大的哦。国道路况爆火力哉，国道路况来邀请到中区交控，今天是太原，太原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
1: 那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先跟各位播报一个故障车的讯息。
0: 嗯。
1: 目前在国一北上的 239K 在斗南这个路段这边呢，在路间呢有一辆大货车故障，那因为目前正在进行补胎的作业，所以目前是有封闭外侧车道的，所以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
0: 219国一吗？国一北上219。
1: 239
0: 国一北上239，
1: 在靠近斗南交流道这个地方。
0: 斗南交流道，它是内侧还是外侧？
1: 在外侧，它车停在外路间，但是因为要补胎，所以还有封闭外车道在作业当中。
0: 好，所以它现在车流量如何？
1: 目前这边的车流量其实蛮小的，
0: 嗯，
1: 基本上车速都是蛮顺畅的。
0: OK， 好好。
1: 嗯，好，那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目前在

0: 国一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大致上都还是顺畅。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个路段，目前双向都有车多的情况，而且双向的车速大概都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
1: 嗯哼。
0: 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彰化一直到南屯路段呢，沿线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南屯交流道的北上出口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往台七四方向这边呢，目前也是稍微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不过这边的外侧车道的车流目前都还是有在持续的走动，所以目前回堵的情况还不会说太严重。
1: 嗯哼。
0: 那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些施工要跟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今天在国一北上的199到196这个路段呢，在彰化路段这边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树木修剪的工程。
1: 嗯哼。
0: 那施工时间会从早上的10点开始，那到下午4点结束。
1: 是。
0: 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139到138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地基补强的一个工程。
1: 嗯，
0: 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6号的部分呢，今天在东西双向的国姓到埔里的这个路段呢，今天会有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反光导标的安装作业。那这个施工呢，它就是会封闭部分的路段来进行施工。
1: 嗯哼。
0: 所以如果有经过的话，再请多加留意一下现场的牌面指示。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隧道的清洗作业是在国道6号东向的27到 28.8， 在国姓3号隧道这边，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进行隧道清洗。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结束。
1: 嗯哼。
0: 那今天的施工就是以上这些，那如果有经过的话呢，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
1: 是，好。所以如果说
0: 最后呢，
1: 如果说有下雨的话，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嘛，哈。
0: 如果有下雨的话，可能就是会有部分的施工就不会进行这样子。
1: 好的，好的。
0: 对。
1: 嗯，
0: 好。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谢谢。好，拜
0: 拜。
1: 好，来8点23分啊，今天受到了梅雨锋面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哦，各地都是有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尤其西半部地区哦，局部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好，那么不过呢，温度哦，我觉得这几天的温度就比较稍微凉爽一点点了，不过尤其是到了夜间，我觉得一下热一下冷哦，这种天气好容易感冒哦，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哈。好，来气象署说哈，明天锋面北移，另外一个滞留的锋面会在华南建立，台湾附近呢会吹那个偏西南风，清晨各地呢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白天大部分都是转为多云，中南部的山区雨势还是会加增，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段时间你有安排到山区，因为那个山区哦道路，因为这几天那个下雨天哦，朋友都说的已经快要长香菇了，都已经快发霉了。好，那么尤其山区，那你看那个保水量哦，那么很容易土石松落滑落啊，所以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如果安排山区行程的话呢，再延缓一下啊，再缓。好，那么星期天跟下个礼拜一的锋面会位在台湾北部的海面，锋面前缘西南风偏强，影响中南部的地区呢雨势也会比较明显，所以星期天跟下个礼拜一仍然是会有大雨或是好雨发生机会。哎，真的呢，这个礼拜真的是下好下满呢。不过呢，我们中部昨天好像有稍微有一点空档哦，但现在呢又开始很多的地方又在下雨。好，那么在行车上面更要小心一点。那有时候那个环境啊，湿气会比较重，如果说有除湿机的话啊，也可以把那个环境啊稍微除湿一下啊。人要不要除湿？人也要除湿啊。其实也要多补充水分，那个水分啊也是一定要多补充。那有时候我又觉得像这种天气啊，那个衣服啊都是没有办法那种很干。我虾米搭掉啊哈，好，来这个有时候我都会用那个吹风机吹，哎，感觉上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啊。好啦，总之呢，这种天气的变化啊，身体还有心理的层面也都要去照顾好啊。有时候那个阴雨绵绵啊，那心里呢总是有些人会不喜欢这种阴雨天，会感觉上有点落寞的感受。没关系，我们有这个方法的啊，这个方

谎呢也要刻意练习的。如果说呢您不习惯跟着我们一起大声的哈哈哈开启密码的话，不要忘记了，就要练习哦，开始练习。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啊，那个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蚀骨枯干，对不对？好，所以呢横批是什么？一起开。

今天我们一起来开启密码哦，尊比赫美、嘉伦来、玉兰姐姐一起来，珍珍 Benson 还有那个光甜啤酒以婷哦，都在吗？来准备好，还有温妮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好啦，那我也为自己打一下那个宣传一下啊，那个我是真情听听好心的粉丝专业，我昨天晚上有 po 文哦，我把那个爱的 N 次方有两集哦，有两集徐恒佳老师用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小宁，一个是小华，两个人真实的故事啊，我昨天都已经把它放在那个 po 文上面了，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可以去听音档，或者直接上情情 online 的 podcast 可以去听哈，都希望我们更能够知道方法，学习更多的知道怎么样跟孩子的沟通，让两个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好的。台74线的乌日成功到高铁往雾峰，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比较大，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慢，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落在20。

歌曲《为爱往前》，飞玲龙选的歌，待会儿准备8:30听新闻。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双向的竹北新竹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乌日成功路段往雾峰都是车多。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朱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以及资深绩优警察。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

0: 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1: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2: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1: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吸食上食烟弹后，骑车载着詹姓女乘客上路，不慎追撞另一名机车骑士，造成他锁骨骨折。警方后续将陈姓男子移送法办，并寄出扣车及违规罚单。记者刘威报道。
4: 全台有关单位大声疾呼酒毒驾危险，也积极宣导反毒，却仍有用路人无视他人生命珍贵，坚持酒毒驾。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有两辆机车事故，一名31岁陈姓男子骑乘机车载25岁女性友人，疑似未注意红灯号志，撞上30岁彭姓骑士。经实施酒毒驾检测，陈姓男子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且身上查获伊托米酯烟弹一颗。警和派出所所长梁世全说，
5: 并查获电子烟、主机及烟弹，全案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另外，一名66岁陈姓男子驾车行经石碇区文山路时，因为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翻车，所幸陈姓男子并没有受伤。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程序对陈姓男子实施酒测未果，后续报警检察官以抽血换算酒测值高达0.91毫克，除了依刑法将陈姓男子送办，更会寄出高额罚锾、吊扣或是吊销驾照，严惩不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卫福部公布第三波医美诊所违规偷拍名单，违规家数增加到21家，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记者尤若淳报道。
6: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医事司兼任稽政吕念慈表示，累计到6月10号已经稽查1761家的诊所，累计21家违规。
7: 这个礼拜增加稽查的医疗机构家数是405家。这个裁处的这个部分有危害这个隐私来去做裁处的部分，到6月10号是21家，总共增加1家。那这一家的部分是宜兰的光泽诊所。
6: 吕念慈表示，违规诊所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民众可以上卫福部医事查询系统查询违规诊所的名单，也强调联合稽查行动不会停，初步先稽查知名的连锁诊所，非连锁诊所也将会稽查。
7: 这还没查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稽查的这个家属，我们是有请地方政府启动联合。因为这包含警察这边也还有一些从警察局这边过来的案子，所以我们都还会继续在做处理。
6: 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在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得死，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得死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瓦嘎里马西达，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来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台74线啊，我们刚刚接获到有一起事故，在往雾峰的方向大里路段外侧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塞车哦。台74线往雾峰大里路段外侧，因为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哦，特别注意。来，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这一段行车速度都比较慢，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呢，乌日成功到高铁，还有五泉溪到西屯路这沿线路段时速呢，大概都落在20公里左右，这是往雾峰。那另外呢，就是往雾峰的 31.3 大里路段外侧也是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啦。蔡学弟高炸哦，还有呢小陈也来了哈，小陈好。那么全四也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那么朋友们有机会的话啊，可以上警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我们有一篇的 po 文是跟玻璃室有关的，玻璃室的小故事。如果你曾经呢受过我们的警察帮助的话啊，想要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啊，能够写出曾经受过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啊，那么有什么样的话想要感谢他们的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在6月15号吧，我们这个 po 文上面应该有写。好，那么我们会抽出小奖品哦。好，那么如果说呢这个你有留言的话，而且写的也还不错的话啊，我们到时候呢会有一些的这个小奖品可以让大家来抽抽，有机会就可以抽中限量版的小礼物啊。好，留言时间一直到6月15号的23:59，好，最后的这个一个时刻啊，6月15号的最后时刻。好，所以呢朋友们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警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我们这一篇的 po 文有关于在玻璃室的暖心小故事，这里呢留下您曾经受过警察帮助的一些的故事。你知道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像是我自己啊，我自己就是曾经有一次上晚班，在多年之前上晚班，下了班之后因为我走路回去嘛，然后我就当然想说呢，某些的那个路巷子呢我比较熟悉，我就走那个巷子。后来你知道发现那个我走到一半之后，我就发现到说我后面有一辆车子跟着我，有没有这时候丢跟丢跟丢气气气气呵，然后我就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我就发现后面有一辆车子，然后呢一直走走走走走，回家之后呢，我告诉你一定是巡逻车啦，他没有那个他没有应用应用应用没有齁，

他就是呢，就是慢慢的守护你走回家，还想到说这个怎么有一个夜间有人在走路啊？好，那么然后他就那个警察呢，他就这样守护着我回家。你知道我那时候觉得哇，好窝心哦，那种就是一个很贴心的感觉哈。好啦，所以呢。然后我们同事还说呢，同事说有一次他们家的猫也是走失，也在夜间。哎，那个猫咪要怎么走失哈？千万不要找晚上，好不好？晚上主人要睡觉，而且又难找，对不对哈？然后呢，结果他就跑去外面一直找，因为他那心爱的猫啊，那个猫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见了，一直找到最后是警察赶他回家呢。他说不准找，你要回去，因为太危险了。就他回去的时候就发现，哎，猫躲在花丛里面，这什么嘛，真是哈。好啦，总之呢，你会发现那种人民的保姆，有时候这个就好像我们常在做一些警察的访问，他们都会说啊，不啦，这都是我们的工作的日常呢，还好，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可是没有想到，他们的认为的平常，对很多人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温暖啊。好啦，所以他们也是需要鼓励的，很多的第一线的警察同仁是非常需要鼓励的。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些的故事，也可以写在留言区，当然不用写一篇作文啊，但是就是你可以把那个事件稍微叙述一下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的感受啊。那么谢谢警察，我们也希望给警察鼓励，好不好哈？啊，在警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我们有一篇 po 文《玻璃室的暖心小故事》这篇 po 文里面啊，都欢迎大家能够上去留言哦。

8:47，好听爱瓜理想混蛋呢，中午几刚呐？后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原一路到了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它是往彰化的方向，以及崇德匝道这里一路到了中兴地下道，往彰化方向时速都比较慢。那么在乌日成功路段，还有五权西往五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台74线补充一下哈，在大理路段，它是往五峰外侧车道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爱塞里哦，好不好哈？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77公里，南下的177靠近台中路段，台中交流道外侧因为有事故发生，后方有堵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77.8靠近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啊，因为有事故是有塞车。待会儿我们听专题，你现在好吗？今天会跟朋友们来关心一位张阿嬷的故事。其实张阿嬷我们之前就已经有特别去关注她了啊，而且从她自己本身在那个养护中心，然后呢这几年我们就大概去了几次，我跟季谦去关心他。你知道那时候去养护中心的时候啊，他就一直说他现在已经快90了，他80多岁，他那时候一直说他要回家回家，我们就觉得不可能回家，因为呢那个什么连社工都说那个房子就是都是那个老鼠啊，很脏啊，就是完全不太可能。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可是你知道你很难想象一个人的毅力还有坚定的信心，他相信他能够回家，因为他所有的孩子都因为罕见疾病，有孩子离开了，那有人发病了，好，那么几乎都瘫痪啊，那么就是完全都是在那个养护里面，没有人在家里面，所以呢阿嬷回家就是一个人，阿力公一个人，他要怎么住，而且他自己本身又身体不是很 OK。好，那时候我们去看他，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还有什么造口哦，他开刀，你说有怎么可能有可能返家，可是返家这件事情对长辈来说多么重要，多么的渴望。结果我跟你讲，之后我们再去探望他的时候，我们是去他家里面看他，哎，他真的回家了，而且还会骑机车呢，你说哦，真的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有担心但是也很佩服，可是呢我们又去理解，就是长辈他内心当中他想要的就是一个归属。

0: 现在好吗？
1: 有些问候是日常。
0: 嘿、hey, 你现在好吗？
2: 你现在好吗？
3: 有些问候是放在心里很久。
4: 阿公，这久无看咧、
5: 啊、你今日咁好？
2: 啊，最近有好不？
6: 啊，你今麦好不？
3: 这不只是一句关心，
1: 而是有人在人群里愿意接住彼此。
7: 你现在好吗？
8: Hello， 你现在好吗？
9: 我们会
10: 越来越好。
0: 等一下，我找一下钥匙。奇怪，明明就是在这里啊，
11: 又找不到。怎么你每次回家都在找钥匙啊？
0: 啊，找到了啦！哦，每次回家前我都要确定有带钥匙，否则我就进不了家门了啦。
3: 我是真情，
1: 我是季谦。刚这一段开门声哦，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只是每天的日常，
3: 嗯，
1: 但是对有些人来讲哦，回家却可能是一段很长的路，甚至啊要把自己生活的那一把钥匙拿回来都不容易耶。
3: 关键就是还能不能替自己的生活做决定。在两年前呢，我们在安养机构就遇到了85岁的詹阿嬷。阿嬷的人生呢很坎坷，四个孩子因为罕见疾病陆续的发病瘫痪，那先生呢也早走，他自己开刀之后也被送进了机构。但是呢，阿嬷最大的心愿始终只有一件事，就是回家。
1: 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要回家根本不可能，
3: 对，
1: 因为哦，他身上还有人工造口，然后也没有人可以照顾他。
12: 如果这个不要人，这个人工造口，如果拆掉，我就回家了。
0: 哦，
12: 我回家哈，自由一点，这里限制，怕我跌倒，什么都不肯我做。我说我现在是猪啊，
11: 低哦，
12: 低啊，哦、吃饱睡，睡饱吃，不会工作。
11: 哦，阿妈，你做到自我解嘲呢，哈、哦，
12: 真的，我现在是华帅给我养这只猪。
3: 后来我们第二次再去看他，他还是说我要回家，甚至说啊，回家之后还要骑机车去看孩子。我们那时候听的都不可思议耶，
1: 真的。
11: 哦，这样洗干净。
0: 阿妈你好吗？五号吗？
12: 五号都没完转。
11: 啊，怎么讲叫做五号没完转啊？
12: 啊，这种病，拖啊，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照顾无这条，也袂当转去啊！
11: 哦，啊，足想要转去的吼。
12: 系啊，人讲低收唔当，你高收稳，高收就骨骨。
11: 哦。
12: 虽然因家正舒适，不过唔是咱的厝住袂久啊。住的地方，比较没有稳啊。住的地方，自己的地方。比较稳啦、
11: 啊，
12: 比较温暖啦、
11: 啊。哦，
12: 古早人讲的话，恁拢较唔捌听到。
11: 对啊，这我第一遍听到一句话。
12: 会啦，我会好起来。回去吼、哦，我还会修摩托车来骑。
11: 所以你还想要骑摩托车去看小孩？
12: 会啦。
11: 可是你说你会好起来。
12: 我会好起来了、
11: 是什么让你可以撑下去这样子照顾他们？
12: 我要勇敢，我要勇敢。
3: 你现在好吗？
13: 你小弟哦，因为我唔敢甲你扶，互你家己豆豆啊，惊甲你扶颠倒你。
12: 扶倒他。
13: 嘿呀、啊。

0: 顶到无习惯。
1: 嗯。阿妈，我倒无，哎，我甲你斗三工无？来，我甲你提着吼。我逐抓来，我嘛逐抓甲你讲，叫你袂使安尼翘倒摆。
2: 我翘倒摆，我只在处理。
1: 系啊，我知啦，我知影你的苦衷啦。
3: 听到的声音呢，是长期关心阿嬷的志工廷尉。他常常劝阿嬷不要骑机车出门，太危险了。但是呢，阿嬷就是坚持。
1: 你平常时家己一个安尼有法度，你蛮厉害呢。倒像他对你安尼爬，迈爬，你平常时都爱爬足久的啦。倒出来安尼。
3: 廷尉看着阿嬷，过了30分钟，阿嬷终于顺利地骑上机车，出门了。

0: 现在呢已经是88岁的张阿嬷，回家之后呢还自己骑着3轮车去复健，志工啊真是替他捏把冷汗。不过呢阿嬷还是坚持自己做得到。
1: 可是有时候哦，支撑一个人往前的不只是身体还能不能，而是他心里啊还有想做的事。回家以后啊，他不只是回到家，他是把自己的生活啊一点一点的拿回来。
2: 阿嬷你现在哦一天的生活都做什么事情、啊啊、我听说你还有去福建呢、欸、
3: 有去福建。
2: 你怎么去？
3: 桥多麦去。
2: 哦，你这么高也要桥多麦哦？
3: 后面三年呢，
2: 嘿，
3: 去你都有法度骑、
2: 啊、你走路都这样倒倒而已，你还有办法骑桥多麦，你是哪里这么厉害啦？
3: 那也没厉害啦，桥多麦高不是我高。
2: 啊！你是为家去福建市，为家骑个对哈？
3: 骑个南屯路，
2: 嘿，
3: 那个医生真好，大刚都要拜托我吃。
1: 你看，有时候撑住一个人返家的，不一定只是制度，也可能啊是一个诊所、一份便当，还有身边有人愿意帮忙照应。
0: 没错。
2: 啊，所以你今晚呢去看。好生啊，看查某囝啊，你会炸什么物件啊？是甲因做啥物哦？
3: 炸迄冬虫夏草，甲火灵芝炸去互因吃啦。
2: 嘿，
3: 这个一罐啊。
2: 嗯，
3: 大汉的嘛，同款，我都有去，都买一盒去互因吃，拜托因吃。
0: 啊，即马有啥物愿望无？
3: 愿望是，无遐囡仔健康起来较重要。
2: 哦、
3: 啊，都无愿望无。
0: 你有没有发现，支撑他想回家的不只是自由，还有他心里始终放不下孩子。
1: 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原本被认为不可能返家的人，回家之后反而像活了起来？
0: 这个问题或许也不只是张阿嬷一个人的故事。当我们呢谈到长辈照顾，我们是不是常常只想到安全，却比较少去问长辈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 这就要邀请到长期投入高龄照顾、推动在地老化的陈志伟主任，他也是现任卫生福利部彰化老人养护中心的主任。
0: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先来9点钟对时路况。
4: 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的 177.8 公里台中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 258.3 公里过了民雄，在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9:02回到了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交流到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我们刚刚接获到在南下的177靠近台中交流道外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它整个车流量还算是 OK 啊，就是大雅交流道这一小段哈，行车速度稍微慢啊，所以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南下大雅交流道时速啊又比较慢一些。台中交流道也帮我们留意一下，这里的事故排除了没有，好不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哦，177.5，稍早之前有提到外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这里的事故排除了没？朋友们，如果说呢，您在这路段的话，帮我们补充一下啊，谢谢你哦。来，台74线的太原到大里二，就是呢德芳南路中投公路这一段，都是行车速度慢。雾峰到草湖，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相当慢的啊，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好，我们这个满脑子在想到詹阿嬷啊，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你现在好吗啊，这个专题，我们在今天听詹阿嬷的故事，有没有在大家如果刚刚有听到前段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詹阿嬷真的很坚毅，然后他一心一意。其实那时候我们去养护中心的时候，那时候好几年，我跟季谦我们过去关心他的时候啊，他那时候只有告诉我们说他的愿望就是回家，就是要回家。那时候我们当然心里都会觉得不太可能嘛，可是呢你知道在这一两年当中的变化，他回家，他真的回家了。然后当我们又再次问他的愿望的时候，他就是说孩子要健康。所以他一心一意，就是你知道，就是妈妈的心，真的就是妈妈的心。他回到家里面哦，你知道他本来那时候在养护中心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坐轮椅的，他没有办法走，因为他有罩口，他没有办法走。可是他回家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四脚那个慢慢的一步一步，所以他爬到那个机车，他走到那个机车那个地方哦，大概也要花20分钟，然后要慢慢爬上去机车那地方呢要30分钟，可见他要出一趟门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他却很坚持，为的是什么？为着就是希望能够去看看孩子，还有呢去看看医生，医生呢关心他，每一次他去就给他便当吃齁。好，所以呢在这个詹阿嬷的返家之路的这个故事当中，其实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卫生福利部彰化老人养护中心的主任陈志伟，我们一起聊返家到底它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卫生福利部彰化老人养护中心哦，其实他们一直在推，就是一直在推长辈返家这件事情，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需要有资源。好，那么来听陈志伟主任怎么说。
2: 听见不同的声音，
3: 在我的工作经验来讲，其实90%以上的长辈都是非自愿性的入住机构，因为机构是一个团体式的生活，加上它是一对多的生活照顾，所以在可能整个生活作息啦，包含吃饭啦，或者是洗澡的时间、睡觉、就寝的时间，可能大致上都要跟别人差不多，可以理解这个阿嬷对机构生活上面的不习惯，所以像我们接触到长辈很多的那个无助感啊、无望感是蛮高的，或者是甚至有些是被小孩抛弃的那种感受都会有，所以真的还蛮敬佩这个阿嬷有这么强的返家动力。那在我们的工作经验里面看到，的确很多长辈是想要回家的，所以在我们的中心里面也试图想要去推

0: 这样的一个返家的计划，可是要像这个阿嬷独立返家生活，我觉得这个是蛮不容易的。我们有成功的个案是也让他可能短暂回家，因为他过去也是独居，所以要完全再回到居家去适应那个生活是蛮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阿嬷真的听起来蛮令人敬佩，对对对对，生命力非常的强韧。
1: 啊，我都不爱戴花色。
2: 嗯，为什么啊？嗯、
3: 为什么？
1: 我都早时有吃糜的配豆子，啊，一到时拢咸鱼，我都不爱吃咸鱼，咸鱼拢好人吃，啊，我都无吃饭啦。
2: 嗯，
1: 唔想吃啦，伫厝里较自由啦，啊，吃啥？
2: 哦，
1: 都吃啥？
2: 哦。底下吼有人饲你，有哪袂惯饲吼，就爱家己爱食啥爱食啥，爱去对爱去对安尼吼。哦。
4: 主任讲的是制度的限制，那阿嬷讲的是生活被拿走的感觉。
5: 他想要回家，不只是想离开机构，他是想要把吃饭、出门还有怎么过日子重新拿回来。
4: 这个家对长辈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家，那有些人他回不了家，他想回家或者是家人不愿意接受他都有可能。你觉得这个家对长辈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0: 嗯，我觉得对一个长辈来讲，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归属感，或者是一个可能自己在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有一个机会可以再圆满的一个过程啊。那就如同您刚讲的，有些长辈没有那个家，甚至我们有长辈是身体恢复到基本上已经跟一般人没有两样的，可是他回到那个家可是没有那个固定的居所可以让他回去了。我觉得这个是在社会上遇到的一些状况，在我们中心就转一个方向，希望这个中心变成他第二个家，类似家人的关系啦，或者在这个生活形态上面比较弹性的去顺应他的需求，而不是很自私化的固定的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多多少少可以产生一点家的归属感，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他原本那个家的一个、
4: 那个熟悉度。
0: 对对对。
5: 所以家对长辈来说不只是安全，也不只是有人照顾而已，那里面啊，其实还有一种我还是我自己的感觉。
4: 但问题是当我们谈到照顾，常常会不自觉地把长辈照顾得很安全，却也把很多的选择拿走了。
5: 你记得主任有提到一个观念叫做减法照顾，
0: 这个其实在我们照顾现场也一直想要推的，就是我们在所谓讲的减法照顾，就是我们减少我们照顾者给予的协助，让长辈利用他还仅有的能力去自主的生活，齁，比如说他可能手部功能还有，那就自己推轮椅或自己进食、自己折东西或做东西等等，去利用也增加长辈的自我的认同还有尊严的这个部分。
1: 我要带就要带安尼。
2: 哦，啊，骑奥多拜是较方便呐，哈。
1: 方便。
2: 对。
1: 要带，咱就实在去带安尼。嗯。
2: 啊，你唔惊危险哦？
1: 没啦，咱较小心呢。
2: 嗯。敢有互人叭叭叭安尼？
1: 没啦。
2: 哦，没有。
1: 嗯。
4: 所谓的自主不只是能不能选择，即使就算有风险，阿嬷还是想自己做。有自由就有风险咯。你看到像那个詹阿嬷，他还骑机车啊，就是慢慢慢慢的啊，可以去做他想要买东西啦，或是送东西给孩子啦，还有去复健等等。其实他是有风险，旁边的人吓得不得了，但是对他来说，他就觉得这是自由，这是尊严。万一有风险来了，到底是谁要处理这个问题？
0: 这个的确是一个蛮大的议题，在机构照顾上面的风险，所以在我们照顾现场都很害怕意外事件的发生，比如说跌倒的这个状况，那照顾者就很担心今天长辈跌倒了，他必须承担这个照顾上面的压力，或者是家属责难的风险，甚至他的工作会不会因此就没有了。所以我在照顾端可能会选择比较用管制约束的这个概念去执行。可是 对一个长辈来

0: 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束缚或者人权上面的损害吧。像我们机构就会试着去推，让照顾者体验，你今天坐在轮椅一整天，可能被约束着，或者是尿布包一整天没有被换的这个概念，体验这个长辈照顾一天，所以我们就试图去扭转这个照顾上面责任上面归属的问题。那我们也试图跟家属沟通，就让家属理解这个照顾环境上面的确会有风险产生，但是相对于长辈可能被约束的这个人权上面的概念，我们可能宁可比较让尊重长辈，给他自主可能的体验跟生活方式，那我们降低风险的产生。你说他可能会跌倒，但是我们透过各种环境的设计或者照顾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把床压到最低，降到最低，然后床地板再放一个床垫，即便长辈间移动跌到床底下是不太会有照顾上面的风险的发生。最终的目的都是让希望长辈可以有自主独立生活的这个概念的环境存在，而不是为了责任或者是风险的产生，然后我们用约束了或者是限制长辈可能各种的行为发生的这个过程。
1: 所以真正的困难啊，不是知不知道长辈想自由，而是当风险真的存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能力不要只剩下限制这个答案。
0: 那像之前季谦有去天后宫那个姚父阿公，
2: 对，返家的
0: 他也离开了，对对对，他
3: 阿公离开了，
0: 对啊，一年前离开了。那他也是很坚决，就是不做任何的积极性的治疗，他就是我也看着他在我们中心很安详的就离开了，他也没有任何的管路，没有任何的积极的治疗，也都做好决定了。
1: 有些人最后选择的是怎么活，有些人最后选择的是怎么离开，但更难的是当那一天真的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放手。
2: 主任刚刚说风险后面常常就是限制，但他要的就是生活。如果我们真的想让长辈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那问题就会变成这个社会准备好了吗。好，来先提一下准备好了吗，大家也稍微思想一下哦，很难对不对，很抉择哈。好，来9点13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在台74线太原一路到了德芳南路以及雾峰到草湖这沿线路段，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往彰化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交流道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 177.8, 谢谢朋友们继续提供，在靠近台中交流道外侧事故仍然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 177.8 靠近台中交流道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没有排除哦。好，那么大家行经在台中交流道这沿线南下路段，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哦。好，所以呢朋友们特别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台74线大理路段往东 31.3 往雾峰的三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尽管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继续的来听听，你现在好吗？
0: 我觉得第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目前的邻里社区的关系，中南部啦可能还不错。我觉得那个在不管是志愿服务上面或邻里之间的支持，那甚至在比较公部门的正式的体制，我觉得可以去把它衔接上，包含也许是基础的经济上面的支持，比如说今天这个张阿嬷他可能也没有足够的生活的收入来源，那在政府的这一端的经济上面的协助可能要介入。另外一部分张阿嬷可能还是多多少少还需要一些居家服务的一些协助，所以我们的居家服务也可以进来协助他，给他基本上面的协助。那甚至如果阿嬷需要更多的赋能，或者是白天也可以去我们的一些据点来也好，或者是日照中心，让他可以维持更好的居家生活的能力，那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让更多长辈可以安心的在居家里面生活。
2: 我们会发现张阿嬷想回家，想自由，想自己决定怎么活。
1: 其实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也走到那里，我们会怎么选？
2: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4: 听见他们的声音。
5: 请问你有想过你老后之后啊，你想要在哪边养老吗？
6: 如果在不是完全失能的状况下能够自理的话，当

0: 还是希望在家里面。那如果一旦到了无法自理生活的状况下，那我觉得还是到机构去会比较有安全的保障。
1: 如果以你来讲的话，你怎么样去迎接一个老后的社会？
2: 我觉得如果要谈怎么去迎接老后社会，那首先必须要面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看待死亡，再来去反思那我们活着的价值跟目的跟意义是什么。我们终究都会死亡，那既然我们会死亡，那要怎么去活我们接下来的这些日子跟人生，这是我觉得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有些80岁哇，健康到不行，还在做伏地挺身；有些60岁就卧床了，然后还需要人协助。甚至是你可以常看到，有一些已经60、70岁还在照顾80、90岁的老妈妈或是老爸爸。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可能在这方面，大家可能要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不见得60以上就叫老。那大家都有机会活到80以上，以及就是在少子化的情况之下，可能大家普遍不见得有那么多的家庭支持，所以都要有先有一个觉悟。最重要是这个觉悟，就是要能够对自己未来的后半辈子负责。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会希望我能够自给自足，比如说至少可以自己吃饭，然后自己上下厕所，然后活动也许稍微不便，但至少还能够自理。我觉得生活自理是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如果生活不能自理，那至少呢，好，比如说像我是中医师，我就有听过我们前辈有说啊，那个90几岁的大师啊，还被那个学生推着轮椅出来把脉看病，我就觉得哇，好向往哦，只要我手还能动，只要脑袋还能思考，我就能赚钱，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所以我会觉得是关键是要还能不能发挥那样子的价值，让我觉得生而为人活着是有意义的。
3: 我觉得长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那个价值感，因为他们通常会觉得他自己失能了，或他老了他没有用了，然后他会颓靡，或是就是会觉得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好像没什么希望，没有意义感。那我觉得给长者的要的就是那个价值感，让他们觉得我是有用的人，我还可以做一些什么。不要说因为他们老了，或因为他们病了，有一点失能的，就觉得他们什么都不能做。反而有时候赋予他们一点点他们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会增加他们那个责任感，或增加他们那个价值感，让他们会更有生命力。然后这是一个循环。
1: 你有想过你期待你的老后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吗？
3: 因为我自己没有结婚，我也没有小孩嘛，我觉得我希望就是可以跟左邻右舍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关系，比如说出去是那种自然而然的关心对方，不是只有小孩可以关心我，或是只有我的家人可以关心我，大家几个好朋友然后住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往这个方面去进行，互相认识的人，或是我跟我旁边的周遭邻居是一个好的连结，好的互动，我可以互相照顾这样。
1: 你在面对这个老化的社会里面，你觉得你自己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老化？
4: 其实面对老化这个问题，我常常在想，因为我已经有到那个自己已经老化的感觉。我自己的准备的话是说，我觉得愿意放弃急救同意书那个。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走要走得有尊严，如果死后没有尊严的被插满管子，这样子我真的是会很痛苦。那再来就是老了，我想要到处走走，我没出过国嘛，到现在还舍不得出国，台湾就是要留下我的足迹。我希望每个长者都可以用20岁的心态来面对自己70岁的身体，心态年轻，身体就会年轻。
5: 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最后好像都在问同一件事，我们想怎么活。
1: 有人是把生活一点一点拿回来，有人呢是在最后决定怎么离开。如果有一天啊，我们也走到那里，会怎么选？
5: 我们以为他需要照顾，但他要的是生活。
1: 你现在好吗？这不只是一句问候，是一种愿意理解的陪伴。
5: 我是真情，
1: 我是季谦，
5: 我们下次见。喂 ，SB， 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也就是呢在太原一路到了德芳南路。 还有雾峰到草湖、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时速落在20。

这句话是萧煌奇阿嬷的话就熟悉哦。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在台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交流道南下的 177.8 外侧车道因为有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毕啊，所以这里的车流量有稍微大。国道一号的部分，那么在南下的路段，台中交流道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啊。好，那么另外呢，大雅系统台74线大雅系统啊，这里的衔接处它要准备衔接到国道一号，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

的，那么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啊，那么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的计划，外界期待美伊即将达成协议，激励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盘飙涨1649点，最高来到44798点，站回五日线、十日线、月线等关卡。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昨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的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3: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是多了2年了、啊、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2: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

0: 的案件，有八成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远警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远警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名下门号涉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3: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慌。陈女在过程中察觉有异，随即拨打电话至电信公司，并亲自到派出所确认。远警获报后立即介入查证，当场判定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诈骗套路。
2: 长乐派出所警员蔡成杰、蔡婉燕向女子明确指出，真正的司法机关跟警察单位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制作笔录，更不会透过 LINE 传送公文或报案证明单。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类似可疑电话，请立刻挂断，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远警协助。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近年来求职诈骗案件频传，新北市劳工局与插画家合作创作两部求职防骗宣导短片，呈现诈骗集团惯用手法，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记者刘威报道。
4: 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毕业生积极求职，期盼能够投身各自专业领域之外，也有不少学生趁暑假期间寻找暑期打工机会。然而近年求职诈骗案层出不穷，诈团常在网络上以高薪轻松赚、免经验、工作时间弹性等话术吸引求职者上钩，再要求先缴交保证金，诱骗购买产品，提供银行账户或是个人证件资料，导致民众财务受损。新北市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青少年很容易一时不察沦为人头账户或涉及非法打工，因此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短片方式提醒求职者务必注意求职陷阱。
5: 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创出两部求职防骗的宣导影片，并结合当下最新的时事，让民众提升求职防御力。
4: 劳工局呼吁，面试前要做好包含查核公司资讯、存疑征才内容是否合理、告知面试地点给亲友，以及注意不透露与工作无关的隐私。面试时则坚持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以免成为诈骗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阵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阵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阵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0: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ir，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1: 好、哦，这位先生，你提遐这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0: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后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到下下叫，哎 ，banana 香蕉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

0: 才纤细又美丽。
1: 你知道就好，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赵小健是在挂什么啦？
0: 没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这样不行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这样吼比较 safe 啦。
1: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也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力士上线咯，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捷运警察队第一分队的警员林子豪，我在这边分享我们捷运警察的工作日常。那大家会听到捷运警察第一个反应是说，那是不是都在抓坏人？那其实我们的工作内容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元，平常除了在车站车厢内巡逻维护治安以外，也会处理民众旅客各式各样的求助案件，像是协助迷途老人找到家人，或者是帮忙找到遗失的手机或钱包，协助身体不适的旅客，还有时候还会协助喝酒醉的民众平安返家。那我有印象深刻的一件特别的事是，有一次旅客很着急很无助，那在我们的协助之下顺利解决问题后，一句很简单的谢谢警察，那就让我感觉到很有成就感。像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却是我们工作中最温暖的时刻。另外，捷运系统它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工作空间，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事物，那有上班族赶着打卡，学生赶着上课，也有一家大小出游的旅客。我们的工作就是默默守护大家的安全，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安心搭乘捷运。很多人会觉得说警察工作严肃，那其实执勤的时候也有不少有趣的插曲。有时候小朋友看到我们会很兴奋的喊警察叔叔好，也有人主动过来跟我们拍照聊天，让我们感受到民众对警察的支持和肯定。对我来说，捷运警察工作不仅是维护治安而已，更像是旅客在捷运系统里遇到困难时第一个可以寻求到帮助的人。只要看到大家能平安出门，顺利回家，我们的辛苦就很值得。对我来说，最成功的一天不一定是破了什么大案子，而是每位旅客都能平安搭车，顺利回家。当大家没感觉到有任何危险的存在，其实就是我们工作最有成就感的时候。6月15号是警察节，我在这边也祝福各位学长姐，还有各位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大家。
5: 9:40，祝福所有的警察们警察节快乐！6月15号就是属于你们的日子。其实呢，不止那一天快乐了，每一天呢都要平安，平安才会快乐啊、哦！谢谢你们。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越来越好了，整个车流量哈、哦、都已经慢慢的恢复了。好，那么现在在大雅系统，就是在大雅系统这里车流量有稍微大一点点，它是从中彰这里台74线衔接。那么现在台74线呢，其实整个路况也都变好了，唯独呢就是在大雅系统车流量稍微大，其他都好。草湖这里是往彰化，车流量呢有稍微大，落在40公里。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向的湖口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到40不等。好，来台中市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过了育才街外侧有工程，台湾大道往市区光明路桥外侧有事故还在处理。

台中市，也就是往沙鹿的方向，台湾大道跟福林路口，这里有事故啊，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呢，在台中市往沙鹿的方向，台湾大道跟福林路口，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啊。那么都请朋友们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一下哦，通行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往东太平到大里内侧车道，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嘛，先爱注意爱塞里哦。刚刚呢，我们听到是 Charge 的歌。好，来，这个当然呢，如果朋友们有其他的路况啊，那么是我们遗漏到掉的啊，那么都麻烦您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再打一个电话进来。好，我补充一下，在台湾大道，刚刚有朋友们说往市区光明路桥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啊，那么这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光明路桥外侧是有事故。

0: 蒋奶奶，早安呐、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1: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0: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1: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0: 啊。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1: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0: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当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1: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啊，我的发型喽。
0: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2: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高嗲四十八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雷车，我是雷车长郑晴。好，来，以琳，以琳说，想到了自己的阿嬷了哦，就刚刚的我们的播专题，还有歌曲，对不对？是不是喜欢这个刚刚有一些的歌曲跟阿嬷有关？其实我还有在选到另外一首歌，呵，来，以琳送给你好不好？那个公阿嬷，将会 so enjoy 继续刮马戏救火天爱哈，公阿嬷，很多人朋友们都对那个阿嬷哈、哦，就是很有。回忆或是感情，对不对？尤其呢是那个阿嬷，哦，那种很慈祥啊，或者是呢，有时候会叨叨念，还有那个包括了那个菜呀、啊，家乡菜呀、啊，哇，这个阿嬷很多的回忆啊、哦，阿嬷对孙儿是最疼啊，不过对自己的女儿啊、儿子啊，都会比较。可能就会比较严格，或者比较叨叨念啊。但是对孙儿孙女来说，哈，什么都好，下面拢喝啦，对吧？哈，好，来，姑娘，高赞，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

我和天阿豪狗阿妈来台74线的地方，现在整个行车速度大致都恢复差不多，不过呢草湖雾峰，雾峰草湖这沿线路段啊，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啊，所以呢要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呢乌日成功路段到快关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都请您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的啊。那么其他的路段呢其实都慢慢的有恢复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些车流量有稍微大一点点的地方，都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了。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啊，
2: 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1: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2: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1: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2: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1: 给我个理由。
2: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1: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3: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

0: 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来省道的台74线往东 28.7 太平到大理路段内侧有动物的尸体啊，那么有一只动物在这里已经跟大家说再见了，所以呢也邀请您如果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了，在待会儿继续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喽。今天星期五，礼拜五哦，呵，大家红心哦，啊，红心，哎，对，那个平安呢就会红心，好，而且呢也能够开心，因为呢礼拜五了，好好的认真工作，接下来周休二日，下个礼拜一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八号东向新市新。

记忆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 0.9 公里泰山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讲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欢迎来到礼拜五的轻松上场。今天是6月12号。刚接过到是国道一号北上210公里哦，在园林交流道这里内侧，刚刚有小客车冲撞到了施工缓撞车，目前事故现场呢正在处理当中。好，要麻烦朋友多注意一下，在国一北上210公里哦，靠近园林交流道这里内侧有小客车撞了缓撞车，那目前在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现在开始车多，速度缓慢了。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部分，则是还没有到湖口，大概指标79公里附近就开始车速会慢下来，然后部分路段呢会有点走走停停，但一路上呢持续几乎是快到新竹，沿途间歇性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这个路段行车比较辛苦一些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好，在早上上班时间呢有造成了这个下雨啊，所以路况也比较多一些些，不过现在雨势是中部地区比较缓和了，反倒是在台南高雄哦，屏东地区现在比较靠沿海的部分，哇，这个雨势下的还不小 哦，所以往南部移动的朋友还是要多加小心注意哦，行车安全的部分。好，节目开始来送上李玖哲所演唱的歌曲《无价快乐》。

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这个地点大概就在园林交流道这里。现在呢是有小客车去冲撞到缓撞车啊，这在国一北上210公里附近内侧占用啊，所以目前后方开始有堵车状况。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靠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甚至到新竹有间歇性车多情况。省道台七的四线呢，在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地方，目前匝道部分还是有车多，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的。台中市区方面呢，在中清路往大雅，从北平路到文兴路这一段都是车多状况，而崇德路往五权路靠近太原路口目前工程进行，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也有施工，而三民路要往崇德路的这个方向呢，则是过了育才街之后，外侧有道路工程进行哦。好，不过还好，这三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的情况哦。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是周兴哲所演唱的《快乐一次拥有》。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家庭医学科医师张轩瑞。我的工作哲学是走在医疗知识最尖端，不断的更新与突破。在念书时曾听过老师分享，20世纪一位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曾对学生说，在10年内，你们现在学习的知识有一半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更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半是错的。在 AI 发展快速的这几年，知识的更新速度快得令人无法想象。曾有研究数据指出，现在的医学知识不到3个月就会翻倍一次。但我总是抱持着随时学习新知的心态，这也是我努力给予民众最适切医疗照顾的基本功。相信在各行各业打拼的你，能够每天突破一点点，也会很有成就感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张轩瑞医师呢，今天也会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部分他常常带给我们很多新的观念，我从他身上真的学到非常多。他真的是个非常认真，然后又有热情的医师好，所以待会儿我们在11点钟过后呢，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身体里面的重金属到底会对我们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欢迎大家11点钟过后收听。那如果说您没有办法及时收听，或许你也可以上千言万语的 Podcast 千是记千的千千言万语 Podcast， 你也可以搜寻一下

然后上面有我们所有节目的音档、都可以在上面搜寻，然后可以再次的收听。那如果你觉得诶刚好亲朋好友很适合这个主题的内容，也欢迎你可以转传分享来祝福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目前210公里，在园林交流道这里那一次有小客车撞缓撞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的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哦。那目前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国一南下从湖口开始这边一路到了竹北、沿途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另外呢在大雅系统哦，双向台74巷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有些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的。台东市区方面，在中清路往大雅从北平路到文兴路这一段沿途车多，速度缓慢哦。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取消对伊朗的攻击计划，而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礼拜四全面的大涨，其中又以费城半导体涨了将近 8% 最狂哦。那么受到这个消息影响呢，亚洲股市礼拜五开趴同乐哦，其中又以韩国股市呢最猛，那么飙涨了将近超过 7%， 来到了8323点，而日本股价也跟着同乐大涨2634点，逼近到67000点的股价。而台湾股市呢，台北股市则是在台积电、联电、联发科这些全职类股大涨，指数开盘就涨了有438.17点，以43587.63点开出。在台积电发炉涨了75块，来到2325块带动之下，电晶传统产业也齐冲哦，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1649点，创下史上第二大涨点，来到了44798点。不过目前整个涨势稍微收敛，目前是上涨了1083点，指数来到44233点，成交量是6292亿。上柜市场上涨了14.54点，指数来到421.63点，成交金额是1285亿。至于在亚洲股市全面上扬，日经股大指数目前上涨了2501点，指数来到66719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605点，指数来到83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90点，指数来到2463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43点，指数来到403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5: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4: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5: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4: 好，我跟我的初恋情人。

0: 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10:22，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10公里园林交流道这里，内侧小客车撞缓撞车，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已经没看到了，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没看到了。那后方回堵的车流也慢慢疏解消化，越来越顺了，应该是完全疏解消化完毕了。那不过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在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而大雅系统呢，在省道台74线双向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部分，目前还是有车多。此外，台中市中兴路往大雅的方向，大概从北平路到文兴路这一段沿途都车多，速度缓慢哦。

日本的男子团体 Snowman 所演唱的歌曲《夏色烟火》。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就剩下国一的南下，大概在靠近湖口开始，然后一路到了湖口服务区，甚至到竹北啊，有一点间歇性车多状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情况咯。好，这几天下雨啊，很多人都觉得出门非常不方便啊，可能店家生意也受到一些影响啊。那另外呢，捐血的人呢也骤降。台东捐血中心的血库哦告急哦，好，库存量呢只剩下四天左右，尤其是 A 型 O 型的血液哦是急缺的，其中 A 型的血呢剩不到三天的用量，所以捐血中心也紧急呼吁大家挽救捐血救人啊。那因为下礼拜一是6月15号警察节，警察节通常这一天哦，那么今年是特别对警察人员来讲是有放假的啊。然后通常警察节这一天呢，很多警察单位都会举办捐血活动哦。好像在云林县警察局呢，特别在警察节前夕就举办了捐血活动，哇，总共募集有21万cc 的血液，其实是蛮多的哦。那捐血中心表示，即日起到月底哦，在云林县境内有9场大型的捐血活动，或者是可以到斗六汉口街的云林捐血站这边来捐血都是可以的。那台中捐血中心表示哦，血液库存量啊，至少要7天。避免遇到重大灾害或者是突发状况需要大量的血液哦。那最安全的库存量是10天最好。不过到昨天为止呢，台中捐血中心的库存量只有 4.2天啊，其中 A 型血呢剩 2.7天， O 型也只有 3.5天，都是非常非常急缺的哦。所以呼吁大家这几天有空的挽救捐血，趁着这个雨势稍微比较缓和停歇的时候，大家出门比较没那么不方便，踊跃来捐血咯。因为声中我们来等候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六名飞手，其中四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两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3: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2: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商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一名男子网购愈合包尝鲜，竟遇到假客服诈骗，所幸超商店员及时发现，马上通知警方到场，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00元。记者徐俊修报道。
4: 60多岁陈姓男子透过网络平台购买愈合包荔枝，事后加入一名自称客服人员的 LINE 账号，对方先要他办理实名制认证，后来谎称他的账户有遭冻结风险，要求汇款新台币90,000元解除限制。男子信以为真，于是前往男子区右昌街超商准备

0: 一指示操作 ATM 汇款。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蒋仁荣所长说，
1: 所幸超商店员发现陈男神情紧张，且全程透过手机接受指示操作 ATM， 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原警到场后向陈男说明，此为常见的假客服诈骗手法，真正的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或汇款办理认证。陈男听闻后恍然大悟，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向警方及店员表达感谢。
0: 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客服人员，以订单错误、账户异常、重复扣款或是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民众如接获类似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将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及树谷园区划设为第四处空气品质维护区，7月1号起正式启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3: 为落实净零碳排并守护南台湾科技重镇空气品质，台南市政府将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还有树谷园区划设为第四处空气品质维护区，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启动管制。环保局空噪科移污股长蔡灿宇说，
4: 115年7月1日起，南科台南园区及树谷园区空气品质维护区开始车牌辨识执法管制，凡是出厂满三年以上柴油大客车、大货车，需取得自主管理标章；出厂满五年以上燃油机车，请完成年度排气检验，违者最高可罚60000元。
3: 环保局指出，在各主要出入口建置车牌辨识系统，透过科技执法提升管制效率。环保局也在环东一路跟环西路一段路口设置显示看板，提供机车补助还有定检简讯通知服务等资讯。民众只要搜寻南市机车定检简讯通知，线上登录车号跟手机号码，每只手机最多可以绑定5辆机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受到封面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阵雨或是局部类的情况，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也同样也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阵雨，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备用。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那因为最近这几天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要留意土石松动的情况，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而到了晚上，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预估整体的降雨会逐渐的趋缓。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今天在北部以及宜兰高温大概只有24到26度，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稍凉一些，而中南部的地区还有花豆高温则是在27到29度之间。那另外要留意的是，今天从晚上开始，西半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局部或是低雨影响到能见度，骑车交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6: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7: 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6: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7: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6: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7: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6: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7: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广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10:38，快播我们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车流，除了在国一南下靠近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状况咯。还有路况的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自于刘宪胖小子所演唱的歌 The Joker。

0: 国力士上线咯。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八队侦查组张玉群，今天很荣幸来到台中警察广播电台谈谈警察办案甘苦谈。对于从警十多年来，从基层员警到侦查组期间啊，抓过许许多多的刑事案件，从事刑警啊，办案期间啊，有时连下班时间啊都要随时待命。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的时候，老婆因为开刀啊住院，那这也是我从警以来啊第一次啊申请这个家庭照顾假。那原本晚上要陪我老婆在医院过夜啊照顾她啦，但刚好、啊、当天晚上啊有一个重大情资啊，说有这个毒品案件。那我是马上跟老婆报告，那同时老婆啊也是我们警务人员，能够体会我的工作，叫我啊马上过去啊收证。那也是因为老婆的体谅跟支持，让我可以获得今年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机关模范警察。那也感谢众多同事的帮忙，大家可以一起办案件真的很开心。那尤其是破获重大案件，除了可以获得长官的肯定，也可以维持社会治安，让社会安定。祝福听众朋友及同仁警察节快乐，老婆爱你哦。
2: 好，早上的10:46，收听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车流，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还有车多之外，其他中部地区车流目前都维持顺畅好走哦。

来自于小球庄娟英所演唱的歌曲《拼图日记》啊，这个轻快的旋律会不会让你也不自觉跟着哼呢？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在播歌的时候，也许忙很多事情，但听的旋律偶尔自己也会跟着哼哼唱唱的，但没有办法唱完全部的歌，但偶尔那个旋律很熟悉，会稍微哼唱一下啊。好，但我都很怕这个忘了关麦克风啊，然后自己在那边哼哼唱唱，觉得很自在的感觉啊。好，那这个虽然说雨季还没有过去啊，但是中部地区的雨势好像有比较缓和了。不过在南部地区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哦，越往南部走哦，越要留意一下，因为气象署呢，上午还是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同时也针对台南、高雄、屏东三县市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表示现在这些地方都在下大雨当中。那我看了一下雷达回波图，其实有部分的嘉义地区啊，比较靠山区的部分也都有下雨的情况，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南台湾的朋友，注意到这个豪雨对于生活交通上面所产生的一些影响啊。那么这一阵子台股这飙涨的非常非常厉害啊。好，根据的一个这个应该说是调查报告啊，那上班族呢，在这个整个台股热潮当中呢，同样也不缺席啊。那根据这个调查里面呢，是说高达有 85.2% 的劳工曾经投资过上市柜股公司的股票，那其中自认为总报酬率有获利哦，就是有 41.2% 哦，占了1/4。那没有获利的更多哦，没有获利是 58.8%。 那么这当中呢 77.8% 的人更说曾经在上班时间关注过股市的一个走势，而身为股民当中也有 33.6% 的人说呢，其实曾经有辞掉工作专心当股市投资人的念头。的确生活当中真的有遇到这个人呢，我曾经听朋友讲说，他的同事就觉得工作太辛苦了，但现在投资其实是有获利，而且有稳定的获利，所以因此他就辞职回家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家人，反正有固定的收入好，所以这个股市的热潮的确影响了我们的

生活当中。那也今年的这个整个台湾的经济成长率的部分，主计处哦也上修了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哦，这个成长率来到了 9.64%， 哇蛮高的哦，创下16年来的新高。至于呢这个企业对于这个今年第二季第三季的一个景气的看法啊，企业乐观度明显的回升了啊，即使还是有 59.1% 是持平看待，但乐观比例呢是 25.7%， 悲观的则是占 15.2% 哦。好，这个是有关于景气方面的、哦、好，那至于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目前除了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湖区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是维持顺畅好走状况。那待会儿我们在11点钟过后呢要进行今天轻松11点的单元，我们好像好一阵子因为之前请假了大概有两个多礼拜的时间，我们大概这样都不太有进行轻松11点单元啊、哦。那现在回来之后呢，我们持续的邀请来宾来到现场，那么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而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呢是台中市诊所协会的副秘书长，也是轩宇诊所的院长张轩瑞医师啊、跟我们要好好来谈一谈重金属的议题啊。你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其实或多或少可能都含有重金属吗？啊，这个重金属会不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哪一些影响呢？啊，那你要怎么知道说你自己是不是体内含有哪一些重金属？要怎么检查？那如果检查出来，到底要怎么处理呢？好，这些问题呢，可能大家以前没想过，或许有人想过，没关系，待会儿呢，我们都会请张轩瑞医师呢，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让我们更多的一些健康啊的一个知识啊。那么能够更加对自己身体有更多的一个认识跟了解啊。那如果您错过了没有关系，这个节目音档呢我在节目过后也会修剪之后放上我们的 Podcast 啊，就是千言万语 Podcast。 好，千呢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啊。那么上面呢都有我们节目的音档，那现在已经有200多集啊，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搜寻，可能这里面包含大部分都是跟心理有关的啊，跟我们身体健康有关系的，或者是现在是高龄化社会跟长照议题有关系，都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找找看是不是有你有需要的这个资讯。那如果你觉得上面这个音档其实也很适合你的亲朋好友来收听，都欢迎大家可以转传分享啊。好，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呢一块来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轻松11点单元。好，在收听整点路况之前，我们来送上是日本的灰城空所演唱的歌，叫做如樱花般美好的你，待会关心整点路况咯。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6.5公里，仁德前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一号南下350公里，过了冈山，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

0: 因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早上10:03，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大概从湖口到湖口副区，目前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恢复顺畅好走。那台中市区方面呢，则接会到崇德路往景南街靠近三民路的地方，外侧有小货车抛锚停放，不过还好后方行车不受到影响哦，那没有堵车的状况。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留下。
2: 轻松一点，
1: 再多一点，
3: 轻松11点。
1: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谈重金属哦，因为最近新闻我们常看到，比方说海鲜含有重金属超标，然后呢也听过中药朱砂铅中毒，另外呢或者是有一些婴儿副食品被验出有重金属，还有餐具含有重金属这样的新闻哦，所以大家听到这新闻都觉得哇怕怕哦，那担心说自己身体是不是也会有重金属，那到底我们身体里面有重金属这个是正常的吗？那怎么样去检测我们体内是不是有重金属，那如果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要怎么办呢？今天我们请台中市诊所协会副秘书长也是轩宇诊所院长张轩岳医师来告诉大家。医师好。
4: 季谦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医师，我们身体里面有重金属这个正常吗？
4: 其实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齁，大概就是会暴露到各种的污染物啦齁。
1: 嗯，
4: 那所谓我这边想先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所谓重金属就是它的那个密度大于5的金属，我们统称它叫重金属。
1: 嗯，
4: 那这个可能大家回想一下以前学的那个化学就是那个分子元素表
1: 是，
4: 那只是说呢这个东西就很多嘛，那所以临床上我们常见的重金属大家可能就听到什么铅啊镉啊汞啊这些，那事实上超多的，你如果认真要去列的话可以有好几十种这样子。那最主要是因为这些重金属它在化学的价数上会很容易跟我们身体的一些抢走我们身体一些好的重金属，我们身体也有重金属，我们有铁啊，
1: 对
4: 啊，我们很需要补铁，对吧？
1: 对嘛，钾，
4: 对钾啊，钾不算重金属，
1: 不
4: 过铁算是啊，哈，那锌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
1: 嗯，
4: 那它会跟这些东西竞争，把它抢走，那站着茅坑不拉屎，在身体里面就是作怪，那造成一个身体各种不同器官的一些危害，所以事实上来说，我们身体会不会一定会有一些重金属？会啊，我们会呼吸。
1: 对，
4: 呼吸到汽机车排放的一些铅这个就会有。那我们现在要讲说，重金属会不会造成危害？可能就看你的暴露的量，你的暴露的时间，还有你本身的一些特定的体质，然后还有你的易感状况那你有没有一些慢性病啊、急性病啊等等？那它会有一个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这个人会不会被重金属去危害。那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个体化差异很大不能一概而论比方说大家也可能都听过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一些新闻，然后就会想说为什么某某小朋友吃了这个就某国的海苔啦那结果就发生症状我们的没有也许你吃的量不多啊他天天吃也许你家的小宝贝他的天生的排毒功能基因很好啊所以这不一定所以这个一定要经过一些就跟医师去讨论才会知道。
1: 是好，所以这些重金属怎么跑到我们体内的呢？刚刚有提到说呼吸有可能，那吃东西有可能，对，那还有什么原因有可能我们会有把这些重金属给就是怎么到我们进到我们的体内的？
4: 是，其实大部分就是大家知道的病从口入了，就是吃啊、喝啊、嗅息啊，然后这些

0: 接触皮肤接触，那皮肤接触应该是最低的啊，这种通常是特定劳工职业啊，他就是在做重金属工业的哈、啊。那这个我们就先撇开不提。那大部分台湾的重金属啊，有经过统计啊，哈、啊，就是最常见可能就是像饮水啊，我们的那个老旧的铅管啊，会有渗透出一些铅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吃的食物是最多的哈、啊，像是这个鱼啊，还有各种的海鲜。那这些海鲜呢，它其实大家想想看，它就生活在大海里河流啊，那这可能就有一些工业排放的废水嘛，哦，那这个就是人类自己制造的一些污染，最后还是回到自己的身上这样子。
1: 嗯，
0: 那还有一些更有名的例子哦，就是大家可能小时候在课本读过的，像是乌脚病哦，那个就是、哦、那个稻米哦，那就是灌溉的水哦，遭到那个工厂的污染。好，排放废水污染，所以大家吃的香喷喷的稻米，糟糕，里面竟然有重金属。那同理可证咯，就是我们的一些蔬菜啦，根茎类的一些植物啊、嗯、其实也都可能会有。
1: 对。
0: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硒嘛，就空气污染，除了就是大家提到的刚刚提到的车烟之外，像是这个新的房子的装潢啊那些涂料漆啊，那其实都会缓慢的释放一些重金属，
1: 嗯，
0: 所以其实它真的是无孔不入，所以我们只能针对就是自己可以避免的地方，多多避免。
1: 嗯，好像那个餐具也会有，对不对？
0: 对，所以其实大家就想说，哎、哦欸，那个我就已经不想要用塑胶袋吃到塑化剂了，结果去买了一个不锈钢，结果那个不锈钢竟然是假的，齁，那结果就吃到、嗯、因为不锈钢就这样子洗啊装热的啊，然后可能又 kick 啊，齁，然后就真的渗透出来，这个很衰，因为大家知道那个不锈钢能不锈就是混合了多种不同的金属让它不要生锈，
1: 嗯，
0: 但也许它真的不是品质好的，齁，不是真的304，哇，那就很糟糕。
1: 是那以医师您自己本身临床经验来看的话、嗯，我们身体重金属超标的这样的情况是严重是普遍的吗？
0: 对，这个其实在台湾啊并没有全民的重金属盛行率的国家普查。
1: 嗯，
0: 不过根据一些像这个工位啊还有就是一些医院的做的调查，很有趣，就是台大工位学院曾经有检查过台湾儿童的平均血铅浓度是欧美国家的2倍到3倍。哦，那这个部分啊他们认为可能就真的是环境污染，哦，住宅老旧，哦，或者是其实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锈烯里面啊其实有那种拜拜的香，哦，那不好的香在点的，哦，那或者是说可能宫庙那种大量的金纸的燃烧这些，哦，因为小朋友大家想想看哦，他同样的体积，哦，比我们小啊，吸同样浓度的这些污染，其实它的暴露量就会比较高。那除此之外，其实也有一些健检的机构去统计，台湾的成年人的血汞跟血镉的浓度都普遍高于就是其他的这个西方国家。
1: 嗯，
0: 那统计起来可能是因为国人比较喜欢吃大型的深海鱼类啦，哦，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抽烟的习惯等等这些，哦，造成的。嗯，那再来就是其实国家唯一有普查可能就是那个重金属的农地啦，农地污染
1: 是，
0: 其实我们的这很多食品，还有这个农产品都有规定要验重金属。
1: 对，
0: 那只是说它有一个容许值，那容许值是0.0几 ppm 啊这样等等之类的。可是因为我们的农地其实很难去说完全避开工业用地，
1: 对，
0: 因为它可能从什么地方偷排废水你也不知道，所以整个来说其实曾经有这样研究，就是说可能台湾的那个农业用地啊就是污染率可能有到 15% 到 40% 这样子。不过大致上食药署认为合格率还是超过90%的。
1: 嗯，
0: 只是呢这个问题就在于我刚刚提到的每个人他的天生基因解毒状况，
1: 对，
0: 还有他的一些天生的慢性病不同，所以这个还是要个案讨论。
1: 嗯啊，对，而且你如果重金属吃进来之后大概会有多久的时间它慢慢才会有达到那个过量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包含它排出的情况怎么样啊，然后累积的情况怎么样，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比方说可能长时间下来我们才开始会身体有一些反应嘛，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怎么会知道说我们身体里面到底有哪一些重金属是对我们身体产生一些影响的？大概比较多的重金属大概是哪一些呢？
0: 好，那我们先就是这个问题会比较复杂，我可以先把它分成就是它怎么样去累积，
1: 嗯，
0: 然后还有怎么样排除，然后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下这个症状。

0: 这样子。
1: 对、
0: 哦、那我们先讲这个，其实重金属它最难处理的地方就是它进到身体里几乎就不排除了
1: 哈、哦、
0: 对，因为它其实很喜它的那个我们刚刚讲它金属键结的那个架数很强，
1: 是
0: 对，它会扒着我们不放、哦、那所以大家很多个案验起来他就会问我说，那是不是就是一直大量跑步喝水啊、哦、
1: 对，
0: 尿尿啊就可以排掉，其实虽然可以，可是几乎它的比例非常非常的少。那接下来呢它又会沉积，它最喜欢沉积的部位就是我们的钙、嗯欸、我们的骨头跟脂肪。大家想、哦、那个骨头的主成分其实有两个，一个是钙一个是镁，这两个都是高价数的金属、嗯、那它也会这样子偷偷跑进去、哦、我们骨头会每天再生、
1: 哦、对，
0: 那它也会被抓到，然后就沉积在骨头里面、哦、所以其实重金属中毒 的那个骨头是有看得出问题的，
1: 嗯，
0: 那牙齿也是、哦、牙齿有铅线、嗯、那个就是很严重的铅中毒。那第二个就是脂肪、哦、所以其实啊越胖的人他的重金属危害是越高的，因为重金属它会堆积在那边，所以如果真的有什么想要改善重金属的部分呢，减肥也是蛮好的一个选项，这样子。
1: 是减肥可以把重金属也减掉吗？
0: 那你就想啊，就是这些脂肪就部分存在那边就被排掉了，
1: 是、
0: 哦、所以可能你没有办法减掉沉在骨头里的，可是脂肪的也许可以带一些出来这样子。
1: 哦，
0: 对对对。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排出嘛，它的排出大概刚刚讲的是摄入，
1: 对、哦、
0: 然后现在讲排出它大概就是从尿啊大便啊流汗没有错，还有呼吸、
1: 嗯、
0: 所有的毒素都是这样，只是就是因为它太容易跟身体黏在一起，
1: 是
0: 所以非常非常难排出。那但是呢其实台湾急性重金属中毒的比例是不高啦、嗯、通常就是一些工厂什么爆炸啦、哦、什么 外泄啦，这些大部分的状况还是属于就是慢性的中毒这样子。
1: 嗯，
0: 那这慢性的中毒的话就会每个重金属有它这个不同的症状、
1: 哦嗯、
0: 那我们先讲大家常见的重金属，那等等再来讲它症状、哦、大家可以先记得大家常见重金属有铅啊汞、哦、还有镉还有镍、
1: 哦、
0: 大概就是这一些、
1: 嗯、
0: 那这些呢也会被单独提出来、哦、就是因为它比较有一些风险啦、哦，不然的话你可能说吃银也是一个重金属啊，但是大家可能很少去接触到，那它的风险就造成疾病的那个的相对的比例比较低，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等等会针对铅汞镉砷镍这些去跟大家去做说明。
1: 好，那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继续再请医师再来讲啊。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方面呢目前就剩下湖口到湖口湖区还有车多状况而已哦。不过刚刚有朋友提供说北上的南屯出口要往环中路就往市区方向的匝道，现在倒是有一些排队的情况，速度有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跟快速道路将流量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哦。好，不过目前国一北上在湖口服务区这里车子好像也开始多起来，速度有变慢的一个趋势。台东市区方面原本在崇德路往济南街靠近三民路外侧小货车抛锚的情况已经移至到外侧路间来了，所以不影响行车了。那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过新民街之后外侧有事故，所以后方行车受影响。而中清路往大雅方向从经贸一路开始到敦化路沿途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9。

0: 好，再回到我们轻松十一点啊，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台中市诊所协会副秘书长，也是轩宇诊所院长张轩瑞医师，跟我们来谈重金属哦。好，刚刚医师有谈到了我们比较可能有的这个重金属过量的，大概就是铅、汞、砷跟镍嘛，哦。那我们现在就针对这几项呢，请医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到底对我们身体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它怎么来的呢？这些？
1: 好的，那其实这个我特别想要如果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大家记得的话，就是铅跟汞，这是最最最常见的，普查起来几乎

0: 在我们那边也检验出来都是这两个。
1: 嗯，
0: 那铅呢，事实上它最喜欢跟我们的血红素做结合，所以呢它扒着我们的血红素就不放了。那之后呢，它对身体产生最大的危害就是心血管疾病，就是比方说它会沉积在我们的主动脉啊，沉积在我们的心脏等等。
1: 是。
0: 那曾经啊，在美国有做过就是大型的临床研究，发现他们找了一些人，然后他是有心血管疾病的，可能心肌梗塞、糖尿病等等，然后呢就去对他们检验之后，发现有铅太高的个案之后，去进行了这个螯合治疗，就我们等等会提到的哈。那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部分是改善的，所以就证实了这个治疗它的一个重要性。当然，就大部分的个案可能心血管疾病是来自于他吃太多炸物啦，或是生活三高不正常，
1: 血管太油这样吗？
0: 对对对，或是三高等等。但是这个就是他重金属在这里就扮演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催化剂的角色。那只是说呢，铅中毒大致上常见的症状可能就不明显，大家等等听起来就觉得每个症状都不明显因为它其实就是可能造成大致上重金属症状啦，大家可以想，可能常见就是头晕头痛啊，然后呢不明原因的疲劳然后还有很常见就是抽血起来会有一些不明原因的血球异常，就是呢医生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说啊，为什么你的白血球总是比较高，总是比较低啦？血球怎么样？有点贫血啦，但是呢，都已经吃得很健康等等之类的。那还有一些，就比方说有些个案，他就是常常抽血，发现肝指数很高那他其实也不胖也没有喝酒没吃药那就很奇怪啦啊，怎么检查连超音波核磁共振做起来都正常？其实因为我们肝指数是。表示肝正在努力的帮你解毒
1: 是，
0: 所以我常常跟个案讲，如果你有不明原因的肝功能上升，那一定要找你身边有什么毒素，也许不一定是重金属，
1: 是
0: 可能是过期的食物就是像它可能藏一些霉菌毒素等等这些。
1: 嗯，
0: 对。那接着呢，就是我们其实比较在意它有重金属的症状，就请大家可以注意到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其实是易感族群就是他跟你都住在。比方说你家有一个神明厅那你们每天就早晚三炷香，那你也吸三炷香，他也吸三炷香那对他的伤害可能，如果他又是易感体质那就会比较明显。那这个就扣回现在大家养小孩最头痛的可能有什么注意力不集中啦，有点过动症啊有点发展迟缓，学习有障碍啦然后一些情绪的困扰，这些是最最最常见的，也是我们觉得最应该要早一点去介入的族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有一些婴儿食品的副食品的一些新闻比较获得大家的重视，因为大家想想看，那个验起来说什么镉的超标可能四五十倍，那等大人吃也没什么，可对小朋友来说他一天可能会吃掉好几包海苔，
1: 对
0: 那他其他健康的食物可能也吃得不够多，小朋友又不爱喝水，又便秘那这个东西就一直卡在身体里面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重金属有另外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神经相关的症状。那这个我们就扣回到第二常见的那个重金属，就是汞啊，汞就是水银。大家想啊，其实水银最常见的来源是什么？其实汞有分成无机汞跟有机汞。那这个有机汞它就是我们的工业废水、火力发电这些进到大海里，经过这个就是生态系的循环被我们吃回来。所以我们就是鼓励大家尽量不要挑大型深海鱼这样子。
1: 哦，
0: 对，因为这些就是它是食物链的顶端嘛。
1: 是。
0: 那因为华人又喜欢吃一些很低卡的一些食物这样子。那这些可能就是大型鱼来的。那这个东西在国外稍微比较少见一点。
1: 哦，欸，可是大家都觉得深海鱼比较营养啊。
0: 对对对，而且现在又知道深海鱼有深海鱼油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就是请大家选小型鱼这样子。就是不要选太大型鱼。哦，啊，当然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鱼产的这个来源是不是有干净啦。因为大家之前应该也记忆还没有忘掉之前那个日本也有福岛事件嘛
1: ，
0: 那大家去想那些东西竟然还一定是一直不断的在循环的，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汞啊来说它其实最常见就是会有一些头痛啦或者是就是它其实跟我们的精神不集中这些都会有关系。
1: 嗯，
0: 那因为它主要的那个就是器官是沉积在脑部啦，
1: 对
0: ，所以这个很困扰，因为它其实进到大脑，大家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就是一大堆的脂肪，
1: 对，
0: 对，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别的 构造在里面。嗯，那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中心组最喜欢沉在脂肪。

0: 所以呢，其实有一些不明原因的，就是早发性的失智啊、退化、帕金森氏症啊等等这些，其实也都有一些科学研究去发现它跟重金属的暴露会有相关性。所以呢，就这两个重金属呢，一个是攻击我们的心血管，另外一个是攻击我们的这个大脑。那偏偏呢，它在身体里面呢，据说那个半衰期大概就是20年到50年，
1: 这么久。
0: 大家想，这个半衰期就是从100减到50。是要花20到50年，那你会有几个20到50年呢？对吗？
1: 对啊。
0: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如果真的确认了你是有达到一个危险值的话，嗯，一般我们都还是会建议要治疗的啦。
1: 是。
0: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刚刚提到很难靠着自己就是什么努力喝水尿尿去
1: 代谢掉
0: 排出来，所以这个可能还要再跟就是医师去做讨论评估。
1: 是，欸，可是医师你刚刚提到说汞啊，会影响到我们的脑部啊，
0: 没错。
1: 欸，可是以前乌角病不是就是汞吗？
0: 不是，乌角病是砷啊，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三个常见，这两个就讲短一点把它带过，就是砷它虽然不属于那个就是密度那么高，但是因为它特别容易污染我们的食用水跟食物，那它的症状就是末梢神经发炎，还有血管的病变，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个台湾西南沿岸的这些有一些比较长辈的族群，他们其实都受这个砷中毒去所苦，这样子。
1: 好，那另外一个呢？
0: 那还有一个是镉了，那镉的话就是痛痛病，那痛痛病的部分就是它会沉积在身体里面的骨头啦，因为它会抢走我们的钙跟就是磷。然后就站在骨头站着茅坑不拉屎这样子，那这些也是会造成一些就是不明原因的疼痛。
1: 是，好，那我们怎么检测跟治疗啊？
0: 对，那我们赶快来提到检测了哈。其实检测来说，大家可能有听过剪头发，不过那个是要普筛用的，因为它其实就有点像那个大家去听那个什么吸毒的新闻啊，剪头发、剪指甲。不过那个东西因为就是它可能会被一些环境污染，所以就不准，就现在比较少用。好，那现在最常用就是抽血跟验尿。
1: 是，
0: 那抽血是反应急性啦，就最近14天内的一些重金属的暴露。对，那这个相对来说对于慢性个案的族群相对没有那么准确，但如果你连抽血都有高，那真的很糟糕，代表你生活周遭都是，对，那你要找来源哦。对，我们刚刚有一个来源没提到，就是那个补牙是最常见的一个来源之一，因为补牙里面会有就银粉跟汞的一个汞合金，那这个是台湾重金属很常见的来源，所以有这种补牙的要回去换掉，做除汞期的治疗。
1: 是，
0: 那我们跳回来讲那个检测是尿液啊，我们会检测尿液做一个就是 challenge test， 它叫做挑战测试，就你先吃先验尿之后吃一颗就是药物去做激发测试，那看这个药可以帮你把身体带出多少重金属，这样可以知道你大致上身体排毒的能力还有累积的量，那这个是又简单，因为不抽血，小朋友都可以做，那相对来说它就很方便。
1: 是，好，啊，如果检测出来那怎么治疗呢？
0: 哇，那治疗就是一个大灾问了，因为事实上呢这个治疗它就是比较麻烦的，就是说它用的这个螯合剂啊都是就是比较有这个它是需要医师的监控下去使用的，没办法就是像三高的药就是说啊一次带3个月回去慢慢吃这样子。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检验起来真的数值是超标到医师认为危险的状况或是一种症状，那这个状况就要做螯合剂的治疗，那多半来说就是有口服的或者是用这个静脉注射也就是点滴，那这个相对也要考虑每个人的肝功能肾功能，那这个就要到医疗场域去做治疗。有些医院像这个台湾著名的一个排毒名医林杰良医师就从他开始把这个东西引进台湾来开始做各种不同的螯合治疗，因为每个重金属有它对应的螯合剂。
1: 是，
0: 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大家就比较就要一定要问医生。对，
1: 医师，你的意思说我如果做这治疗我是要去住院的吗？
0: 不用不用，其实这个部分都已经修正成就是所谓的就是在门诊就可以做了，因为它其实打针的时间很短，大概就1-2个小时应该可以完成。
1: 是，
0: 那如果是有一些是用口服的螯合治疗剂的话，那就可以带回家。
1: 哦，好，有点像类似我们洗肾一样吗？
0: 不太一样哈，洗肾它是把血液整个透析出来，
1: 对，
0: 那经过一个过滤器，那这个螯合治疗很简单，就是把它用EDTA 这一类的东西，它也是很强的金属，它去把重金属吸走，那之后你就可以从尿尿排掉了，所以非常简单。
1: 好，效果怎么样啊？
0: 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只是说事后呢它需要配合的就是大家要认真的

0: 喝水尿尿、哦、不要让这个还有不可以便秘、哦、不然这些东西可能就在你的身体就重新吸收了这样子。
1: 哦，好，所以靠尿液跟粪便把它代谢掉的意思，
0: 没错没错，
1: 这样。哦，好好好，来最后一点时间，医师最后要补充跟强调的吗？
0: 好啊。

0: 比方说有烧香啊、哦、等等，那可能就是尽量时间短，然后要保持通风，通风是最重要的、哦、那至于身体的，很多人都问我说怎么样保养，然后其实避免是最重要的。那保养的部分就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多吃一些健康的蔬菜啦，
1: 对，
0: 那这个都讲得到，很难做到了。那大致上十字花科的蔬菜什么绿花野菜这些就很适合去当成重金属的保养。那另外就是虽然多喝水多运动多排汗效果不彰，但是呢对于刚进来的有时候你也是可以顺利的把它排掉。
1: 嗯，
0: 对，那这个部分最后还有一些就是说有的人会去补充一些好的重金属，像刚刚提到的锌啊铁啊钙啊、哦、还有十字旁的硒、哦、那这些就是比较优质的一些
1: 微量元素，
0: 就是矿物质啦、
1: 嗯哦、
0: 那只是它可以去跟我们身体的坏的重金属稍微的去做部分的竞争。
1: 嗯，
0: 对，那就鼓励大家、哦、找出生活中的一些可能的污染源，那把它避开。
1: 嗯，
0: 那这样子才可以长保健康。
1: 是，好，然后这个意思说明之后，我们才晓得说，原来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重金属在我们身体里面啊、哦。那怎么样去避免？这个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检视一下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哦、的所有的东西，那你才能够真的能够避开这样子。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东市诊所协会的副秘书长，也是轩宇诊所院长张轩宇医师，谢谢张医师，
0: 谢谢大家。
1: 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哦，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虎口湖区依旧还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其他中部地区车流大上来讲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河南路往凯旋路靠近中科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有稍微受影响。来关心11:30开始的金光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2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随着转职潮和毕业季来临，为了防止求职者误入标榜高薪招募临时工等虚假话术，台东县警察局加强假求职反诈骗宣导，提醒求职者务必提高警觉。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尝试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刊登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于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亦只是交出个资以及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的个人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湾警察局特别呼吁，应征工作时务将提款卡、金融卡以及密码提供给他人，以免掉入假求职的陷阱。
2: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查证。
1: 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为了协助花莲县光复乡民走出洪灾阴霾，芥菜总会推动福利计划，协助14位经济受挫乡民完成照顾服务员训练，并投入在地长照工作，服务他人也迈向新生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芥菜总会陪伴光复乡马太安溪洪灾灾民8个多月，在培训照顾服务员方面开花结果，14名学员顺利取得照护员资格，其中11人还是青壮年人力。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佳说：“
4: 那不离乡的同时又能够获得到这个知识，不离乡的过程中又能拿到这个证照，他就扮演了家的粘着剂，同时呢，成就了在家里面不只照顾家人，也可以照顾左邻右舍。”
3: 学员之一的婕妤，去年洪灾时泥流灌入了住家跟自己开设的美发工作室，生财工具全毁。他说参与

0: 芥菜总会常照培训课程之后，让他可以有能力分担家计，帮助他人，也圆自己的梦想。
1: 也谢谢有这个课程让我突破自己，也帮助我在生活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是同理心的对待。现在已经去长照公司应征，等小黄卡下来，我就可以开始我的居服员工作。
0: 芥菜总会预计今年八月还将在光复乡加开照顾服务员单一级技术室技能检定班，持续协助偏乡居民取得专业证照。相关资讯可以上芥菜总会官网了解。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暑假的旗舰型活动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将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主打身历其境主题，将园区化为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邀请全国大小朋友化身玩家，一起找回最纯粹的夏日感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将迈入第31年，今年水域亮点特别配合森立奇境的主题，打造高达四层楼的神木精灵水道，集结了快速滑水道、水迷宫及水喷泉等刺激玩法。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宜兰有很多的森林以及很多的大自然，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把这个森林、木屋以及我们的滑水道作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童玩节的主题。水的部分我们有高达四层楼的这样子的一个滑水道在陆地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闯关游戏以及我们的这些展馆。
3: 而陆域的星空塔则规划了高空摇摆木桥、滑索与充气滑梯。展馆部分，森会奇境邀请台湾知名插画家包大山以太平山为主题全新创作，并结合印象派大师雷诺瓦的经典景致与 XR 技术，带来沉浸式科技互动。森林派对则为六岁以下孩童打造专属游乐空间。演出方面更有二十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队轮番登台，要让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感受童玩的夏日魅力。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年依然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连日降雨山区的土石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壑活动，而晚上随着锋面逐渐从台湾北台，预测降雨会稍微趋缓，不下雨的空档也会增加。气温方面，北部和宜兰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掌握行情，
2: 股市看盘，
3: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1010点，指数来到44160点，成交金额8040亿元。另外，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13.68点，指数来到420.77点，成交量是1646亿。而在亚洲股市也全面走阳，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2225点，指数来到6644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632点，指数来到839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13点，指数来到24662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60点，指数来到4047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Amazing，
5: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零极限的三零女神网红小燕，
6: 哇，三零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哇，
5: 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金、三金、四金啊？
6: No， 是金和呀，金和名，金够最金和文啊，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5: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

0: 叔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1: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把那部影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0: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1: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0: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掉车啊？
1: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0: 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1: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11:40，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呢，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行节目。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啊，大概从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沿途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除此之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过新民街外侧的事故，目前是接获到排除了。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部分哦，中清路往大雅方向，从金茂一路到敦化路沿途车多，而河南路往凯旋路靠近中科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稍微受影响，三民路往崇德路过育才街外侧也有工程，崇德路往五权路来到太原路口的地方施工，那往五权路方向是过文心路外侧也有工程进行哦。而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行。来送上陈绮信所演唱的歌曲《青》《青路灰小山》。

0: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1: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0: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1: 好啊，没问题。
0: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1: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0: 那是当然的喽。
2: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立士上线喽！
1: 大家好，我是目前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侦查队服务的监视巡官李新宏，主要的工作内容有刑案现场勘查、住宅防窃咨询，还有失智老人指纹建档等等。因为大家讲到警察都会感觉比较严肃一点，尤其是我们的监视工作平常都比较严谨，所以我常常会找到机会就想讲一个笑话让生活轻松一点。像是有一次呢，我刚派驻到新的单位，那时候接到了一个支援刑案现场的电话，所以我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现场的出入口有警备队的学长在管制，他把我拦下来问我说，请问你是？我回答他说，我是新来的监视巡官李新宏。他马上跟我举手致意，洪巡官你好。还有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这个工作上常常要看一些尸体啊什么的案件，会不会感到害怕？坦白说，其实我们一开始还是会害怕的，但是呢，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今天来处理这件事情呢，是在帮助他，协助家属，我们的心里就不会那么害怕了。我们的工作每天都会面临不一样的状况，像有一次要看一件毒品工厂，前一天晚上呢，主嫌他煮毒品煮到锅炉爆炸，整个房间里面都是粉尘，那个气味啊，就像催泪瓦斯一样，每个人进去呢，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最后，我们把

0: 整个现场处理完呢，总共花了16个小时。6月15是警察节，在这里要跟所有坚守在岗位上的警察同仁们共勉，大家辛苦了，加油，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好，6月15号是警察节哦，同时也是警广台中分台的生日哦，所以当天也希望大家可以祝警广台中分台生日快乐。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线在湖口到竹北依旧间歇性车多，

椅子乐团所演唱的歌，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好，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现在在园林大概212公里附近啊，这个车速有变慢的趋势。我从即时影像画面看到这边速度比较慢哦，但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状况啊，所以如果朋友知道，麻烦您再帮忙回报一下啊，到底什么原因？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来到212公里园林出口前的地方，车速会降下来，比较缓慢在行驶，而国一北上目前新竹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特别是靠近竹北交流道的地方。南下部分呢，从湖口过后一路到过湖口服务区，渐渐要到竹北才会渐渐

顺哦，所以这一段路国一南下湖口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情况。那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维持顺畅好走。台东市区方面，中清路往大雅方向从经贸一路到敦化路沿途车多，而河南路往凯旋路靠近中科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有受影响，速度有比较缓慢哦。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那么刚我们11点到11点半进行轻松11点单元，张轩瑞医师跟大家谈重金属哦。好，大家如果对于这些资讯跟内容非常有兴趣，要再次收听，或希望可以转传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去搜寻一下哦。那千呢是寄千的千，千言万语，好，都可以再次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

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212公里，靠近园林出口前这边车多速度慢，然后国一南下从湖口一路到了竹北，间歇性车多，大概接近竹北路段的地方车流就渐渐顺了啊、哦。其他路况都还不错，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来送上雷勤所演唱的歌曲微风微风，待会儿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三个小时，季谦陪伴您到中午12点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就是最听喽。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南下 345.3 公里过了高科，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79公里过了关西，79公里在关西前的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 45.4 公里过了罗东，先前掉落在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31.5 公里旗山端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 12.3 公里过了大发，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扫把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4: 要幸福哦。
15: 大家好，我是雅凤。我的幸福之道是睡前的一个简单小仪式，用一个热水澡让身体放轻松，让心变安静，也把这一天的节奏都慢下来，再换上最喜欢

欢的佩佩猪睡衣，躺进柔软的被窝里，打开床头的橘色小夜灯，来上一首大提琴催眠曲。被窝里的我会任性的躺个大字形，有时候又缩成小虾米，或是趴成忍者龟，就是从来没有再管它优不优雅，好不好看，怎么样舒服我就怎么样睡。睡着睡着，有时还会被自己的打呼声给吓到呢。总之，这是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幸福时刻。这样看似平凡的入睡仪式，却藏着无穷的幸福感。好好的睡上一觉，是我对自己身体的呵护和宠爱，这也让我有饱满的能量，清晰的脑袋，去迎接每个新的一天。这是我的幸福之道，你呢？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CJ Mitt 所演唱的歌《唔甘》。目前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12公里，在靠近园林出口前的车多已经疏解消化，但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多倒是慢慢增加了，速度变慢了。那国一南下部分呢，从靠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还是间歇性堵车，部分路段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目前依旧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继续送上的歌曲是孟蔚所演唱的 I Do。

0: 碰见。
1: 嗨，
0: 哪里打 ski？
1: 就跟别讲。
0: 碰碰脚、
2: 啊，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0: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呀、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啊、每次过马路都会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再小跑步通过。
2: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0: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我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1: 掰
0: 啊，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3: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好，中牟地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啊，依旧在湖口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而北上部分是新竹到竹北车流又增加，速度又变慢了。那其他中牟地区的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留下。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从今天开始又开始风势足了。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世足赛呢，今天点燃战火，开幕战就有三个人吞红牌出场哦。东道主墨西哥靠着基尼欧内斯呢，在第九分钟踢进本届的第一颗进球，加上阿西门尼斯下半场呢头锤破门，最后2-0击败南非，也延续近八届首战不败的记录。而历史性首战其实是重演16年前开幕战的一个对战组合，只是当年是南非主场，当时两队1-1握手言和，16年后角色互换，如今墨西哥在可以容纳超过8万名球迷的阿兹特克球场迎战南非，而墨西哥跟南非、南韩以及捷克分在 A 组。那今天的另外一场小组赛，南韩跟捷克之战，南韩靠着黄仁范进球加助攻，以及替补队长孙兴敏呢，上阵的吴贤奎攻进超前分，以2-1逆转捷克，在小组赛旗开得胜，而本届的世足赛创下这个历史性的新高哦。那么由墨西哥、美国、加拿大三国共同联合举办，而参赛的队伍由上一届的32队大幅扩增到了48队，总共会有104场的比赛哦。再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消息，小熊今天

9-3大胜洛基，而日本重炮铃木成也敲出本季第十功，还是一发逆转的满贯炮，创下日本新纪录。而铃木成也这一发满贯炮呢，也是他大联盟生涯第三支，追平大谷翔平，并列日本现役球员最多满贯炮纪录。至于史上最多的是松井秀喜，有6支，而第二名是铃木一郎，4支。此外，铃木成也也成为唯一从新人年开始连续5季啊都达成双位数全垒打的日本球员。而日本职棒部分，日本火腿队的孙义磊呢，昨天在本季一军首次登板，展现了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气势，火球连发，投了6局，用95颗球只被敲出2支安打，送出8K 一次保送，演出旅日生涯3年代表作，摘下一军首胜，更是以21岁4个月的年纪，成为队史最年轻夺胜投的外籍投手。而火腿啊，最后3-0完封横滨，在跨联盟交流赛7连胜。而中华职棒部分，魏全龙昨天靠着朱玉贤再见安打，最后4-3逆转中信兄弟，上半球季封王魔术数字减为 M7、而朱玉贤获选为单场 MVP。 富邦悍将的林泽彬呢，昨天对统一狮大爆发单场双安灌进3分打点，包含4局下的制胜2分安打，率领球队6-1击败统一狮，战平这个台钢雄鹰，并列为上半球季第二。而林泽彬进账生涯首次主场 MVP。 另外，玉山杯青棒赛呢，昨天点燃战火，在平镇棒球场进行首场赛事，由台南市对上屏东县，双方在比赛前4局2度战成平手，台南市推出阵中王牌吴杰瑞登板压阵，后援3局投出9上9下，标出 7K 封锁对手，并且靠着许可杰在6局下敲回制胜分，中场台南市以4-3胜出，抢下开门红。射箭消息，名古亚运国手汤志军、郑祥圭以及林子祥今天在射箭世界杯安塔利亚站男子反曲弓团体赛铜牌战，以5-1射落墨西哥，收下一面铜牌，接下来还有个人赛事要比拼哦。那至于台湾反曲弓女子团队的一个签运不佳，在8强就碰上强敌南韩，最后2-6败下阵来。接下来是羽球消息哦，台湾一哥周天成在超级500系列澳洲羽球公开赛男单16强激战长达86分钟，最后22-20、16-21、23-25输给中国年轻好手董天瑶，无缘8强。另外一名男单好手李家豪则是以21-19、21-13击败南韩全义成，下一轮要碰上世界排名13的印尼21岁新星法汉，双方过去交手各拿3胜，平分球色。而台湾新男双组合陈正宽跟刘广恒呢，16强以13-21、21-18、21-17击败马来西亚的谢伟杰跟张玉宇，挺进到了前8强，这是两个人合作以来最好的战绩了。另外一组男双李方任、李方志则是21-6、21-14轻取澳洲的井川完贵跟黄玉恒，收下8强门票。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台湾小钢炮梁恩硕呢，携手日本老将青山修子，延续法国网球公开赛勇闯女双4强的气势，在草地赛季立贝马网球赛连战接节，以6-1、6-4强压人高马大的加拿大安德烈库列斯库跟法国的布瓦松组合，而台日联军2连胜，挺进到4强。至于吴芳贤跟日本的穗姬惠利那么隔日补赛再度历经抢食激战，最后7-5、0-6、10-7险胜波兰的皮尔特跟捷克的西斯可娃组合。和第4种子台日联军同样也挺进到了前4强。
而2026年法文人公开赛闹出了球星不满奖金太少的争议之后呢，6月底开打的温布顿网球赛已经宣布本届的总奖金增加 20%， 来到创纪录的6420万，大概是台币 27.1 亿台币的这个英镑哦。那全英公开赛呢，全英草地俱乐部高层在赛前记者会当

0: 中呢也透露了球员们将可以获得高额奖金的消息，而今年温敦单打冠军就可以独享360万英镑，大概就有 1.5 亿台币的奖金。而意大利世界球王辛纳还有波兰前球后斯威泰克呢，也都将这些草地大满贯寻求男子跟女子单打的卫冕。那么即使本届单打一战出局的球员也会有8英镑的奖金进账哦。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玻璃室上线咯。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跟大家分享交通警察工作的甘苦谈。那我们的任务除了大型活动的交通疏导管制，像是跨年晚会、中台湾灯会，还有年节假期重要的交通枢纽、百货商场、高速公路匝道的疏导管制，还有交通事故的处理、分析跟防治，还有道路的交通顺畅，都有赖交通警察辛劳的执勤。我们不分昼夜为市民服务，提供最友善的交通环境。那在这里要提醒同仁，勤于要多运动、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6月15号是警察节，祝福全国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0: 好，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过大山之后，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抛锚，然后北上的 126.4 公里中间车道则是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了。那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从湖口一路到竹北间接性车多。台中市区方面，中清路往大雅过庄美街，内中车道是有小客车小货车事故在处理，所以导致后方车多，速度缓慢哦。节目最后送上化学超男子所演唱的歌曲 Baby Don't Cry。 那么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也祝福大家周休二日假期愉快。咱们下礼拜一6月15号警察节，也是警广台中分台生日，我们空中见，一样早上10点钟一起轻松上场，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桃园台中接连发生疑似毒驾致死案，卓奎呼吁应从重量刑。台股报复强弹，收复44000，早盘净扬超过16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金光午间新闻。桃园市昨天晚间发生毒驾致死车祸，一名30岁的张姓男子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车上路，失控撞死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而张姓男子也伤重不治。检察官今天上午重回事故现场勘验。静姐的报道。
1: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至少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逃逸，还沿路危险驾驶。犯嫌逃逸过程在金国路天祥山街口失控冲撞侯姓和叶姓男子，两人虽经急救仍告不治，而肇事的30岁张姓犯嫌也因自撞电箱炮制杆伤重身亡，后经抽血检验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本案发生后，出访国外的市长张善政对两位无辜民众丧命深表悲痛，要求就责严办，而警方对此也深表遗憾。桃园警分局分局长汪志明说，
2: 这部车辆逃逸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1: 桃园市警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相关犯罪和毒驾绝不宽待，并将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施用毒品人口，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毒品犯罪。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桃园在传出毒驾致死案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痛心，并指出毒驾要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剂次来作为区分标准。魏金妮报道。
3: 桃园发生毒驾男子拒绝警方拦检逃逸，跟警方在街头追逐6公里后，在敏盛医院前失控冲撞，造成两名无辜行人死亡，张姓驾驶也在送医后凌晨伤重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南下，来到台南后壁华汇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受访时沉痛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跟不舍，也提到毒驾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应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剂次来做分别。
4: 在整个加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分级之后，毒品对越高的这个剂次的这个毒品，将来在法院量刑上重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我们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剂次

0: 次来做分别。
1: 院长表示，如此才能阻止不法行为的继续扩张蔓延，也才能够有效遏止不法的毒贩，进行最强烈的打击。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毒驾同样发生在台中市梧栖区，昨天晚间发生二死一伤自撞事故，清水警分局在事故车内查获毒品，且唯一幸存的陈姓男子脱衣快筛也呈现凯他命阳性，至于死亡的许姓驾驶是否涉及毒驾仍待厘清。陈怡琳的报道。
3: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11号晚间6点多获报，梧栖区中华路一段有一辆自小客疑似因为车速过快失控自撞路树，警消赶抵现场发现共有3名男性伤者，其中两人受困车内，另一人被抛出车外当场失去生命真相，三人送医后29岁许姓驾驶及19岁陈姓男子伤重不治，另一名19岁陈姓男子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远景漏夜调查不排除毒驾肇事。清水警分局安宁派出所所长杨义峰说，
4: 经调阅监视器，该车已与另一车辆有竞速情势，本分局已查明车主身份，将依法侦办。又本分局于现场勘查采验后，在车内发现白色粉末，后续初筛呈凯他命阳性反应，该意识清楚之乘客唾液快筛亦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至于驾驶是否有毒驾情势，将依规定报警相验厘清。
3: 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行为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害人害己，将持续扩大取缔，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一项渴望解决与伊朗战争的伟大协议将在未来数天内定案，他预期很快会举行文件签署仪式，地点可能在欧洲，届时副总统范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表示，有关伊朗与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消息纯属臆测，伊朗尚未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台北股市今天开盘攻势猛烈，早盘飙涨1649点，直接收复44000大关，各类股几乎同步上扬，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1133点，指数来到44276点。有水源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带动市场氛围转为乐观，美股大涨，科技股全面回稳，台股也不落人后，先以上涨438点开出后，涨幅持续扩大，加权指数盘中涨破44700点，主要权值股水涨船高，记忆体族群暴力反弹，矽晶圆也向上攀升，带动大盘一举站回五日线、十日线和月线等多道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5: 台股一定开高，而且会大涨，因为川普他又 tackle 了。但是现在这边的台股震荡真的很大， AI 全面扩散，但是全面扩散的情况之下的话，这边一定是走一个轮涨轮动，但是如果当短线涨幅过高的时候，一定会用恐慌的事件杀下来。
1: 分析师指出，台股虽然近期频繁出现单日千点以上的涨跌幅，不过整体技术面仍属于横向整理，至于筹码面则尚待沉淀，外资六月以来已经累计卖超4700多亿，这股卖压渴望在 SpaceX 的IPO 告一段落而终止。不过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对资金动向仍有变数，预期台股短线将维持高档震荡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天益集团实际负责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队长网站，借由多种投资商品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违反银行法，将温姓负责人等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12年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6: 成立20多年的天益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时任董事长温姓负责人在101年以投资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104年间又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宣称拥有中国政府核准的应收账款业务执照，鼓吹投资人借款给公司参与相关业务获利，另外推出多项投资商品，对外宣称不仅保本，年息还高达7%-12%，出估5年内借此吸金超过了30亿，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案金额庞大，侵害财产法以及金融秩序甚巨，对温姓负责人等11个人提起公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姓负责人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7: 温姓被告等人涉嫌违反银行法案件，检察官依银行法第125条非银行收受存款予以

0: 议员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对温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2年以上之刑，以示惩戒。
1: 至于天翼公司的总经理、副总还有天银负责人等三名核心干部，也被认定恶性重大，分别求处9年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与高雄荣总爆出违法欠薪争议，北荣工会今天在北荣门口抗议，认为院方要求提出过分的加班证明，恶意刁难员工，借此驳回申报。院方则回应一切依法行政。由陈的报道。
3: 欠钱不还还狡辩，
4: 北荣高荣退辅会。
5: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因为加班费申报问题遭到纠正，院方去年允诺追溯补发适用劳基法人员近5年的加班费余数，以分钟计算。但北荣工会理事长黄根迪表示，员工申请时遭到恶意刁难。
6: 最大遇到的问题点，无外乎就是大家想要追求的是整数的加班，而不是只有这个接领的分钟数。上班的刷卡有记录有一些缺失，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从宽的认定。最根本的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主管他们认定说，因为上班未达到上班出勤的打卡，然后就认定说当天的加班是不能去做追补的，那这样其实非常的不合理。
5: 工会呼吁院方立即启动协商，延长申报期限，清偿积欠加班费。退辅会应该改正追补制度，开放员工查询5年电子签账记录，更要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全面清查各医疗院所庞大的加班黑数。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则表示，一切依法行政。
7: 我哪会刁难？我们是要合法，一定要和平、合乎公平正义。
5: 北荣指出，追溯核算作业涉及数千名的员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仍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才能确保核算结果正确无误。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事务所等单位表示，一架台湾虎航的飞机通报，由于驾驶舱冒烟，将紧急降落。台湾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降落于新千岁机场的 B 宝岛。不过目前没有出现火灾现象，或未传出有人受伤。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博弈集团洗钱案，查出台中一家精品当铺涉嫌协助境外博弈集团洗钱，金额高达2亿5000万元。警方逮捕蔡姓主嫌等7人到案，并查扣现金2400多万元等证物，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的报道。
8: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苗栗地区地下汇兑案时，发现非法换汇现金流入台中地区精品当铺，背后资金来源指向境外博弈集团，随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蔡姓主嫌长期协助境外博弈集团开发赌博网站及维护系统，并由当铺员工透过地下换兑制造金流断点，将不法所得汇回国内藏放于当铺保险库，再利用人头公司将资金洗白。刑事局侦六大队第5队队长黄昭宇说，
9: 案经查明相关涉案人员身份后，查获交收车手与涉案当铺员工、溯源查缉经营当铺之蔡姓主嫌及相关共犯等7人到案，并依违反刑法盈利赌博罪、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蔡姓主嫌等6人经管辖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全案共查扣2446万余元、手机18只及点钞机1台等证物，累计洗钱金额达2亿5000万元，严重影响国内金融秩序。全案经台中地检署侦结起诉在案。
8: 刑事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非法金流，全力维护国内金融秩序与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绿色瓜牛化身为循环标志，环境部携手福伦社举办绿极循环商品展，6月13号到7月2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杨欣的报道。
10: 环境部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环境部表示，从今年起，政府机关及学校如果采购取得循环标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纳入机关绿色采购绩效评核成果计算，透过以工代私的方式引导企业投入循环设计、维修延寿、再生材料应用及循环服务创新，带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说，
11: 我们今天有一个循环标志，那以后这个循环标志呢，经过向环境部 的循环署申请就可以标上去。那这个标示呢，让民众可以去选购，那最重要是说让政府可以去采购我们这个循环产品，让大家可以多多把这个循环产品扩大它的一个采购量。那循环标志的意义呢，它外表有点像瓜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

0: 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1: 循环署表示，这次绿集循环商品展开放免费参观，展出主题特色的台湾绿色好物，例如将凤梨叶废弃物翻身时尚配件的凤梨叶纤维织品，或是模组化可拆解更换零件的环保伞等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泰国王室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泰王瓦吉拉隆宫的长女帕查拉吉蒂亚帕公主在昏迷近四年后辞世，享年47岁。她一直被视为最有希望接替父亲的人选，而她的离世也使泰国王位的继承问题持续悬而未决。接下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67.6 公里，在过了右师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62.1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枕木掉落在路肩。北上127公里大山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继续往北 126.4 公里，一样在大山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 256.5 公里民雄前，在机车道上面有油渍，经过时请小心。台一线在北上的高屏大桥先前占用中线跟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 165.6 公里过了深港，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南下参加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他表示台积电愿意号召产业链进驻园区，代表深耕台湾的决心，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政府将全面满足。宋玲的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在台积电董事长位置加及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之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的升级。他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
6: 台积电公司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专属园区，而且还亲自规划设计，愿意号召让产业链能够一起进来，就代表了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在台湾，台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也是台湾得到最大的利益。
5: 赖清德说，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能拥有半导体产业的 S 廊带，台湾才能够均衡发展。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会往这方面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台湾的进步不仅要加惠自己，更要帮助别的国家来带动全球的发展。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将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这是全球首富马斯克在特斯拉上市后另一家引起全球瞩目的高科技企业公开募股。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受宣告缓刑或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可登记参选，另规定诈欺犯不得登记为候选人。请听以下报道。
7: 现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曾犯贪污国安法等重大刑案被判有期徒刑确定并受缓刑宣告者不得登记为候选人。为避免参选人因为被法院判缓刑而丧失参选资格，朝野立委纷纷提出选罢法修正草案，但经过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12号在院会进行表决，并由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结果。
8: 出席105位，赞成57位，反对48位，赞成者多数，全案表决通过。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二。

0: 26条条文修正通过。
1: 三读条文第26条第六项加入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未来诈欺犯不得参选。第26条第九项则加入但宣告缓刑或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不在此限，保障轻罪者选举资格。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竹一名男子陆续施用丧尸烟弹等七种毒品后开车上路，在一所国中前逆向冲撞，那样一死四伤。一二审认为他恶性重大，但考量自首并认罪，依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2年7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3: 这起案件发生在前年9月间，当时新竹虎林国中正值放学期间，彭姓男子驾驶车辆不仅超速，还逆向冲撞两辆机车，造成到学校载孙女下课的70岁阿嬷当场死亡，多人受伤。检警查出，现年35岁以贩毒为生的彭姓男子，先前就曾因多起毒品案件入狱，出狱8个月又再度犯案。案发前他陆续使用海洛因、丧尸烟弹等七种毒品之后，无照开车上路，因为毒品效力发作无法安全操控车辆，因而酿成死伤憾事。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认罪。国民法庭认为他明知毒品发生作用效果还开车上路，恶性重大，而且多次因毒品案入狱不知悔改，但考量他认罪并向到场的员警自首，以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2年7个月。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男子则主张不构成累犯加重刑期的要件，但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维持12年7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蔡姓当铺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经营地下汇兑，将国外博弈不法所得洗回国内，洗钱金额超过2亿元。检察官侦查终结，将蔡姓主嫌等8人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检署公布起诉书内容，犯罪手法是跨国博弈集团透过地下汇兑管道将国外货币洗换为新台币，只是专案小组采取以监视器追地下汇兑车手，以车手溯源犯罪集团的查缉策略，向上追查金流源头和组织分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李姓当铺业者为了将越南当地经营的博弈不法所得洗回国内，透过低于一般银行的优势汇率诱使在台湾工作的移工使用。
5: 于114、115年间先后执行两波搜索行动，查得本案犯罪集团系以当铺、银楼作为掩护，透过地下汇兑方式将境外博弈不法所得洗入国内，当场搜索查扣现金2000余万元，其中蔡姓被告等6人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蔡姓当铺业者等8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起诉一审，并且向法院申请没收不法所得共2亿5499万多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投资诈骗，到邮局汇款时被行员发现有问题，通报警方共同劝说，成功拦阻诈骗，保住250万元。许君秀的报道。
6: 接获辖内邮局通报，高雄市警局3民2分局阳明派出所警员陈俊、朱光立迅速赶往关心。阳明所詹宗林所长说，
7: 邮局银行关心提问时，廖女先称款项系与友人共同购物使用，随后又改口表示自己为融资公司金主，资金用途为放贷投资，前后说法不一，引起行员警觉，随即通报警方。警方到场进一步查证，廖女对资金用途及双方关系始终无法清楚说明，也不愿意提供相关对话记录。
6: 原警随即分析常见投资借贷诈骗手法，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或是资金需求为由，诱导民众将大笔款项汇入私人账户。经警方和邮局行员耐心劝说后，廖姓女子最终打消汇款念头，成功拦阻新台币250万元，避免巨额财损发生。3民2警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协助亲友汇款、海外工程急需资金等理由，诱使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或解除定存，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合通杯第五届全国街舞大赛8月登场，即日

0: 起开始报名。魏静妮的报道。
1: 2026合通杯第五届全国街舞大赛将在8月16号下午1点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登场。赛前记者会，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跟合通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李怡宁、新雄集团董事长朱文煌一同邀请全国热爱街舞的国中高中学生踊跃组队参加，在专业剧场舞台上展现青春活力跟舞蹈实力。市长更提出加码演出，
2: 我们还要加码演出哦。台南市政府特别邀请我们合通杯街舞大赛的冠军，各组的冠军能够在我们跨年的系列活动中会演出，那让全场很多万、好几万人、十万人的这个观众面前能够展现精湛的街舞。
1: 迈入第五届合通杯全国街舞大赛，预计受理国中组跟高中组各15队参赛，并持续办理 solo 个人赛制，让选手可以独自在舞台上展现个人特色还有舞蹈实力。活动报名到8月10号为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主办第三届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登场，携手打造出一条民雄特有的风味旅游路线。周佑谦的报道。
3: 为赋予活动更鲜明的形象，民雄商圈特别设计专属 IP 打猫街长，担任引路人，以讨喜可爱的形象引导旅客深入探索老气味的产地脉络，让民雄的饮食记忆从历史中苏醒，转化为当代舌尖上的创意滋味。嘉义县民雄乡林余林乡长说，
4: 现在少年人回来跟民雄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要给他力量，这三年把我们民雄人现在做行李的商店商圈整个都带动起来，你也看到民雄是不一样的。
3: 未来民雄饮食风味计划将持续串联地方店家、市集活动与观光资源，邀请更多民众走进民雄品味民雄，透过味蕾重新感受这片土地的故事与温度，为地方经济注入源源不绝的新活水。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李姓男子咳嗽两天伴随胃寒，因剧烈胸痛就医，确诊为小微单胞菌入侵，导致肺部感染，进一步恶化成脓胸。医师提醒，烟酒会削弱免疫力，口腔卫生不佳更容易让细菌入侵，增加感染风险。陈怡琳的报道。
5: 从事业务工作的李姓男子常年抽烟喝酒嚼槟榔，加上三高痛风及牙周病缠身，日前用餐时突然一阵剧痛从左侧肋骨延伸到肩颈，紧急到医院挂急诊。乌日林姓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许仁文表示，男子就医前已经咳嗽两天，虽然没有发烧，但有胃寒情形。在安排一系列检查及住院治疗后，发现左侧胸腔已形成中等量勒膜积水，从肺炎恶化成脓胸只有短短的36小时。
6: 这位52岁的李先生，因为常年过度饮酒，导致他的免疫力下降。加上他的口腔卫生不佳，所以他将口内常见的细菌微小微单胞菌呛入肺部，导致严重的脓胸，造成非常疼痛的胸痛。
5: 李姓男子历经插管引流、外科手术搭配抗生素治疗后顺利出院。当他得知细菌可能源自口腔，惊讶之余决定戒除烟酒，并正视长期以来的牙周病。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梁姓妇人因车祸头部受伤，轻微颅内出血，经治疗后返家休养，一个月后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意外发现变成大范围慢性硬脑膜下出血，紧急开刀移除血块。黄俊伟的报道。
7: 梁姓妇人长期受右脚膝关节退化所苦，安排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不料手术前发生车祸，检查有轻微蜘蛛网膜下腔出血。元荣医院神经外科医师贾开杰表示，妇人依照原定计划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术前检查发现颅内出血量明显增加，形成大范围慢性硬脑膜下出血，造成脑部压迫。
8: 头部外伤，然后发现有脑出血住院，那住院回家以后，他陆续的慢慢觉得走路越来越不稳，然后回到我们医院回诊以后，我们帮他检查发现他有一个慢性硬脑膜下的一个出血，我们就紧急帮他开颅，把他的血块开掉，那病人恢复得非常良好。

0: 界医师指出，慢性硬脑膜下出血是头部外伤后常见的延迟性并发症之一，通常在受伤后2到6周逐渐形成，可能出现步态不稳、肢体无力、头晕、反应变慢，甚至认知功能改变等症状。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封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7度，中部地区26到30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朱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67.7 公里过了右施，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1公里过了高科，有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在加速车道上，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8公里过了桃园，在中线的两个水管已经排除完毕。继续往北 20.5 公里，内湖前先前停放在路间的大货车爆胎情形也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的树林到三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 256.5 公里，民雄前在机车道上面有油渍。台26线北上 4.5 公里过了竹坑桥，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线北上的 165.5 公里过了深港，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外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

0: 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4: 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来到 Friday 啦。那今天呢整体的天气状况呢还是比较不好的哦，就是一直都在下雨天。那呢也提醒大家哦，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带雨具哦，因为呢今天各地呢还是容易有这个阵雨或局部雷雨发生哦。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的短延时强降雨，那随着封面开始的往北哦，那今天晚上开始呢降雨就会稍稍趋缓了。在气温方面呢，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白天高温北部及宜兰呢大概是24度左右，感受呢稍微比较凉爽舒适一些，而中南部到花东呢则是27到29度。明天开始呢，封面持续北移哦，另外一个滞留封面在华南建立。那台湾附近环境呢都吹偏西南风，所以各地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呢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到了下周一呢，到礼拜天到下周一之后呢，整个台湾北部的海面呢受到这个西南季风偏强的影响哦，中南部地区雨势比较明显，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还有呢这个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到了下周二开始呢逐渐减弱，水汽开始减少，气温开始上升。那到了端午连假预计会是一个比较偏炎热的天气，那也请大家这段时间呢都一定要持续锁定天气的状况哦。那出门的时候呢要多备无患嘛，还是要记得多带一些衣物哦，做一个保暖，然后雨具也可以随身携带哦。那目前一起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整个路况都还不错，但是在北上的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呢，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哦。再来就是到湖口路段了，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此外，南下呢，在189公里处的王田路段，全部的车道都有掉落木板哦，目前只有内车道可以通行。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务必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27公里后龙到大山路段，路间呢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在往前1公里处呢，这边126.4公里处哦，中间车道呢还有路间哦，都是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哦。我不确定是不是这台，应该还没有往前开啊，所以有可能本来就有散落物，那呢也影响了这个小客车的抛锚，不太确定。都提醒您哦，经过这个后龙到大山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留意这边的这个路况哦。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在165.6公里处，过了深港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一台货柜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呢，这边呢，因为没有路肩的关系，所以它停放在外侧，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那这边呢，靠近这个轮尾跟张滨路的雨势是非常大的，视线可能比较不清楚，也请你呢，经过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哦。在台61线北上165.6过了深港之后哦，这个路段呢有一台很大的货柜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车道。台中市区的部分

在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在成平路之前的外侧车道呢，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留意了。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郭靖的《流浪猫小虎》。

0: 的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目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3，我们关心一下台股加权指数上涨了917.01点，来到44066.47点，成交金额为1兆0214.94亿元。上柜指数上涨13.04点，来到420.13点，成交金额为2118.53亿元。雅股日经指数上涨2391.36点，来到66608.6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652.06点，来到8416.0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91.12点，来到24740.4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62.28点，来到4049.29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目前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这边是车多速缓，比较辛苦。到了再往前呢，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南下部分则是从湖口路段呢过了之后呢，一路到竹北之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南下还有一个瓶颈点哦，则是在这个189公里处的王田路段，这里全部的车道都掉落木板哦，所以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过，那也导致这边后方呢回堵了大约2公里，甚至呢在这个189到188公里处呢还有这个急速定点的状况哦，真的是时速低于20公里之下比较辛苦一些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14.2公里处雾峰系统的路间哦，有一台小客车抛锚，持续在往北上，在沙鹿交流道往大雅出口的匝道这边的路间呢，又一台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持续在往北上的127公里处的后龙到大山路段外侧路间呢，这边有小客车抛锚，往前一些些大概1公里的方向呢，大概路间跟中间车道呢，这边都有一些散落物，提醒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留意了。再来呢，在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65.6 公里处哦，过了深港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一台货柜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因为这个路段没有路肩的关系，所以呢，停放在外侧车道应该有占用到许多的一些道路的使用哦。也提醒您这边的雨势很大，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留意了。那省道部分呢，不管是台74还是台76或者台78呢，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的。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在成平路之前发生的外侧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台中市区呢，有一些施工点特别提醒留意，包括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这个太原路口这边呢，有一起施工哦。还有呢，在河南路往凯旋路的方向，中清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的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啊。以上这些施工点或事故点呢，都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如果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03，感谢你。

这一首歌是韦礼安的《一天一天》。现在呢，整体中部道路、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跟大家做一个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流比较多的瓶颈点哦。从这边的指标95到93公里处呢，时速是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在持续往北呢，在就是湖口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交流道之前，还有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在南下路段呢，指标189公里处的王田路段，因为全部的车道呢都有掉落木板哦，所以这边目前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也导致呢后方的车流量呢非常的缓慢，回堵了将近2公里。那这边呢，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所以请您呢特别留意小心了。从指标188到189公里处呢，这边车流速度都非常的缓慢，比较辛苦哦。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路段哦，从北上265.4公里处，过了古坑系统之后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持续再往北呢，北上的214.2公里处，雾峰系统交流道的路肩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持续北上的沙鹿交流道往大雅出口匝道呢，这边的外侧路肩有一台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此外呢，在北上的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路段，有路肩呢，这边有一台小客车抛锚，持续北上1公里之后呢，在126.4公里处，这边的路肩呢跟中间车道都有散落物哦，所以呢，在行经后龙到大山路段的时候呢，也都请您特别小心。

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65.4 公里处呢，这边呢在这个过了深港之后，外侧车道有一台货柜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因为这个路段没有路肩，所以呢它暂时停放在外侧车道，影响到这里的道路的这个宽度哦。那也特别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加上雨势也比较大，因此呢视线可能也比较不好哦，特别小心了。在省道台61线双向呢，今天哦从这个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到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路面坑洞巡检修补的工作啊，请您呢经过这个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的施工路段，都会特别留意这个施工车跟施工人员的这个走动哦。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太原路口呢这边有一起施工哦。在呢，在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凯旋路的方向呢，中科路之前的外侧道路也有施工，那这边的施工车流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啊，也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呢都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慢行。那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还是有什么新的要告诉我们的，都请你打电话给我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送上梁文音的《情歌比情人还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海巡署第一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记者罗家慧报道。
2: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同时海巡人员也迅速通报船长及宜兰县警察局头城分驻所到场协助处理。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于俊鹏说，
3: 发现港区渔船驾驶舱内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第一岸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桃园一名妇人误信网络投资日本不动产高获利的话术，准备汇款千万日币到对方提供账户，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拆穿骗局，及时阻诈，令当事人万分感激。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中坜警分局中坜所获报，妇人到该银行办理千万日币汇款，疑似遭诈，立刻出动两名员警前往处理。到场了解，发现45岁肖姓妇人日前透过网络接触日本不动产投资广告，宣称高获利，引导加入 LINE 联系，甚至举办线上视讯说明会，让当事人信以为真，到银行办理上千万元日币汇款。警方当下研判就是投资诈骗，告知诈团常以海外投资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注资或汇款到境外账户，几经分析劝说，最终令妇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避免约220万元台币的可能损失。
5: 你没看过他本人，你没去过日本，
6: 哎，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本人亲自过去看一下比较好。我们是觉得不太安全啊，你可能要想想看。
4: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网络投资广告真假难辨，呼吁民众对标榜高获利、低风险的海外投资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执行天罗地网拦查行动及科技执法专案，与警察局联手拦查异影车等运输车辆高达707部，其中移送法办的高达109件。记者宋玲报道。
7: 环保局与警察人员夜晚联合出击，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载着废弃物的小货车，立刻拦截下来盘问。
8: 哪里带过来的？
9: 你每个人都会
8: 讲哦。
9: 你
8: 是不
9: 是都知道？对了，大哥在干啥？
8: 来。
7: 除了人力之外，环保局在115年开始创新导入了 AI 智能判读系统，在全县25处弃置的热点部件50支 AI 辨识监控系统，透过24小时全 AI 自动判读，一旦发现可疑的黑牌车异常倾倒行为，系统便会及时告知，主动通报，让科技执法在。

0: 在进化。此外，屏东县更争取到了环境部800万元补助，全面增建智慧围篱系统，将既有的5处智慧围篱一口气扩增，增建了16处，达到全县21处的防护网。未来将结合云端资料库、物联网以及车变系统，扩大执行异常车辆侦测。只要侦测到异常清运车辆的轨迹，科技网络就会主动通报，打造让犯罪集团插翅难飞的智慧防护网。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路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持续呢关心目前的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从新竹到竹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持续往北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南下部分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在南下的这个南屯到王田路段哦，虽然稍早这个189公里处王田路段的这个散落物都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呢目前车流还在慢慢的疏解当中，所以呢从这个指标187到189公里处呢，这边时速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比较辛苦。那呢等一下呢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请您再耐心稍等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4.2公里处，雾峰系统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持续北上沙鹿交流道往大雅出口匝道呢，这边外侧路肩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哦，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国道三号北上在127公里处的后龙到大山路段，这个路肩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北上的126.4呢，也是在后龙到大山的路段哦，这里的中间车道和路肩呢都有散落物在这里，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台中市区呢，在这个国光路二段及大里二街的路口处呢，这边的国光花市的斜前方哦，有一台铁灰色的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你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

0: 小心了。此外呢，在省道台16线哦，东向往信义的方向，在 15.5 公里处的这个南投县水里路段呢，路间有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再来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65.6 公里处，过了深港交流道之后的外侧呢，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呢，这个路段呢，因为没有路肩，所以呢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部分的这个道路的宽度，也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目前的台股指数呢，中场上涨了1019.58点，收在44169.04点，成交金额为1兆1176.45亿元，涨幅大约是在2.36%。上柜指数上涨12.63点，来收在了这个419.72点，成交金额为2312.05亿元，涨幅大概是3.1%。雅股日经指数上涨2284.5。那呢收在来到这个66501.77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616.7点，来到了这个8380.6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81.88点，来到24731.17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55.52点，来到4042.53点。

0: 样记住。
1: 博力士上线咯。
2: 大家好，我是目前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侦查队服务的监视巡官李信宏，主要的工作内容有刑案现场勘查、住宅防窃咨询，还有失智老人指纹建档等等。因为大家讲到警察都会感觉比较严肃一点，尤其是我们的监视工作平常都比较严谨，所以我常常会找到机会就想讲一个笑话让生活轻松一点。像是有一次呢，我刚派驻到新的单位，那时候接到了一个支援刑案现场的电话，所以我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现场的出入口有警备队的学长在管制，他把我拦下来问我说，请问你是？我回答他说，我是新来的监视巡官李信宏。他马上跟我举手致意，洪巡官你好。还有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这个工作上常常要看一些尸体啊什么的案件，会不会感到害怕？坦白说，其实我们一开始还是会害怕的，但是呢，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今天来处理这件事情呢，是在帮助他，协助家属，我们的心里就不会那么害怕了。我们的工作每天都会面临不一样的状况，像有一次要看一件毒品工厂，前一天晚上呢，主嫌他煮毒品煮到锅炉爆炸，整个房间里面都是粉尘，那个气味啊，就像催泪瓦斯一样，每个人进去呢，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最后我们把整个现场处理完呢，总共花了16个小时。6月15是警察节，在这里要跟所有坚守在岗位上的警察同仁们共勉，大家辛苦了，加油，大家警察节快乐。
3: 让我们呢一起也为这些辛苦的警察们致上最高的敬意哦，让祝他们一起警察节快乐。也欢迎大家呢一起到警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留言，写下呢你跟警察说到他协助的一些暖心故事，或者是呢听完刚才的这些警察的话呢，有一些心里的话，或者是有什么想法想要跟他说的，都欢迎呢到我们的专页上呢一起留言贴文，那呢还可以抽精美小礼物哦。目前呢，整体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包括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再来呢，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湖口路段呢，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呢，这边呢车多速缓，比较辛苦一些。那南下部分呢，还有在丰原路段这边哦，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提醒你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214.2公里处雾峰系统的路段路肩这边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持续北上的沙鹿交流道往大雅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那北上呢，在127公里到126.4公里的后龙到大山路段外侧路肩呢有小客车抛锚，而中间车道呢则有许多的散落物哦，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了。省道呢，台61线北上的165.6公里处，过了深港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一台货柜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占用了这个外侧道路的部分哦。此外呢，在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线呢，从这个整个全线双向呢都正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此外呢，这个台76线的福兴道草屯路段哦，也是内外侧车道呢都正在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这些施工呢跟这些清洁作业都会持续到下午4:30到5点。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国光路2段到大里2街的路口，这边国光。

花市的斜前方，有一台铁灰色的车子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河南路往凯旋路的方向，在中科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边的施工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呢，都请您呢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循序慢行。

这一首歌是阿拉西的 Love So Sweet。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54，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湖口服务区过后到湖口路段，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呢，则是在竹北路段以及呢这个丰原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的214.2公里处哦，这边雾峰系统的路段呢，外侧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北上的沙鹿交流道往大雅出口匝道呢，这边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小心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从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三哦，6月15到6月17号这三天呢，每天晚上都有夜间施工哦。那这个夜间施工呢，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民间交流道的双向入口匝道。也请您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呢，都一定要进行改道。南上的部分呢，则是从张南路转元吉路，再往民族路之后呢，接南云路，然后呢到吉山路的一段，就可以再接回国道三号的竹山交流道南下。那如果是北上的入口呢，则是也是从张南路，那接往张南路一段以及南港路一段，在南港路二段之后呢，接福冈路一段，再接环河道路，就可以再接往南投交流道持续的北上了。所以提醒您，下礼拜一到下礼拜三的时候呢，这个民间交流道的双向入口匝道会进行这个夜间施工，所以会封闭管制哦。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国光路二段及大里二街的路口呢，这边有国光花市的斜对面有一台铁灰色的车子抛锚停放在这里，那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以及在台中市区的河南路往凯旋路的方向，在中科路之前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哦，那这边施工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多的。此外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太原路口这边呢，也是持续有施工作业当中，都请您呢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呢是一些散落物地点的时候呢，都特别小心留意了。

以上呢，如果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警工哦。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请拨打免付费电话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我们一起来听焕兰小熊的《Catch You》。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4.1 公里七堵隧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外路间。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15公里过了大南，在中央分隔岛的地方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6.4 公里过了江子翠，在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事故。台68线东向的 5.7 公里过了新竹一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爸，我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3: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2: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3: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2: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3: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2: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3: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2: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

0: 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1: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0: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1: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0: 哦，爸，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时速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南下部分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到竹北路段以及呢新竹呢到新竹系统之前，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在南下的这个丰原路段哦，从指标的167到169公里，这边的时速呢也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比较辛苦一点了。那补充一个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3.1公里处铜锣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这边有散落轮胎皮。那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214.2公里处的雾峰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下个礼拜一呢，除了是警察节之外呢，我们下礼拜五之后呢，还有一个端午连假。那呢，目前呢，整个为了让大家更顺畅的返乡出游呢，整个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也想一并提醒大家，包括呢，有关这个南入匝道封闭的部分哦，从礼拜五6月19号的端午节当天呢，就是从清晨的0点到中午的12点，这个国道5号的石碇跟平里呢，封闭南入的匝道。那到了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呢，则是封闭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以及埔烟系统的南入匝道。那到礼拜六之后呢，礼拜六当天呢，则是呢这个早上的5点到12点一样封闭国道一号的埔烟系统，以及呢国道5号的石碇跟平里南入匝道，请特别留意。那北入匝道的部分呢，则是周末2天哦，6月20到6月21号，同时呢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哦，封闭了这个国道一号的湖尾埔盐系统北入的匝道，以及国道三号西滨交流道的北入匝道，都请您呢持续留意这个高速公路局的这个交通管制措施，或者是呢也可以上1968 APP 呢来看一下，目前呢如果你有安排行程规划的话，都可以更加顺畅。那有关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则是在周末2天哦，6月20到6月21号呢，下午的1点到6点呢，封闭国道5号的这个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这边则是进行高承载管制哦，不是封闭，这边是进行高承载管制。国道5号的这个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在这个下午1点到6点的时候呢，都有高承载管制哦。那也欢迎您呢，就是都可以持续的查询相关资讯，或者是收听警广，都可以给您最新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资讯。我们一起来听许书豪的《区块恋爱》。

0: 董事长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吼已经裸露了啦吼，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吼，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大家买水果。

0: 我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1: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目前呢，这个整体的中部道路状况呢，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一路到台中路段都有车潮慢慢的涌现哦，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北上在 143.1 公里处铜锣交流道之前，这边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呢有散落很多的轮胎皮。持续的往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这个过了竹北之后一路到新竹，还有新竹呢到新竹系统路段之间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南下的丰原路段呢，一路这个从指标的166到169公里哦，这边时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无卡行扣雪垮哦，提醒大家经过这些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78.5公里处，台中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有路肩啊，这边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哦。国道三号北上178.5公里处，台中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在176公里处的阳错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站板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哦，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15.3公里处的这个过了大雅系统之后的路段呢，中间车道有纸箱掉落在这里，请您呢经过这些散落物地点，或者呢是这些有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都特别留意小心了。

有养小猫咪的人呢，是不是有发现说，诶，为什么每次洗完澡家里的猫咪就会马上靠近来，是因为你消失在厕所的这段时间内，它可能想说你变成什么样子，还是在担心你吗？其实哦，猫咪想的可能跟你完全不一样哦。日本的宠物专栏作家呢，最近就解读了五大原因啊，告诉我们呢，这个猫咪为什么在你进去浴室之后消失这段时间内呢，它马上呢等你出来就换成了一只猫。第一呢，我们洗完澡之后身上会留下沐浴乳、洗发精或者是护发产品或者是泡澡剂的味道。那猫咪平常是靠这个气味来辨识人的，所以当你身上专属的味道被香气给遮盖住之后呢，他们会觉得你有点陌生，所以呢必须呢确认你是不是他的这个猫奴哦，所以要凑在你的头发啊、脖子啊或是脸颊旁边闻一下哦，进行安全的确认。再来呢，他还想把自己的味道覆盖上去哦，因为你呢洗完了哦，变得身上呢都是新的味道，这时候呢他可能就会想要重新标记味道哦，把自己的味道涂抹在你的身上，也代表呢他把你当作他自己很信任的对象。

还有呢，洗完澡的人呢，身体的体温都会比平常来的高，那呢，变成猫咪发现呢，变成一台你的是移动性大暖炉之后呢，就会想靠过来取暖，特别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更喜欢在你的大腿啊，或者是你的肚子这边哦，贴着你休息，然后呢，感受呢主人带给它的温度哦，还有安全感。再来呢，它还知道说，哎，你有空可以陪它咯，通常洗完澡之后呢，可能会到沙发休息一下，滑一下手机啊。那呢，聪明的猫咪也记住了这个规律哦，知道这段空档呢是绝佳的撒娇机会。如果呢，你平常工作很忙碌，可能在这个洗完澡之后到睡觉之前有一个空档，和猫咪相处的时间不多，那呢，它就会好好的把握这段专属于它的时光。最后呢，这个猫咪对你的变化感到好奇哦。有些猫咪呢，对环境的变化非常的敏感，所以呢，当你洗完澡，头发湿湿的，或者呢是穿不一样的衣服，都可能引起它的注意。它会一直盯着主人看，或者是默默的跟在后面观察，代表它正在发挥它的侦探精神，想要搞清楚说，哎，你怎么进去之后出来就变成不一样的人了？所以呢，猫咪在你洗完澡身后呢，主动靠近的时候呢，都是希望呢可以更了解你，更知道你是谁、哦、也想要亲近你哦。如果狠心把他们推开呢，或者是大喊就是我湿湿的不要过来啊，可能会让心思细的猫咪感到挫折和困惑。所以呢，比较好的回应方式是轻轻的抚摸他，然后一边跟他说说话，让他安心的确认呢眼前的人依然是你哦，是熟悉的主人。不过呢，也是要特别留意哦，如果呢洗完澡我们身上呢再擦一些乳液啊，或是护发油，或者呢是一些身上的一些人工的残留物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让他们舔你 哦。如果他舔你的皮肤或是头发，都一定要小心哦，避免他们误食哦，免得呢身体反而是更不舒服。其实猫咪虽然看起来非常的独立哦，但其实它还是有非常黏人的时候哦。可能在你暂时离开出门哦，上班回到家的时候，又或者是洗完澡的时候呢，可能都会特别的想要跟你黏在一起，或是特别想要跟你就是确认一下哦，你就是它的主人哦。那这时候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时间。

0: 老婆，我回来喽。
1: 哎，老公，你先坐下来，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啦。刚刚哦，我听到小韩跟别人通电话的时候，讲到安眠药、依托米子、海洛因、吗啡、大麻啊，这不都是毒品的名字吗？他吸毒。
0: 哦，你就是看一个囝生一个囝的个性过来啊。我们的女儿哦，不会去吸毒啦。我来问她。
1: 老公啊，小韩怎么说哈？
0: 老婆，你真的是想太多了。你女儿哦，说她是和同学在电话讨论，他们要参加反毒创意影音竞赛的内容啊，主题是药物不滥用，无毒保青春。女儿哦，还说你不用担心，她知道毒品的可怕及危害啦。
1: 真的吗？可是我听说哦，很多青少年接触毒品都是同侪之间互相影响哎。啊，我怕他交到坏朋友啊。
0: 那就跟女儿多聊聊，多关心她啊。啊，你不是也常常会拍一些影片剪辑上传到 YT 频道吗？哎，那她刚好跟同学要做影片，你可以从这个话题介入，正好是她现在最需要的啊。
1: 哎，听你说的好像哎，我跟女儿的关系不好嘞。
0: 没有不好，只是哦，没有比我好。
2: 青少年极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使自己受到毒品残害，吸食毒品的结果对脑中枢神经造成影响，而且常常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量使用，造成中毒现象，依赖毒品。所以建立药物滥用的危害意识，强化对于毒品危害的认知，学习在聚会时勇于拒绝毒品诱惑，都是拒毒、反毒、无毒保青春的做法。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玻璃室上线咯。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跟大家分享交通警察工作的甘苦谈。那我们的任务除了大型活动的交通疏导管制，像是跨年晚会、中台湾灯会，还有年节假期重要的交通枢纽、百货商场、高速公路匝道的疏导管制，还有交通事故的处理、分析跟防治，还有道路的交通顺畅，都有赖交通警察辛劳的执勤。我们不分昼夜为市民服务，提供最友善的交通环境。那在这里要提醒同仁，勤于要多运动、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6月15号是警察节，祝福全国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5: 目前呢，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再跟大家做一下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43.1 公里处，铜锣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北上的路段呢，从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有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呢，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沿路。

路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你经过的时候呢都特别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3号的部分，在北上 178.5 公里处的台中交流道内侧路间有散落这个轮胎皮，还有在省道台74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总统赖清德南下参加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的联合动土典礼，他表示台积电愿意号召产业链进驻园区，代表深耕台湾的决心，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政府将全面满足，而全力串联大南方的科技廊带，助力台湾企业立足本土，布局全球。赖清德总统在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及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之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的升级。他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
2: 台积电公司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专属园区，而且还亲自规划设计，愿意号召让产业链能够一起进来，就代表了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在台湾，台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也是台湾得到最大的利益。
1: 赖清德说，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能拥有半导体产业的 S 廊带，台湾才能够均衡发展。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会往这方面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台湾的进步不仅要加惠自己，更要帮助别的国家来带动全球的发展。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高雄市一名中姓男子把透天厝当成毒品分装厂，林雅警方成功侦破，及时阻断了大量的毒品流入市面，并且继续溯源追查。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接获贩卖毒品情资，连日探访侦查，抽丝剥茧，向上溯源，巡线锁定藏匿在冈山区的48岁中姓男子。他利用透天厝作为掩护进行毒品分装。林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5: 专案人员搜证完毕后，立即报警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在冈山区将中南拘提到案，并查获大量的毒品卡西酮4000余公克及封口机、搅拌器、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装嫌分装及贩售毒品不法行为明确，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4: 警方后续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和供应链，以断绝毒品危害。林雅警分局呼吁，毒品对人体伤害甚巨，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而接触毒品。警方将秉持向上溯源、向下阻断查缉策略，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展现维护社会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桃园再传毒驾致死案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痛不说，也只是毒驾要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级次来分别。魏金妮的报道。
6: 桃园发生毒驾男子拒绝警方拦检逃逸，跟警方在街头追逐6公里后，在敏盛医院前失控冲撞，造成2名无辜行人死亡，张姓驾驶也在送医后凌晨伤重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南下，来到台南后壁华汇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受访时沉痛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跟不舍，也提到毒驾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应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级次来做分别。
7: 在整个加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分级之后，毒品对越高的这个级次的这个毒品，将来在法院量刑上重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我们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级次来做分别。
6: 院长表示，如此才能阻止不法行为的继续扩张蔓延，也才能够有效遏制不法的毒贩，进行最强烈的打击。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有民众接受果酸换肤之后脸部大面积灼

0: 张，高雄市卫生局追查产品来源，发现疑似有业者私制来源不明的果酸类化妆品，除了移送司法侦办之外，也将依法裁罚。黄义豪的报道。
1: 卫生局表示，今年四月接获检举后展开追查，发现相关的产品疑似由未具代理资格的业者自行调制、分装及贩售，流向多处医疗院所。现场还查获了化学原料、空瓶及封膜设备等器材，疑似涉及私制化妆品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2: 为厘清案情及保障民众健康，本局即移送司法侦办，同步追查产品来源及流向。”针对案内业者未经核准擅自制造行为，以违反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第八条规定，本局依同法第22条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款，并命业者立即下架回收。
1: 卫生局提醒民众，接受医美疗程前应留意产品的来源及标示是否完整，若使用后出现红肿、刺痛或灼伤等情形，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向卫生单位反映。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6到29度，北部是23到28度，中部24到30度，东部是23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5: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4: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哦，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5: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4: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报给我。
6: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呢，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指标 143.1 公里处的铜锣交流道之前，这边的内侧跟中间车道都有散落轮胎皮。那呢，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以及新竹到新竹系统路段，还有呢丰原路段呢到大雅系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都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国道三号北上，在 178.5 公里处的台中交流道内侧路肩呢，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往西的 15.3 公里处，在崇德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一整篓的塑胶栏在这边哦，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小心了。省道台76线呢，彰这个方苑草屯线呢，往西也就是往普沿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也都是车多速缓。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76公里处的阳厝交流道外侧车道，则是有站板掉落在这里。以上请您经过一些散落物或者是一些

0: 施工的地点呢，还有车流平经点呢，都请您留意减速慢行，注意前面的车前动态。今天呢，蓉蓉妈咪跟菲菲姐姐要去哪一个公园玩呢？我们一起赶快来听听看吧。
1: 姐姐，你们喜欢去公园玩吗？
2: 我超喜欢的，因为在那里可以跑，还可以笑，
3: 还可以玩游戏，我也很喜欢。
4: 玩出绿日常，一起去 park 吧！
1: 哈哈，我是后里环保公园的跳跳板平衡长，欢迎来公园玩。今天的天气正好适合放风筝。哇，我看到了一只大斑马的风筝在飞，好漂亮哦。其实这里还有一片很梦幻的花海，远远的看像柔软的地毯，好想躺在上面睡觉哦。除了花海区，后里环保公园里还有景观土丘区、生态池区以及中央大草皮，每个区域都有独特的功能。像我很喜欢在大草皮上奔跑。现在公园里也增加了儿童游乐设施，我要去看看他们喜欢玩哪一种设施以及游戏。
5: Hello， 我是蓉蓉妈咪。
6: 我是菲菲姐姐。
5: 哇，今天的太阳真的好大好给力哦。我们来到的是台中的后里环保公园，
6: 而且一进来啊，看到这边就算是大太阳还是好多小朋友都在这边玩耍。
5: 今天带了5位小朋友一起来公园玩。
7: 我是6年级的翔翔。
8: 我是6年级的刺猬。
9: 我是5年级的蚂蚁。
10: 我是5年级的琪琪。
11: 我是5年级的安安。
5: 这5个小朋友当中，有2对兄妹，安安跟翔翔，
6: 还有刺猬跟蚂蚁。
8: 我进到后里环保公园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真的是超爆热的。我还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大太阳底下玩耍，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
5: 第一个想玩什么？
8: 蹦蹦床。
5: 翔翔，
7: 我第一个看到的是弹跳床。
5: 琪琪，
11: 我看到的是一片花海，很漂亮。
5: 安安呢？
12: 我第一个看到这有非常大的草皮。
5: 看到草皮你会想做什么事？
12: 我想要在上面打滚，但是我妈妈可能不会同意。
5: 为什么你觉得妈妈不会同意？来，我们偷偷的想。
12: 因为妈妈都会说，哦，又不是你在洗衣服，让我去跟洗衣机说对不起。
5: 那你这次可以去滚，然后说妈妈，衣服我自己洗。蚂蚁
9: 一进来我就看到那个爸布在叫爸布爸布，然后我就我好想吃冰淇淋哦。我如果想要去吃的话，就需要我妈妈在场，但是我妈妈肯定会不同意，因为我太胖。
5: 如果真的这个达不到，那你第一个在公园你还想要做什么？
9: 我想玩那个类似跷跷板的奇怪游戏。
5: 好哦，菲菲姐姐，你第一个进来的感觉是什么？
6: 后里环保公园它有一个很大的草皮，一个适合奔跑的地方。
5: 玩游戏之前，我们还是要让他们先认识这个游戏设施，还有游戏规则。蚂蚁来告诉大家，你想要玩那个游戏叫什么？
9: 它叫刺果飘飘，限制的年龄是5到12岁。
5: 你是符合的吗？
9: 是的。
5: 你为什么觉得刺果飘飘这个游戏好玩？
9: 不知道，看到它就很想玩了。
5: 有没有人也想玩这个刺果飘飘啊？琪琪
11: 之前玩过，它就跳，然后那个会转，如果转比较快的话很刺激
5: 哦。所以你的脚也要动它才会转。
11: 对。
5: 安安呢？
12: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都在玩，刚才没有人的时候我也很想过去玩玩看。
13: 这5位小朋友并不是第一次去后里环保公园，但是大家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兴奋吗？
6: 那是因为公园里面增加了游乐设施之后，他们还没有来过，而且这些游乐设施的样子都很特别。
13: 3个小女生决定要去玩刺果飘飘，其实啊，这就是跷跷板啦。但是跷跷板只能坐2个人，他们3个人要怎么坐呢？
6: 我们一起来听安安、琪琪、蚂蚁的讨论。
5: 琪琪，
11: 有一个人玩2次。
5: 哦，那这个人会是谁呢？
11: 安安。
5: 安安，你觉得呢？
11: 轮流。
5: 怎么个轮流法？
14: 比如说先跟琪琪玩，然后再跟蚂蚁玩。
13: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要玩两次这样？

0: 子吗？
1: 可以。
0: 那我们来问一下蚂蚁的想法，
1: 就先找一个体重跟我们比较适中，比如说安安体重比较适中，我跟琪琪的体重相差比较多，安安就是他体重比较适中，每个人都可以跟他玩。
0: 哦，菲菲姐，我得到的结论就是安安可以玩两次，安安一次跟琪琪，安安一次跟蚂蚁。
2: 而且他们是以非常理性的在判断哦，他们没有用说哎，是不是猜拳或是用什么其他方式，他们是说我的体重跟我的身形哦，跟安安很接近。我觉得他们这个想法真的很棒，
0: 他们这样分析之后他们已经跑出去玩了。有时候我看这游戏很多人排队，有时候排很久，这时候小朋友要很理性的知道说哎，要怎么来玩，因为这边很多小朋友的年龄都非常的小，很可爱耶。
2: 这平均看起来应该都是2到4岁左右，都很喜欢来这边弹跳啊。
0: 你看那些小朋友已经在这边等了。小朋友你呢，第一次玩这个赤果飘飘吗？
3: 我玩过了。
0: 你觉得他们要玩多久就应该下来换人了？
3: 1分钟。
0: 哦，已经下来了，那现在换谁？请问一下你们两位认识吗？
3: 认识啊。
0: 你是哥哥？
3: 对啊。
0: 所以你是妹妹。那你知道玩这个游戏必须怎样的两个人才可以一起玩？
4: 不知道。
0: 要兄妹才可以吗？哥哥，两个人一起玩这个游戏要有什么条件才可以一起玩？
1: 都可以啊。
0: 如果体重差很多可以吗？
1: 可以啊，只是体重太轻的会飞在空中而已。
2: 种种妈咪，我觉得那些排队等着玩游乐设施的小朋友很棒耶，
0: 所以要跟他们按100个赞。哎，菲菲姐姐，另外两个小男生一定是跑去玩弹跳床了。
2: 对啊，因为一进到公园，想想和刺猬就说这是他们想要玩的第一个设施。
0: 为什么刺猬和想想喜欢玩弹跳床呢？
5: 因为可以让我飞高高，
6: 就是喜欢跳。
0: 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
6: 一是遵守秩序，二是设施故障请通知管理单位，第三个是共同维护环境，第四个是游戏后请洗手。
0: 想想刚刚你念的那些使用须知，你可以做得到吗？
6: 可以。
0: 另外有四个，我们请刺猬来告诉我们。
5: 第五，小心设备表面及地垫高温。第六，家长陪同。第七，移除头盔绕在脖子上之细绳及配件。第八，爱护公园设施。
0: 刺猬，这些你都可以做得到吗？
5: 可以的。
0: 就在这个时候，安安、琪琪还有蚂蚁也跑过来，想要一起玩弹跳床。
2: 蓉蓉妈咪就提议玩个比赛。那呢，他们等一下玩什么比赛呢？让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听下去哦。目前呢，跟大家会诊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湖口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之前，还有在丰原路段哦，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请您经过的时候呢，都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78.5 公里处台中交流道的内侧路间，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呢，在这个国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也就是往西在 15.3 公里处哦，这个崇德路段中线车道上呢，有听众帮我们更新了这边的散落物呢是一整篓的塑胶篮站立在这里哦，所以呢请您呢也特别留意再小心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76公里处阳错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站板，还有在省道台76线哦，这个方苑草屯线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埔营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呢，今天蓉蓉妈咪和菲菲姐姐一起去后里的环保公园，刚才呢一起研究了这个赤果飘飘还有这个游乐设施的一些玩法，接下来呢针对小朋友最喜欢的弹跳床要怎么一起来玩呢？让我们听下去吧。
7: Jump 跳起来，
0: 在一分钟以内看你们能够跳几下。可是有一个问题耶，因为有些人跳得高跳得矮不一样，那怎么办？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安安
1: 叫他跳低一点。
0: 那想想你觉得呢？
6: 不然就是设定一个高度，可能手可以放在某个地方，然后脚不可以超过。
5: 我有个建议，每次跳起来的时候都要把脚这样卷起来，这样每个人跳的应该都差不多。
0: 我们来试一下哦。经过刺猬的建议，等一下我们在比赛弹跳的时候高度到底要怎样比较平均呢？

0: 当你跳起来的时候，你的脚、你的小腿要能够卷起来，踢到后面的屁股这样的高度。你们要不要试一下？可以吗？蚂蚁
1: 可以，
0: 安安可以吗？
2: 可以。
0: 起呢？
3: 可以。
0: 好，酱香
4: 可以。
0: 当然，刺猬一定说没问题。来，准备咯，开始。一、
5: 二、三、五、六、七、
6: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0: 刺猬，请问你刚刚数了，你跳几下？
5: 62下。
0: 有没有很喘？
5: 超级喘。
0: 好，再来下一位，香香。
4: 一、二、三。
0: 其实有点难度哎，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会跳出范围之外，所以他就必须停下来。
6: 是，而且我发现跳下来的时候，你很难确定着陆在哪边，所以如果施力点不对的话，你可能就会有点小跌倒。倒数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0: 耶、yeah, ！吉祥，
4: 又是
0: 哇，超过刺猬喽！
6: 接下来啊，是三位女生来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她们很团结。
7: 15、16、17、18、19、20、21。
0: 女生很团结，因为她的伙伴在帮她数，不用她自己数，因为她讲的时候会跳得很累。
7: 24、25、26、27。
6: 而且啊，当蚂蚁跳的次数已经超越前面三个人的时候，特别把自己的方法传授给最后一棒的琪琪。
8: 到底他们五位小朋友谁会拿到弹跳床跳的次数最多的冠军呢？
0: 哇，最后一棒哦，是琪琪，从60几下到80几下。你现在有没有压力？
9: 有。
0: 那你想要超过80下吗？
9: 想。
0: 蚂蚁要怎样才能超过80下？
9: 就是不要笑，不要讲话，这样会更累。
0: 琪琪，你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9: 要小心，不要踩到这个。
0: 你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6: 倒数，倒数，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0: 耶！时间到，吉夏。
3: 77。
0: 好，77下。但是我不得不说，我真的要给琪琪一个特别奖，就是他的动作超级标准，而且他谨记了前人的经验，就是不能笑。你刚刚有没有笑？
9: 没有，
3: 没有。
0: 最佳姿势奖要颁给谁？
6: 琪琪。
0: 对，我们要颁给琪琪最佳姿势奖。
3: 谢谢。
0: 统计一下刚刚每个人跳的次数，琪琪你是几下？
3: 77。
0: 蚂蚁你跳几下？
10: 84。
0: 安安呢？
2: 70。
0: 香香
4: 64。
0: 刺猬呢？
5: 62。
0: 谁跳最多下？蚂蚁。发表一下你跳最多下的感受。
9: 好累哦，我刚当时下去的时候，我就在那边一直喘，累死人了。
0: 可是好玩吗？
9: 不好玩。
0: 为什么？
9: 因为比赛嘛，就不是好不好玩的事，就是很累的。
0: 刺猬也跳完了，他们跳完怎么都脸不红气不喘的。
6: 淡定哦。
0: 有没有什么绝招？
5: 在跳的时候身体可以放轻松一点，就用体重去压，自然的弹起来，就跟一般的这样轻松的跳其实没有什么差。如果想跳高一点的话，那个小腿可以稍微弯曲一点，跳的会比较高。
0: 想想
4: 跳来跳去很开心，就是可以跟朋友一起，能帮助我长高。
11: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苏本华苏医师。我呢是一位儿科医师，那也很喜欢运动跟做研究哦。大家很喜欢去公园吧？假设公园里有篮球篮筐，那你也可以去打球，总之要流汗。如果是弹跳的，弹跳也是很好啊。为什么总是讲说要跳绳、要跳高、要弹跳？有没有发现这三件事情里面都有跳这个字？大家都想长高，跳它可以对抗地心引力，我们的骨骼是长的骨头的这些地方，它可以感受到这种少少的压力的时候，它就会容易长，我们的骨骼长，我们就会长高。当然注意安全，这些都是很好的帮助哟。除了要运动以外，就是要吃对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呢必须要是有营养的，就是像蛋白质啦，正常的纤维啦，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骨骼肌肉

0: 再来就是好的膳食纤维也可以让我们的肠道很健康，因为我们的食物吃进去以后是需要肠子里面的东西来帮我们消化的哟，消化以后才能吸收嘛，不要吃一些精致的东西。那我简单举例，比如说你想吃肉肉，如果它已经变成香肠、培根、热狗、贡丸，那就不是看得出来的东西了。那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吃太甜，我们不是蚂蚁哟，我们并不需要吃那么多糖，还要好好睡觉，要睡对时间哦。那我们每天的成长呢是需要累积的。那最后还要提醒一件事情，睡前一个小时如果是看3C产品也睡不沉，要长高就困难咯。
1: 小帕克变身，绿巨人魔法，
2: 想要的公园
3: 变出来。
4: 我想要放有就是像 U-Bike 一样可以让小朋友骑，然后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像是三轮车、滑步车之类的，脚踏车，或者是有一个专属的步道给小朋友骑。
5: 我会想要盖成人可以玩的弹跳床，等我长大，我就可以让我怀念一下以前我是怎么玩的。
6: 我是蓉蓉妈咪，
7: 我是菲菲姐姐。今天埔里环保公园有放风筝，而且是大型的，非常的应景，因为它是一只彩色斑马吧，
8: 那条纹有红色、绿色和黄色，而且这个黄色的是财神跟金元宝。
6: 今年是马年，这只斑马呢很吸睛，
8: 马到成功，
6: 马力全开，
8: 马年如意，
6: 一马当先，
8: 幸福加码。
6: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玩出绿日常就进行到这里了，
3: 玩出绿日常，一起去 Park 吧。
9: 这是我们的玩出绿日常，一起去 Park 吧。这次抵达的地方是后里环保公园哦。那呢，现在听到那时候的声音呢，都还是觉得当天真的很热，但是很好玩。那也透过呢，这个在游戏当中呢，让小朋友认识到说，这个游戏规则还有讨论的内容中，要怎么呢去凝聚这个团体上的共识。那也学习到了呢，要怎么长高哦。除了吃得好、睡得好之外呢，弹跳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不可以本末倒置哦，还是呢一定要好好的休息，那呢也是要尽量少接触3C产品了。以后呢非常高兴哦，可以一起跟小朋友到公园玩。我跟蓉蓉妈咪每次去的时候都觉得很开心，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那种呢可以跟好朋友一起在公园游玩奔跑的感觉。那也欢迎大家呢一起到这个蓉蓉妈咪哦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一起留言，告诉我们台中还有哪个公园是最好玩的呢？目前呢带大家中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43.1 公里处的铜锣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持续的在往北上，在过了后里之后呢，这个在 161.7 公里处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在过了新竹之后一路到新竹系统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78.5 公里处，这个台中交流道的内侧路肩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刚接获到最新的消息，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159.5 公里处靠近泰安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北上 159.5 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往西的 15.3 公里处崇德路段中线车道有一楼的这个塑胶栏站立在这里。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76公里处的阳错交流道外侧车道则是有站板掉落在这里，都请您经过这些事故点或散落物地点的时候呢都小心留意了。那呢也记得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注意您的车前动态。那我们现在呢时间是下午来到了这个2点59分，在音乐声中等待3点整的对时及全国路况会议，待会再见喽。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1.6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59.5 公里在泰安服务区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国小前路，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北上 60.4 公里在埔顶二隧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8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和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国道10号往西的燕巢出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2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在外路间，北上 0.3 公里过泰山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74线往西 15.3 公里里过崇德交流道的中线有塑胶栏，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除了发放0到18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校青年也寄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8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1个百分点，变为0.775%，还款宽限期从1年变成2年，也就是毕业后2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家户所得超过1,480,000，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30万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万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肯定赖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他提出，学生的困扰往往不是还学贷，而是学贷不足以应对饭钱、租金、生活费等当下的经济压力。他整理出6大急迫助学需求，包含提高学贷额度、建立预拨机制、扩大紧急纾困、增设多元生理用品补助。

0: 删除不动产限制，取消打工与门禁限制。
1: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十二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为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生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0: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加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2: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的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0: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嘉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3: 它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行订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它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实质上仍是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获取所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0: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5: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6: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5: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6: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5: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7: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6: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中呢，
7: 好危险哦，我都

0: 可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1: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喽，那就是放慢速度。
0: 呀，你厉害哦！
1: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0: 大型车调降时速，
1: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2: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收听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持续呢为大家更新目前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呢，以及呢在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比较辛苦一点了。那持续在往北呢，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缓，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国道一号过了新竹之后，一路到新竹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国道一号北上在 159.5 公里处靠近泰安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还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78.5 公里处台中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国道四号呢，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哦，在这个 11.3 公里处呢，国一南下要转国道四号西向的匝道出入口，掉落了一个呢钓鱼用的小冰桶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在持续往西，在 9.4 公里处靠近神冈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呢，这边正在进行修补路面坑洞的施工作业。往西呢，在这个 4.2 公里处呢，这个神冈到中港系统外侧车道呢，有大轮胎皮散落在这里，所以呢，从这个国道四号持续往西哦，往清水的方向，从 11.3 到 4.2 公里处呢，都有一些施工作业还有散落物，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哦，也是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15.3 公里处呢，在崇德路段的中线车道有这个一整篓的塑胶栏站立在这里。还有在台78线呢，往西哦，也就是往这个台西的方向，在 32.8 公里处的外侧车道有坑洞，那呢还有在 26.9 公里处的外侧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公务段的伙伴也已经派员过去前往做处理了。以上资讯呢，如果需要补充或更新，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这首歌是卡莉蕾的 Call Me Maybe。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这边呢，从这个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在 159.5 公里处靠近泰安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北上呢，在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过了新竹之后，一路到新竹系统。还有呢，在这个大雅系统的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提醒你呢，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往西向哦，往这个清水的方向，从指标 11.3 公里处国道一号南下转国道四号西向的匝道出入口，这边掉落一个钓鱼用的小冰桶。那持续在往西，在 9.4 公里处靠近神冈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这个路面坑洞的修补作业。持续往西，在 4.2 公里处的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外侧车道还有掉落一个大块的轮胎皮。那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39.7 公里处大甲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枕木。那今天呢，还在 163.5 到 213.9 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都持续进行全部车道的这个路面坑洞巡检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省道台78线呢，台西古坑线往西哦，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从 32.8 公里处呢，这边的这个外车道有一个坑洞，再往前在 26.9 公里处的外车道还有动物尸体掉落在这里哦，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小心了。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是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汉口路到太原路段，这边呢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太原路口这边有施工，后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以及呢河南路往凯旋路的方向，在中科路之前的外侧车道都有施工，提醒您哦，这

今天呢，劳动部呢修正发布了移动式起重机汰旧换新及强化安全作业的补助要点。这次的修正呢，除了扩大整个补助对象之外呢，也新增了关键零组件的维修补助。所以呢，单辆起重机呢，最高补助金额可以高达140万元哦。劳动部指出，大型移动式的起重机价格昂贵，所以呢，购买者呢多具有一定规模的事业单位。那也为了鼓励业者选择具有安全设计的新机具呢，所以呢，这次修正的补助对象由原先的小规模企业或自营作业者扩及到了符合条件之中小型企业哦。那根据统计资料，车龄高达25年以上的起重机申请费用的比例有明显偏高，这个费用呢是废弃的费。那为了更贴近产业实务需求呢，特别将这个老旧移动式起重机的认定标准由出厂30年以上下修到25年以上哦，就可以申请这个报废了。那汰旧换新补助最高来到140万哦，针对轮型或履带移动式的起重机，小规模企业自营或自营业者呢购买新车哦，依吨数的不同，每辆最高可以补助到140万。还有呢，第二是新增载人吊车，也有汰旧换新的补助，配合危险性的机械及设备安全检查规则修正，扩大到纳管未满3公吨塔吊及载人的吊车。本次汰旧换新补助呢，针对危险性机械哦，载人机载型移动式起重机，不分吨数都纳入了这个补助对象。最后呢，是扩大关键零组件的维修补助哦，针对呢还没有意愿汰旧换新的新吊车，但是为了降低这个吊车的老旧风险，还是呢可以新增这个回转装置的关键零组件维修费用补助。所以只要透过财团法人职业灾害预防及重建中心审查合格呢，就可以补助50%的维修费用。其中呢，机载型起重机每辆最高补助30000元，轮型或履带移动式起重机最高补助150000元。还有呢，换装事件记录器及保养补助，经专业检修厂换装事件记录器哦，就可以补助安装费20万元。那每年呢，经由这个专业检修厂定期保养及自动检查，每辆车的补助费用5000元。这个劳动部特别呼吁哦，起重机呢，具本质安全呢，是为了保障第一线劳工生命安全的关键。所以呢，相关的这个这些机具啊，都是涉及到这个人身安全的工作，所以呢，切勿心存侥幸，忽视这个机具的保养。也希望呢，透过这个补助办法呢，都可以让大家可以呢，更有这个去做一些废弃啊，或者是做一些更新的部分，让大家呢，所有的劳工朋友都可以更加的安全。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7，来会诊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159.5公里处靠近泰安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发生2台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持续的北上呢，在这个143.1公里处的铜锣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还有散落轮胎皮。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这边呢从指标95公里到93公里处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呢，则是在过了新竹之后，一路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速缓的。那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从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国道4号提醒大家，在往清水的方向哦，也就是往西，在11.3公里处，国道1号南下转国道4号西向匝道的出口处哦，这边有一个钓鱼用的小冰桶掉落在这里。持续往西，在9.4公里处靠近神冈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这个路面坑洞的施工作业。国道4号往西，持续在4.2公里处的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呢，还有掉落大轮胎皮，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39.7公里处大甲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整。那台78线呢，台西古坑线呢，在这个也是往西的方向，在台西路段呢，这个32.8公里处的外侧车道有坑洞，还有呢往前在26.9公里处的外侧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提醒你呢，经过的时候都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动态，减速的慢行。那呢，我们在在这个歌声当中等待3:30的警广新闻，待会再见咯。

0: 降雨，今天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投到台南地区、新竹以南、宜兰及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提醒，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美国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相信台湾企业遵守专利，在和台积电沟通了解后，也更有信心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美国媒体揭露两家爱尔兰专利授权公司对台积电提出侵权申诉，案件正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审理，行政法法官预计本月做出初步裁定，委员会则可能在十月做出最终决定。还有多名美国共和党籍议员要求禁止侵权晶片输入美国。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对于诉讼中的个案不便发言，但信任台湾企业遵守专利规范。
2: 我可以讲，就是说对于台湾的企业，经济部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在遵守专利这个事情沟通完以后呢，我可以讲说我们更有信心。
1: 业界消息指出，提出诉讼的两家公司是以对其他公司发出侵权诉讼而闻名，这次同样被点名侵权的还包括美国客制化晶片大厂博通，台积电已经做好应对准备。经济部表示尊重相关程序，也会和业者密切保持联系，在必要时提供适切协助，确保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稳定营运和整体供应链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桃园市昨天晚间发生毒驾致死车祸，一名30岁张姓男子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车上路，失控撞死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而张姓驾驶本人也在强大撞击力道下伤重不治。记者静杰的报道。
3: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至少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逃逸，还沿路危险驾驶。犯嫌逃逸过程在金国路天祥山街口失控冲撞侯姓和叶姓男子，两人虽经急救仍告不治，而肇事的30岁张姓犯嫌也因自撞电箱耗制感伤重身亡，后经抽血检验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本案发生后，出访国外的市长张善政对两位无辜民众丧命深表悲痛，要求就责严办，而警方对此也深表遗憾。桃园警分局分局长汪志明说，
4: 这部车辆逃逸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3: 桃园市警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相关犯罪和毒驾绝不宽待，并将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私用毒品人口，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最近天气不稳，宜兰地区血液库存量拉警报，尽管宜兰分台携手和泰集团蓝洋汽车今天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公益活动，现场不仅寄出丰富好礼，更广邀民众晚秀，希望凝聚蓝洋乡亲爱心，解决医疗用血需求。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为了纾解血荒，尽管宜兰分台和和泰汽车合作，在五结乡中正路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和泰集团从2011年起全台发起捐血串联，至今迈入第15年，累计募集超过220万袋热血。蓝洋汽车林文正副总经理说，
6: 自2011年起，整合集团资源，持续投入全台捐血串联公益活动，并已捐赠13台和泰号捐血车。蓝洋丰田汽车身为和泰集团的一份子，也积极的参与，期望透过一次次的热血募集，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医疗用血需求，一起为社会创造更多温暖与美好。
5: 活动现场准备了支持友善石虎栖地保育的茶包组，在宜兰几乎等同现今的宜兰联券爱心礼券和金车金像等热心企业赞助的饮品集结敷皂，以感谢捐血者的热心。和泰蓝洋汽车与尽管宜兰分台期许将这份公益暖流持续传递，让血液库存量紧速回稳，保障医疗用血需求。尽管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景广气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中部气温26到30度，南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2: 怎么了？我先米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1: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2: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1: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2: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1: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2: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1: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2: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1: 哎呦，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2: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1: 怎么了吗？
2: 我要告诉你，
3: 你被诈骗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2: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1: 我的500了。
2: 啊，你投资500万哦？
1: 不是啦，500块啦。
2: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4: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等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今麦咧陪大家继续看一下中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哦。今麦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143.1 公里处的铜锣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北上的 159.5 公里靠近泰安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还在处理当中。持续在往北上，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呢，都是车多速缓。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新竹之后呢，南下的96公里处呢，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哦，所以呢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 266.3 公里处古坑系统到斗六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翻车停在这里哦。提醒您，国道三号北上 266.3 公里处的中间及外侧车道哦，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翻车。那持续北上呢，在 219.7 公里处的中兴系统到草屯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呢，

有猫咪在这边跑来跑去啊，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西，在往清水的方向，在指标11.3公里处哦，国道一号南下转国道四号西向的匝道出口的地方，有一个钓鱼用的小冰桶掉落在这里。持续往西，在9.4公里处靠近神冈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呢正在施作这个路面坑洞的这个施工作业。那往西的4.2公里处，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呢还有大轮。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39.7公里处的大甲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枕木。省道台76线这个汉堡草屯线呢，从这个全线双向哦，都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及这个坑洞修补作业。其中呢，福兴到草屯路段呢，这里呢还有在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施工人员或者是清洁人员呢，都请特别留意小心了。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往西往台西的方向，在32.8公里处的斗南路段，以及呢在这个26.9公里处的这个湖尾路段呢，外侧车道呢都有坑洞和动物上天堂了。提醒您哦，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要务必留意小心，注意您的车前动态。刚说到最新的消息，在台63线的中投公路南下的10.6公里处丁台路段，这里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哦。那目前呢，拖吊车正抵达现场进行处理当中，预计呢会到4:50的时候才会排除。所以呢，请您行经台63线的10.6公里处丁台路段南下的部分呢，这边呢有自撞车的事故，那拖吊车也抵达现场处理，这边整体的车流量呢，可能会稍微大一些些哦，因为占用部分的车道，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那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我都请你卡电话给您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来听江慧的你讲的话。

0: 国历史上线喽！
1: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黄建奇。6月15号警察节，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AI 时代刑警的甘苦谈。AI 时代犯罪变快了，变假了，也变得更难分辨。在刑警的任务没变，就是在真假中找出真相，在混乱中把正义找回来。现在刑警的苦不只是熬夜办案、追查线索、面对压力，现在的犯罪形态变得更复杂。诈骗集团会利用假账号、假投资、假交友，甚至利用 AI 变身、变影像，以假资料来取信被害人。以前我们办案可能是追人、追车、追现场，现在办案是追 IP、 追金流、追币流、追账号，甚至追数位的足迹。犯罪变得更快，证据也消失得更快，所以我们刑警啊，真的是跟时间赛跑啊。但刑警的肝也是在这里，当我们阻止被害人被骗，帮被害人找回公道，找回他被骗的钱，并把幕后的犯罪者揪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再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AI 可以帮我们办案，但是不能取代的是刑警的判断，因为案件的背后有情绪、有伤感，也有假的真相。科技可以分析资料，但是它没有办法分析真正的真相。我们要承担的责任是做出判断，面对被害人的一切是我们第一线警察的责任。所以我个人认为 AI 时代的刑警不只是办案的人，更是守住真相的人。 AI 可以制造假象，但刑警的价值的存在是不让假象变成真相。我们追求的是背后的涉嫌人，更是帮被害人心中找回公道。最后我要感谢家里的老婆背后的支持，因为我经常加班出勤，他总是留了一盏小夜灯等待我回家。希望大家在 AI 的时代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对警察工作的理解。祝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各位，谢谢。
2: 祝所有的警察伙伴们都警察节快乐，也欢迎大家一起到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留言，写下你跟警察发生过的点点滴滴，又或者是呢，听完这些警察的话，或者是看到他们在路上的身影，有没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话，都欢迎一起留言，这样子呢，也许会抽中我们的限量版小礼物哦。提醒大家，刚才在这个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特别发布了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豪雨特报，包括是在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南投地区新竹到台中、宜兰到花莲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山区呢，也请慎防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也慎防。

雨水哦。那呢，大家在住家附近的周围呢，也是要留意这个排水沟或者是顶楼的这个积水状况，都务必要小心了。那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路况呢，包括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呢，在指标96公里处过了新竹之后呢，发生一起事故，后面大概回堵了1公里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减速慢行。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66.3公里处古坑系统到斗六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白色的自小客车翻车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的219.7公里处中港系统到草屯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呢有一只小猫咪在这边走来走去。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往西哦，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11.3公里处，在国一要南下转国道四号西向的匝道出口的地方，有一个小冰桶掉落在这里。持续往西，在9.4公里处靠近神冈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这个修补路面的坑洞作业。那往西呢，在4.2公里处已经到这个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了，外侧车道呢也是有这个散落物大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这个139.7公里处的大甲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枕木，目前公务段的伙伴已经前往过去处理了。北上在125.7公里处的通宵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的碎片散落在这里。还有呢，在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呢，在这个10.6公里处的丁台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哦，那目前拖吊车也正在抵达现场做处理。那这个拖吊作业时间会比较长，预计会到下午的接近5点钟哦。也请您呢，因为这个占用车道的部分，这边的路段呢可能会受到影响，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车前动态，并且循序渐进，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再来是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那往东呢，则是往雾峰的方向哦，从崇德到潭子路段以及太原到太平路段呢，这边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也提醒您哦，经过这些瓶颈点啊，或者是散落物的地点的时候呢，都一定要特别再留意咯。一起来听杨哲的《痴情有啥意义》。

来到今天的节目尾声了，现在是下午的3:57，很开心今天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礼拜五的最后的下午茶的时光，我是菲菲。那接下来呢，由公路家族的蒋荣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及美好的这个周末哦。那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有自小客车停在内线车道，南下310.3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中线和减速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三台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56.2公里国民雄交流道的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1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85.5公里在大林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就是往北到266.3公里过古坑系统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以及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北上三鹰到树林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5.7公里过苑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39.7公里在大安一交流道前有枕木掉在内线车道，台63线南下10.6公里过丁台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4线往东21到26公里之间西庄前到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许多坑洞，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
2: 生，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下午的时光。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266.3公里，这个路段大约就是在古坑系统到斗六路段之间，在大约3:30左右，我们接获到中外侧车道有辆小客车翻覆。那这个路段目前雨势还挺大的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开车务必要更加的小心，打开大灯，还有呢就是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减少变换车道。那同样在国道三号北上219.7公里中心系统到草屯路段中外侧车道之间，发现到有一只猫咪在这出现。至于在国道一号方面的话，其实也是有蛮多路段都还在下着雨。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新竹路段，现在有车多的情形。原本在北上哦，就是在这个新竹交流道附近有工程，但是目前看来呢，路网图上并没有显示这个施工点了，但是这个路段还是有一些塞车的情况。另外就是在省道方面咯，台63线的中投公路指标10.6公里丁台路段南下的外侧车道的事故，在刚刚接获到排除了。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车多路段哦，往西的方向34到32公里，这是在草湖到大里二路段车多，而在往东的方向是22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路段，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9.7公里大甲路段有枕木在内侧，已经有公务段的人员在处理了。而北上在125.7公里的通宵路段，内外侧车道现在有蛮多的轮胎皮碎片。好，这些路段都麻烦驾驶们在经过的时候格外的当心留意。好，我们来听的第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叫做 Savile。

0: 国力士上线喽！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八队侦查组张玉群。今天很荣幸来到台中警察广播电台，谈谈警察办案甘苦谈。对于从警十多年来，从基层员警到侦查组期间啊，抓过许许多多的刑事案件，从事刑警啊，办案期间啊，有时连下班时间啊都要随时待命。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的时候，老婆因为开刀啊住院，那这也是我从警以来啊第一次、啊、申请这个家庭照顾假。那原本晚上要陪我老婆在医院过夜啊，照顾她啦，但刚好、啊、当天晚上啊有一个重大情资啊，说有这个毒品案件。那我是马上跟老婆报告，那同时老婆啊也是我们警务人员，能够体会我的工作，叫我啊马上过去啊收证。那也是因为老婆的体谅跟支持，让我可以获得今年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机关模范警察。那也感谢众多同事的帮忙，大家可以一起办案件真的很开心。那尤其是破获重大案件，除了可以获得长官的肯定，也可以维持社会治安，让社会安定。祝福听众朋友及同仁警察节快乐，老婆爱你哦。
2: 后面这一句听了最开心，老婆我爱你哦，这个是任何一个做老婆的人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是不是？好，这个6月15号是警察节啊，大家什么时候会想到警察？我们其实想了很多的状况，大家第一个联想到的都是警察，但是我觉得其实身为警察的家人也是蛮辛苦的，因为可能在一些正常的假日是没有他这个参与的，因为他必须这个保卫大家哈，可能还要去执勤，所以呢我反而要特别跟所有警察的眷属说声感谢。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这个后续的消息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原本就是在大雅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塞车的状况，现在已经疏解了。那同样是在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路段车多，而往雾峰方向22到24公里，这是在松竹到太原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39.7 公里大甲路段内侧掉落枕木，而国道3号目前是在北上219.7 公里中心系统到草屯路段，请大家留意车道上有猫咪它会走来走去的。那至于在国道一号现在双向在新竹路段车多的情况，维持在4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而市区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这是在福康路到安和路这一段往火车站的方向，现在开始出现车潮了，也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能够多点耐心。欣赏的歌曲，这是由吉他车乐团所演唱的《摩登年代》。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

0: 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啊。
1: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0: 王小明，
1: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4:21，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持续到6:30。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还是有很多地方在下雨哦，所以也提醒大家雨中开车更加的小心。那目前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有车多情况，维持在时速大概是40公里。那另外在这是比较南部一点了，北上在民雄这个路段现在也有车多的情形，那尤其在斗六啊，这个古坑这个路段现在雨势会比较大一点，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务必啊，真的要把大灯打开，速度要放很慢，雨刷拼命刷拼命刷哈，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那另外像在这是国道三号的雾峰路段啦，还有国道六号在草屯埔里啊，也都是下着雨的。在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是在往东的方向哦，就是往雾峰22到24公里车多，往彰化的方向在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这个路段，现在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最近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我们在电台的节目当中一直在宣导这个毒驾的危险哦，还有现在在相关的一些法规的规定，因为我们也从很多的新闻媒体当中看到，因为毒驾发生车祸而导致死伤的案例现在蛮多的，像昨天晚上的8点多，在桃园地区就发生了毒驾的车祸，因为肇事的驾驶在这个非常热闹的区域里面哦，开得很快，最后撞上了路边的2名行人，当场死亡。这个短时间之内呢，这个毒驾的悲剧再次的发生啊，实在是让人家看了非常的痛心。那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全台发生超过6000件毒驾，造成了139个人受伤，15个人死亡。那行政院呢，也在通过相关的法令，希望能够全面来提高毒驾的判刑。那对于这些受害者的家属来讲啊，这个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突如其来的伤害哦，因为明明人就安安全全的走在路上，结果呢没有办法回到家，就是因为毒驾的关系哦。好，所以呢这个变成现在有很多的行人啊，走在路上啊，其实都还蛮担心的。

所以走在路上的行人呢是最危险的，因此我们要提醒所有的行人，现在马路上真的是危险重重啦，所以马路上绝对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得要走路啊，所以请大家呢在过马路的时候专心做这件事情。哪件事？就是专心走路，不要再去做别的什么滑手机啦，分心做别的事情，或者在那个马路上嬉戏，这都是让危险呢更靠近自己。所以开车的朋友专心开车，不要滑手机，骑机车的朋友呢也是专心骑机车，不要看手机，那走路的朋友呢，当然也要专心走路。

0: 的景广新闻，展现极致的台南速度，台积电与台南专案地上权签约完成，奠定了台南全球晶圆生产的领先地位。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1: 台南科学工业园区特定

0: 权签约仪式，奠定台南全球晶圆生产的领先地位。本案采取50年专案设定地上权，提供安定区、产专区共22笔土地供台积电建厂使用。此举不仅宣告全球顶尖晶圆先进制程落脚台南，更彰显市府团队以钢铁般的行政效率，全力助攻台湾科技岛在国际的领先优势。
1: 市长黄伟哲表示，半导体先进制程是台湾的经济命脉，配合中央政府半导体先进制程跟留台湾的重大投资，市府团队责无旁贷，展现台南速度，全力促成。地震局强调，签约完成后，也象征南科特定区的开发正式迈入下一阶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云林地检署侦破了一个跨县市的非法移工种蔡姓主嫌，从2023年底开始，媒介持观光签证或者是逾期居留的外籍人士从事非法农务，并且抽取人头费牟利。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云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朱启仁指出，涉案的二轮乡某农产行张姓业者，先前已因非法聘雇遭罚15万元，仍不知悔改。113年1月起，再度透过蔡姓祖先大量聘雇19名观光签证及逾期停留的外籍人士，从事蔬果种植、施肥、采收及清洗包装等农务。检警巡线逮捕蔡姓男子等4名涉案人员，侦查终结后，依违反就业服务法起诉。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朱启仁说，
4: 蔡姓祖先将是9名泰国籍人士媒介至张姓祖先所经营的农场行工作，本案蔡姓祖先等4人涉嫌违反就业服务法，予以提起公诉。
3: 云林地检署强调，非法仲介与聘雇将衍生治安风险，并破坏劳动市场，未来将持续结合相关单位加强查缉，共同维护合法就业环境。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屏东县地检署在侦办许姓男子7次酒驾仍旧再犯的案件，检官讯问之后认为被告涉不能安全驾驶罪嫌重大，而且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5: 起诉书指出，被告51岁许姓男子已经有多次酒驾遭法院判刑，仍在6月9号晚上6点多在住家饮用酒类之后，已经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隔天下午2点多还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上路，红灯右转遭远警拦查，酒测值高达0.34毫克。检察官讯问之后，审酌被告涉犯刑法不能安全驾驶罪嫌重大，而且有7次不能够安全驾驶而遭法院判处徒刑的刑案记录，出监不久。酒之后又再犯案，考量有饮酒习惯、酒后驾车的可能性极高，有事实足认为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为维护社会大众交通安全，在11号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甘彦明表示，针对心存侥幸、屡犯不改的酒驾累犯，将依法公布姓名。
6: 我们对于有涉及毒驾、酒驾有累犯的状态啊，我们依照那个交通部他的公告，如果万一又有发现累犯者啊，我们将一律公告，提醒相关的当事人务必注意危险的驾驶。
5: 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还是受到封面影响，所以各地都还是有些下雨的情况。那明天封面会逐渐北移到台湾的北部的海面，那清晨的话各地可能还是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情形，上午过后各地会转成多云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容易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且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谷活动。那到了晚上，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会逐渐增加，会转成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的天气。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会略有回升，各地高温普遍在28到32度之间。那另外的话要注意是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普遍有一些低雨或是能见度以下到能见度，行车交通往返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行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你现在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进行的节目，是公路家族，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我每次都这样讲哦。那昨天我看我的粉丝专页，有位听众朋友留言说讲话好内容，哎，我觉得这个也挺棒的，谢谢你帮我想的这个 slogan 啊。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这一段，现在南北双向的新竹路段现在是塞车的，平均时速大概40公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也开始出现车潮。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雾峰这里哦，目前是下着雨的，像在清水地区也有下雨的迹象，包含了在国道三号的香山地区这里哦。如果您刚好行进这些雨区，都请大家务必要放慢车速，小心开车。好，再来的话，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往雾峰方向20.9到21.1公里，潭子到松竹路段，在中线车道有动物的尸体。那目前车多路段在往雾峰方向，集中在22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路段，以及在往彰化方向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路段，现在车子都蛮多的。市区方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目前是在往火车站的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这一段流量也比较大一些。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来听的是蒋卓嘉所演唱的《十面孤曲》。

听这首歌《十面孤曲》，再加上里面用的一些乐器啊等等，有没有让大家觉得好像在看一出武侠剧的感觉啊？这首歌叫做《十面孤曲》，感觉呢在突破重围啊。好，现在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三号南下的 132.8 公里后龙到西湖路段的中外侧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而在国道一号现在车多路段是在南北双向的新竹维持在40公里的时速，还有这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流量也是相当大的。而如果在国道六号开车的朋友，现在大概在国姓这个路段会有比较多的雨势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开车。国道三号目前路网图上的显示，在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之前开始有车多的情形了。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好，今天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节目上的事情啊。其实今年我跟菲菲做了一个儿童节目，叫做《玩出率日常》，我们带小朋友呢去公园玩，除了玩公园的设施，有时候我们会带一些小朋友自己的游戏器具去公园玩，或者是借由公园里面呢，并不是有硬体的游乐设施，但是还是可以玩出不一样的这个风格。例如说这次我们去的公园里面呢，有两个公园它就是非常适合放风筝的，一个就是在后里地区的环保公园哦，因为这边场地非常的大，中间还有一块大草皮。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南屯区的乐田公园，这个公园呢其实比较不容易被人发现，会被发现的大概应该也是跟我一样，因为呢在假日的时候这里非常多人来这里放风筝，有大风筝小风筝都有哦。所以我也因为是经过这个道路旁边看到，哇，天空怎么出现那么多的风筝，才发现了这个公园叫做乐田公园。那我们带小朋友去后里环保公园的时候哦，其实这几个小朋友他们是丰原葫芦墩国小的小朋友，他们到了现场之后非常的惊讶。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非常惊讶？因为呢他们以前常来的这个公园，他们发现我们这次跟他们去到这个公园之后

那些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增加了一些游乐设施。其实小朋友去公园玩的很喜欢游乐设施的，例如说什么溜滑梯啦、荡秋千啦、跷跷板啊等等啊、这些还有什么沙坑啦、弹跳床啊，这都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那后里环保公园呢，还增加了一个也是就是这个安全交通安全设施的迷你版哦，让小朋友在公园玩的同时也借由这些设施可以了解交通安全的重要性。那这次我们去到这个后里环保公园哦，小朋友玩的设施呢其中有两样他们最爱，一个叫做赤果飘飘，这名字你一定听不出来是什么对不对，其实它就是跷跷板哦，只是跟传统的形状不太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弹跳床，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弹跳床，因为正当他们现在就是五六年级这个年纪哦，他们心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目标，就是我想长高，所以他们看到弹跳床呢就拼命在那边跳啊跳的。那我当然想说哎，让他们玩个游戏哦。其实在这次的后里环保公园的游戏当中，我让小朋友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玩游戏一定要有规则，那这个规则谁来定，我让小朋友自己开会，他们自己去决定哦，这个规则大家如果都同意，好，我们就用这个规则和来定下来，再来比赛啊！我觉得这是让小朋友在这个游戏当中就可以学习所谓的公民素养啊。很多时候我们要尊重别人的意见，但是呢，你也可以就是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讲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在游戏当中啊，就能够让他们去学习的。所以啊，我觉得在每一次我们带着小朋友去公园玩的时候，我们都让他透过游戏当中去学习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在未来他们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同时呢，也借由这个公园，让他们呢脱离了那个手机的框框世界，来到的是非常自然、充满绿色的这个公园里面、去发挥一下他们的体力啊，然后也可以呢，这个享受不一样，在家里附近就可以到达的一个完全不用收费，然后又是充满绿色的一个休闲场地，那就是公园。所以我看到呢，我这篇发文呢就是讲这件事情，那有一些朋友呢就反映了，我觉得谢谢你们大家的互动回应啊。好，首先谢谢这个是皮蛋王麒麟哥，谢谢你，还有永坤以及文玉啊。文玉这段话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他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公民素养啊，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规则的制定，还有儿童的卫教完美的结合，落实了玩乐当中的绿色生活。哇，谢谢你给我们的这个诠释，感觉你好像评审，好，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意见啊。还有谢谢柏林，他说他公园的这个天气好的时候都会去公园玩放风筝啊、荡秋千。我觉得你很有童心的，因为他好像是高中生的样子哈。谢谢你。还有这是蔡小勋，他说讲到放风筝哦，心情也会跟着飞扬起来，就会想到有一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也都想到这首歌，就是郑怡的歌《想飞》，是不是？好，再来就是炫中，谢谢你。民府说放风筝呢可以让心情飞扬起来，是的。还有 Linda 以及宝华，谢谢大家的分享还有回应，谢谢。来，我们听这首歌，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洪荣宏所演唱的歌，台语歌曲跟李小花这回合唱的，叫做爱你那阮性命。

0: 力士上线咯。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凯琳。我的工作平时上下班尖峰时刻、大型活动及重大节日期间进行路口交通疏导工作，无论是风吹日晒都需要坚守岗位，有时候会身心疲倦，但是看到幼童微笑跟我打招呼时，会让我更有动力的继续执勤。6月15号警察节是属于我们警察的日子，祝福各位警察同仁们辛苦了，也跟我自己拍肩说我很棒。
2: 如果你身边呢也有一些朋友，他是从事警察的工作，或者是你就是他们的家人朋友，我觉得在这个警察节的前夕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送上我们的祝福啊？因为警察这份工作其实是被高规格对待的啊，毕竟他是一个就是执法者嘛，哈，这个也在保卫我们，所以大家对他们的期待也会比较高。但是在警察的心里呢，当然他们觉得他们的工作就是要保护大家，所以有时候在我们心里觉得哇，他帮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很棒，非常感谢他们，但是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分内的事情啊。好，那如果大家也有曾经跟警察的互动是让你暖心的，或者是说你想要说声谢谢，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到警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我们有一篇发文哦，会置顶放在这个有关于警察节的相关讯息，欢迎大家可以在这篇发文的留言处留言，可以来谈谈你曾经跟警察之间发生的一些暖心互动啊。那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呢来感谢警察，也来祝福警察节。当然我们也会将这些留言的朋友呢就是选出其中我们觉得好，这个相当不错，其实每个人都写得很好了啊，我们就会送你。

小小的礼物，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哦，所以请大家也可以帮我们来把这个讯息告诉你身边的朋友哦，让这个也等于说是帮警察打士气哦，对不对？哎，是假打士气吗？怎么突然觉得这个词怪怪的？好，就是帮他们加油哈，让他们工作起来是更有能量的。好，那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在车多路段是北上的新竹，还有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服务区，接着就是台中系统到丰原的南下路段也开始出现车潮了。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这里速度也是比较慢一点，还有路网图上显示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2公里，大约是过了斗南交流道，北上242是在斗南交流道前，这里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而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往雾峰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还有往彰化方向的雾峰到草湖路段，都逐渐开始出现车潮了。好，再来要提醒大家，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3公里，就是在西湖服务区附近，在外侧的 B 车弯这里有一辆车子抛锚暂时停放。同样在南下的 132.8 公里，后龙到西湖路段中外侧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接近大里一路段 29.2 公里，这是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排除了。而在往东方向 20.9 公里，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到松竹路段中线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好，这是目前我们掌握到最新的消息，提供给大家。董事长乐团所演唱的歌曲《给共》。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内线发生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木棒，北上258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客车抛锚，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的中立转接道1到内坜，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南下327.5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绑绳，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8号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0.9到21.1公里之间松竹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台88线往东11.7公里在万大桥上有铁管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怎么有空？
1: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啊。
0: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1: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0: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1: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0: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1: 虾米，野马蓉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习、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5:06，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的确，我有另外一个称。

号哈，这个外号叫做野马蓉。现在虽然还不是什么代言人，但是真的大家会说，哦，这野马蓉个早起对爬爬照啊，哈，就会很关心我去哪里玩啊。的确，我这个人呢，真的很爱爬爬照，也很爱玩了哦。马上呢，来跟大家讲这个跟玩有关的消息。很多人喜欢坐火车去玩，对不对？所以台铁呢，他们也会推出一系列哦，就是搭着那个火车出游的活动。例如说这个在七月八月他们就举办了这是宝岛号蒸汽火车的活动哦。这个仲夏宝岛号是由蒸机女王，也就是 CT273 的蒸汽机车头，它附挂了六节聚光号的这个车厢，会行驶在花东地区，从玉里到台东哦。在七八月呢，各有三个梯次，沿途会停靠玉里、富里、池上，还有关山，以及终点到台东站。其实这几个点呢，真的还蛮吸引人的，因为这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那这个旅程当中，它会停靠富米之乡的美称的富里站，还有谷仓造型的池上站，就是整个车站的造型，同时也可以造访参观东西洋风格混搭建造的关山旧站房哦。所以这个沿途呢，还有非常漂亮的景致。所以如果大家呢也想要搭火车旅游哈，这个不是常常有的这个活动啦，大家如果有需要啊，或者说觉得哎，这个也是你想要尝试的一种火车旅游方式，大家可以直接到台铁的官网啊去查询。好，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啊，现在车多路段，在南下的后里一路到了丰原，目前车流量开始增加了。再来的话，就是要提醒大家，在省道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哦，是在往彰化的方向是在雾峰到草湖，以及往潭子方向的，这是在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车速啊也比较缓慢一些。来听继续有关罗时风高王水哈，这回合唱的歌，谢谢，请你给我爱。

0: 铁连线。
1: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铁台中站的云轩。Hello，Hello，
2: 蒋荣仪，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又是要带来好消息耶？
2: 对，应该是好消息啦。
1: 对
2: 对，嗯。
1: 好，来
2: 讲吗？
1: 你的好消息先讲。
2: 我的好消息先讲哈，因为其实暑假期间应该是会有不少人会搭高铁出游嘛。那其实我们常常会面临到旅客会问我们说，哎，朋友会问说，哎，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买到比较优惠的高铁的车票哦？嗯、那其实除了说，像大家可能比较清楚知道的就是早鸟票，那再来就是大专生的一个指定车次的优惠车票之外，其实像接下来暑假，其实高铁我们为了鼓励，其实很多年轻学子可能会利用暑假会安排一些户外的一个行程哦，所以我们也特别在7月1号到8月31号推出了少年优惠专案。那只要是年满12岁到18岁的少年搭乘指定的车次，都有机会可以享有5折、75折或者是88折不等的一个优惠哦。那当然很重要是搭车前一定要记得带正本的证件。那其实要预定少年专案的优惠车票呢，也不用到车站哦，只要像你透过像手机啦或者是网络都是可以来做一个预购的部分。那当然另外呢，除了在暑假期间，其实高铁公司也跟多家我们合作的伙伴也有推出像一些国旅联票跟饭店联票的一个服务的部分，有扩大那些优惠的专案哦。那包括像饭店联票，就是很简单，就是饭店加购高铁车票。那今年暑假其实也提供不少优惠，尤其有大概超过100家的饭店，其实他们提供包括像优惠的房价啦，或者是房型的升等，或者是延后退房的一些早鸟的加值的礼遇，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多加利用，尤其如果是在6月底前出发的话，可能会更超值。
1: 嗯，有些学生好像比较早放假的话哈，或者毕业生 对不对就可以多多利用。
2: 对，因为其实虽然暑假是7月1号开始嘛，但是其实好像蛮多人就是安排在6月底，可能也是要分流啦。对，所以其实如果6月底前要出发的话，其实或许还是有机会有一些早鸟的优惠。那另外其实现在也蛮多人会使用像国旅联票。
1: 嗯，
2: 那今年高铁的暑假的部分，我们除了在国旅联票部分除了有新增国内几个热门的景点之外，其实我们也提供蛮多元的一个购票的管道。那一般的旅客如果要购买像国旅联票的话，因为国旅联票它其实就是活动票券加购高铁车票，那这活动票券可能包括像可能是运动赛事啦、展览啊、表演啊或各类型的活动，其实都可以透过像可能或许大家会使用像 Farming Ticking 或者是 iBomb 或像 Klook 或 KKday Easy Travel 这些旅游合作平台，其实都可以购买相关的商品，然后顺便加购高铁的优惠车票。
1: 所以
2: 等于说一次就搞定门票跟车票。
1: 对，那这但是中间这一段可能还要搭车，这个就要自己想办法了，对不对？比如说我搭到高铁，我还要去那个地方，那这一段路程我就要自己想办法，没有包含吗？
2: 有一些行程，比如说你可能到高雄，它可能或许还有包括像高雄捷运的车票
1: 哦，了解，
2: 或者是台北捷运，对，其实商品蛮多的，所以有时候如果你想要出游，或是你可能要去看一个展览，其实你可以上刚刚我所讲的这些旅游合作平台，其实可以上网去查询有没有类似的活动的票券，有加购高铁车票的。其实如果有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看看，尤其有些部分的一些平台，它其实提供蛮多像高铁离峰测试，可能最低可以享有6-5折的一个优惠。
1: 嗯，
2: 所以其实如果有兴趣民众可以前往合作平台去查询了解。
1: 好了，就是要做功课啦哈，就可以找到更便宜的，
2: 对
1: 你比较优惠
2: 的。对，因为可能有些人是想要去看一个展览啦，比如像最近国内也蛮多展览嘛，那可能有些展览它就有搭配像高铁的，然后有些人可能甚至还有搭配当地的美食
1: 哦，很好哦。
2: 对，所以其实如果有兴趣的话，如果假日啊在家，其实可以稍微查询一下这些旅游的平台。
1: 嗯 ，OK， 好。另外，这最近常常在下雨，这个下雨天哦，对我们的这个常常要上车下车，这样其实是很麻烦的了哈。
2: 对，
1: 那我们在高铁，对，在高铁会遇到这个情况吗？
2: 因为其实像这几天天气真的是比较不稳定啦，所以尤其搭车本来没有下雨的时候，车站有时候就是比较容易会有比较拥塞嘛。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提醒，如果下雨天要搭车的话的旅客，还是提醒大家能够尽量的提早出门，对，以免遇到那种堵车，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原定的一个搭车的行程。
1: 没错，像我今天就发觉，为什么这几天就觉得路上的车子会比较多，上下班时间，对，因为大家有些平常骑机车就变成开车出门了哈。
2: 对，因为雨真的。

0: 太大了，可能大家会开车，比如接送小孩子啦，其实就是真的无形之中就是车流量会变得比较多，所以可能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有真的预定要搭乘高铁，还是能够尽早的出门。那但如果说已经到了车站，如果说真的雨下的蛮大的话，还是提醒旅客能够尽量在车站大厅先等候，那等到列车即将要进站的时候再到月台去候车。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天雨路滑，千万不要在大厅啊，或者是尤其像手扶梯啊，或者在月台在做奔跑，因为其实这样很容易跌倒。
1: 嗯，好的 ，OK， 大家就是要小心啦、啊，因为毕竟有时候大家搭车不就是要去玩哦？当然我们要安全快乐哈、哦，这个非常重要。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云轩给我们的讯息，谢谢，
0: 谢谢江荣，谢谢，拜拜，
1: 拜拜。好，5:16，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南下，在后里到丰原这个路段车子越来越多，时速大概只有40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路段也是一样啊，这个流量比较大一些。至于在国道三号现在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之前也开始出现车潮了，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在往东的方向，从高铁到五权西路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时速大概40公里。那至于在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这一段呢、时速上也是比较慢的。另外后续的消息啊，这是在台78线原本在32.8公里跟26.9公里再往西的方向有动物的尸体啦，有坑洞，这些状况都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32.8公里跟133公里西湖路段分别在路上的轮胎疲劳还有外侧车道的抛锚车，这些状况也都已经排除了。
2: 大家好，我是张云晶。

0: 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而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王世贤送唱的歌，我的心内只有你，希望大家心内只有精彩广播电台。开车的时候就是一定要锁定我们金广的频道，我台中的频道是 FM94.5， 你现在听到这部就是公路家族公路家族，我是主持人蒋荣，讲话有内容啊，我有一个粉丝专业就是叫做讲话有内容。今天有新的发文跟大家讲到去跟今天去公恒盛的事情啦，啊，感谢大家的回应哦。另外还有来点名吼，按赞的朋友 Rolling Chan、 Love Cat、 陈正君，还有文玉、牛大秋、月明线、雪霞。我感觉吼，我念这点名的时阵，英文嘛爱念，国语嘛爱念，台语嘛爱念吼。啊，不过念到吼，请你爱原谅吼，因为我是英文啊，要用自己的把它拼音哦，所以念的不是很标准。但希望你听得出来，我是在这个跟你打招呼。他还有秀婚啊，翁玉胜、万家景浩、佩珊、邱俊吉、张桂龙、玉婷、丁春莲 ，Hello， 你也可以说 Hello， 你好哈，我可以感应到的。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

一号一路上，现在从杨梅到麻豆啊，车多路段南下，在后里到丰原路段，现在开始车多，特别是在台中系统这里哦，会比较塞一点，因为还有要容纳从国道四号来的车流。至于在国道三号，目前就是在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之前，还有北上的快关路段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哦，现在有明显的增加。那中部路段还是有一些地方持续的下雨，像譬如说在雾峰这里，还有国道六号沿线在埔里路段哦，现在都是下雨的情况。国道四号在潭子要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目前往东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的。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40公里的时速，那另外就是在西屯路段这里也明显的有车潮，往东往雾峰的方向在高铁到五权西路这一段，以及在潭子到太原路段行车的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一些的。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的，这是由方炯嘉所演唱的《直觉反应》。歌曲过后，我们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今年的警察节不一样，除了表扬年度绩优警察同仁及协勤人员，同时也举办警察节圆游会，让同仁在属于自己的节日里能暂时放下工作压力，与家人朋友共享轻松欢乐时光。徐海伦报道。
2: 为庆祝警察节，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周五举办警察节庆祝大会，由新竹县长杨文科主持，颁奖表扬年度绩优警察同仁和协勤人员，肯定他们常年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辛劳与付出。此外，警察局长林建龙特别规划警察同乐家眷共享的警察节圆游会，他说，
3: 那警察节呢，这一次我们的庆祝活动办圆游会，就是希望说是一个比较欢乐的气氛呢。

因为警察其实平常工作大家都压力很大，那也很紧绷哦，所以这一次我们要用园游会的方式，我们总共有27个摊位，然后还有游戏，像投篮机啊，然后九宫格这些游戏，那让大家可以欢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警察节。

0: 海伦，新竹报道。
1: 彰化县警局埔盐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撞伤，警政署张荣兴署长亲赴所长家中慰问，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张署长强调，警政署绝对是第一线执勤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全力捍卫公权力，不懂挑战。黄俊伟报道。
2: 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陪同下，来到陈国明所长家中关怀手术的恢复状况。
3: 副委员总共有看到多少人？因为现在拢有法度行那个助行器到隔壁诊所去关押。
4: 是说，
3: 隔壁我这边，
4: 隔壁隔壁。
2: 张署长对陈所长等人展现英勇无畏的行为，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
3: 就这边是比一零五二的边啊家，好倒车之后又往前去，我那个工人最
4: 最上去。
2: 这名毒驾失信犯嫌原先法院裁定无保请回，经地检署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更审，地院重开羁押庭审理，裁定检察官审押获准。彰化县警察局也期盼司法机关能审酌犯罪情节重大，从中论处，以彰显法律惩凶的决心，有效吓阻毒驾歪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迎接615警察节，苗栗县警察局今天举办庆祝大会，除了颁奖表扬绩优员警与志工，也结合新竹捐血中心办理捐血活动，展现守护民众的热血精神。陈怡琳报道。
5: 苗栗县警察局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县长钟东锦主持，并亲自颁发资深绩优人员警察奖章，表扬模范警察与刑事、交通、建设及志工等55人。钟县长肯定李忠平局长率领的警察团队，并勉励持续保持工作热忱，成为苗栗乡亲最安心的守护者。
6: 尤其像今年广天宫马祖的进香46万人齁，那个交通的规划跟安排真的非常不容易齁。这个警察局在我们局长的领导之下，还有通宵分局齁，还有很多同仁，大家一起努力把当时的交通秩序维护得非常的好。那当然这几年来不管是在打诈在扫毒，还有我们这个废弃物倾倒齁，还有一些窃案，任何案件齁几乎无案不破。这个感谢警察弟兄的辛苦。
5: 同时警察局也在侧门及新竹捐血中心苗栗捐血站举办捐血活动，并结合犯罪预防及交通安全宣导，展现对民众的支持与关怀。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各地气温，台北宜兰23度，新竹24度，台中、台南、高雄27度，花莲、台东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短短几个秋。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1: 哇，好美丽的 lady，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0: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1: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0: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Balaji，啊，你明明就是一颗丸

0: 整的芭乐。
1: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记非彼记，这是我的 last name。我姓纪，名芭拉 ，My name is 芭拉纪。
0: I know,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拉纪，纪先生你好啊。
1: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我有这个 proud， 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喽！
1: 哦、oh, ，Thank you，
0: 好不错了。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就一起胖胖。
1: 好，5:3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2: 国道连线。
1: 好的，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素林。Hello， 我听到点外声不？好，来，我们等一下呢，来再试一次看看。

0: 好，我们现在已经连线上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素玲，希望你的声音可以出现了。Hello，
1: 嗨，大家晚安，午安，对不起，是午安。
0: 哎呦，告诉你，刚刚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不顺畅呢，竟然做了一件我们连线这么久以来呢都一直没有这个达到的目标，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很害羞呢，
0: 很害羞，我终于看到你了。你也终于看到我了，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有没有破坏印象？
1: 不会不会
0: 不会哈，我终于把你的声音跟长相可以连在一起了。
1: 我刚刚还想说怎么办，我要露脸吗？好像要耶，不然好像不太礼貌。
0: 我们就因为这样阴错阳差的一个，就是那个不晓得中华电信的问题还是谁的问题，我们就这样子连线的时候竟然画面就出现了，我就看到他，他就看到我了啊。

0: 我觉得应该赞成，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去偷偷看一下那个讲话有内容的
1: 的
0: 粉
1: 脸
0: 丝团，
1: 书啊
0: 其实我已经有一点那个印象，就
1: 啊。
0: 是对，就是我是本人是比较害羞一点的，
1: 但是呢，你知道吗？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你。
0: 应该印象不会很差啦。
1: 不会 啊，
0: 我刚有赶快整理一下我的刘海。
1: 只是你比我想象的更年轻。
0: 没有，那是看起来。我们现在就是医学发达的，就是比较发达，所以其实我已经52岁了。
1: 哦，那我告诉你，我才25而已。
0: 对呀，对呀，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大家都是在我们连线的时候，大家都是我的弟弟妹妹这样
1: 嗯，
0: 子。
1: 对对对对，好好好好，来来，赶快我们讲一下路况。
0: 好来，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稍早呢，在国一的北上242.1公里处，外侧车道呢有一件事故。这个事故的话呢，现在这个时间刚刚排除了。那其实后方当时也是有一些比较拥塞的车潮。等一下的话，等我们事故班大哥的这个三角锥都收完之后呢，就可以慢慢的恢复了。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故位置是在国一北上217.5公里处，接近园林南呃，对不起，接近园林地磅这个路段呢，目前内侧车道是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呢有拖吊业者正在协助排除当中，但是这个路段呢也因为这一个事故有造成有车流回堵的情形，那一样要请大家稍微小心留意一下哦。那我们在其他路段的部分呢，目前国道1号南向的话呢是在南下过了后里沿线到丰原，整体的行车速度都是偏慢的。那尤其是在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呢，这边的车速非常的慢，大约只有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其实后里路段这边本来车辆就比较大一些，还是请大家就是行经这个车多路段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呢，就是在刚刚提到北上的云林系统到斗南路段，以及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这两个路段呢，目前是因为事故影响，所以有造成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另外国道3号的话呢，目前则是在南向过了和美到彰化系统这个路段，看起来呢是车辆有在慢慢增加的情况。那目前的话是比较 OK，就是没有接获到特别的，例如说事故或散落物的状况这样子。那另外呢是在国三南向的南投服务区到民间路段，目前这个路段呢看起来是因为这个雨势比较大，所以大家的车速是有一点变慢的情况。那另外就是在国三北上过了中兴，沿线到中兴系统这个地方，看起来也是天候的因素，所以导致大家的车速是有比较慢一些的。那一样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刚好是经过了有雨势比较大、天气不是那么好的状况的路段，一定要再跟前车保持好长一点的安全距离。那我们继续往北的话呢，就是在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快关出口这边呢，目前是已经有明显的回堵车潮，回堵的程度呢，大约是在2公里左右。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国三北上的雾峰出口，雾峰出口目前看起来呢，也已经有一些回堵的状况了，也要请大家留意。那再来就是在我们国道4号的部分，目前国道4号的双向台中系统的出口呢，在往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是有一点出现排队回堵的情形。另外呢，今天在国道4号东向过了丰市沿线到潭子系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目前呢，比较严重的路段是在东向过了潭子沿线到潭子系统这个路段的话呢，车速大约是只有落在30公里左右。那目前看起来呢，是在往台七四方向有车多的状况，所以有回堵的情形。那一样。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因为虽然我们前两天已经解除了豪大雨特报，但是部分地区呢还是有下大雨的情形。要提醒大家的是，第一个就是建议大家在非常就是雨势非常大、非常看不清楚前方的状况之下，我们再来打开这个双黄灯。因为如果说我们在有开启双黄灯的状况之下，如果想要变换车道的话，就是必须要先。把双黄灯关闭，再来开方向灯。其实这个在我们短时间内，可能大家会一时忘记嘛。 那如果说大家真的有需要变换车道的

0: 这个需求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就是尽量不要开双黄灯，然后我们用方向灯来跟后车说，哎，我要准备变换车道喽，就是提醒后车小心这样子。那还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周末可能还是有一些驾驶朋友有安排出游的行程，那就是如果尤其如果您是要到山区的话呢，再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天气预报，看一下就是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可能会下雨的情形，那我们再来安排一下我们的行程要怎么进行这样子。
1: 可以的话，尽量请大家取消或延期啦。因为这个下雨的时候哦，一些山区的道路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哦。那即使我们在平路开车，有时候那个雨大到你会觉得它是用那个水桶倒下来的，那个雨刷都来不及刷哈，所以真的还是要小心。
0: 没有错，没有错。那相信大家也不会想要说不行，我还是要出去玩。可是因为有时候真的雨势太大的话，还是会破坏大家的旅游兴致啦。那如果安全一点，保险起见，我会就是像刚刚蒋蓉妹妹建议大家，就是先取消或是延期，这样子可能我们在之后天气晴朗的时候出游，这样子玩也会玩得比较开心一点。
1: 为了表示礼貌，谢谢素玲姐姐，因为她刚叫我蒋
0: 的
1: 蓉
0: 确
1: 妹
0: 是
1: 妹。
0: 这样，的确是这样，没错。
1: 好，那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0: 今天大概是这样子，那就是希望大家出游啊，不是提啊，对，提醒大家，趁现在如果说你所在的地方天气晴朗，没有特别的降雨状况，我们就是再赶快检查一下车况，尤其是如果明后两天有要出游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再赶快检查一下车况是不是都 OK，这样子的话就是避免说有意外发生这样子。
1: 好，谢谢素玲姐姐给我们的提
0: 好，谢谢，
1: 醒。好，
0: 谢
1: 拜
0: 谢，
1: 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呢，除了在国道上的行车，在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哦，流量还是相当大的。而往雾峰方向，集中在高铁到五权西路这个路段，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也只能够在40公里的行车速度。好，再来就是有关于国道一号北上哦，242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事故，马上的我们。接获到已经排除了。那国道3号南下在133公里西湖服务区之前呢、驾驶朋友反映到在外侧跟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台中市方面的话，目前台湾大道在往火车站的方向，从福康路到安和路这一段仍然是流量比较大的。来听下这首歌，萧煌仁所演唱的《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档，哦，头前阁有一段迄歌，一段迄歌戏哦。今麦要看歌戏，真正是无简单啊呢吼。所以这个如果还坚守在这个所谓的歌戏这个这个区块的这些专业的人员，我们来给他按个赞，真的谢谢了他们继续的传承我们这一项文化。

曾经有听众朋友跟我说哈，他很喜欢听呢，就是每个每天节目呢大概5:40左右，我会跟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我怎么有点打结，中心的素林哈这个对话啊，他有时候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对话哈蛮有趣的。像刚刚郑军呢，要特别来称赞一下，说素林哦报路况很清楚，素林在六天啊，对吧哈，这些听众朋友回应我光给你改了一共哈。还有谢谢那个蛮多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讲话有内容的这篇发文里面哦，这个按赞留言分享，谢谢小军，还有坤星雪恋，哇这个名字很特别，还有桂荣、梁宏敏以及熊伟炎、詹子明、苏玉明村，还有信公 Idolo 好久不见，还有 Linda 以及子轩、潘晓敏、陈进才哈，大家谢谢咯。那目前在国道四号，这是在往潭子的方向，过了丰原一号隧道之后，在外侧发现到有动物的尸体。那目前在往东的方向，持续的在潭子这个路段，要接上周章快速道路的地方哦，是严重回堵的。好，再来国道一号，现在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了丰原。目前的时速相当缓慢，特别是在后里交流道这里哦，有塞住的情况。那至于在北上呢，斗南路段这里的事故排除了，所以回堵的车阵慢慢的在消化当中，以及在北斗路段的事故也排除，累积的车阵呢，现在速度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请大家多点耐心。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现在也是车流量相当大的，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这一段下班的车潮目前已经出现，所以这个路段的朋友也请大家多点耐心。当然

在包含了在所有下雨路段开车的朋友，大家辛苦了。现在速度呢没有办法快，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小心开车。国道三号南下133公里的西湖服务区前，外侧跟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好，再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包含了西屯路段、潭子到太原路段啊，时速大概40公里。往彰化的方向集中在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流量也是相当大的。好，那麻烦驾驶朋友在这些路段开车多点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大家。欣赏这首歌曲是葛瑞盖斯所演唱的 Anyone of Us。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行车速度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7.5 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还没有接获排除。

0: 北上行政系统到中壢，北上桃园到泰山转街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路时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跑马停放，五羊高架北上中壢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另外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在南下从南港一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在 352.2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过了新化休息站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在南下 353.3 公里这边内侧也据报有两辆小货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严重回堵。而在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树林，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 5.3 公里，在过了木栅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号东向从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以及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行从仁武一路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39公里，在四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疑似有帆布掉落。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西行从雾峰一路到大里二，台88线西行大寮到凤山，这些路段都是车多的状况，提醒朋友要耐心驾驶。以上路况由洛盈秀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好，6:03，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张淑伟，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情况的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另外在台中交流道北上匝道现在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以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东行西屯山至北屯二往雾峰方向目前车辆偏大，另外在东行潭子至太原路段往雾峰方向车多，尤其是靠近国道4号车速大约20到40。在西行部分，雾峰至大里二往快关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玉门路至安和路往市区方向车流偏大，黎明路至惠中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流增加趋势，五权西路上岭东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金科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兴路上进化北路至文兴路双向车流偏大，文兴南路上文兴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流增加趋势。最后提醒各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2: 好，谢谢淑伟。
3: 嗯，谢谢，
2: 拜拜。
3: 好，拜拜。
2: 好，另外提供给大家，在省道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39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转达给公务单位了。而在国道上的行车，目前国道4号在过了丰原1号隧道之后往潭子的方向，现在在外侧车道发现到有动物的尸体，而国道4号现在一路上呢，从潭子交流道过后往东，衔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是明显的塞车，时速大概只有20公里。那至于在国道1号中部路段的主线，包含了在北上的湖尾路段，还有北斗路段，以及在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北上的部分，现在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而南下的

0: 的话，从后里到了丰原，行车的速度也维持在40到60公里左右。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好，6:11，刚这首歌曲是由沈建宏所演唱的《新世代》。好，在中部路段，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后里路到了丰原路段车流量相当大的。还有我看南下的车道还 OK， 但是北上呢塞车路段倒是比较多。现在北上在北斗路段这里塞车，最主要是原本这里有事故，但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在累计

的车阵逐渐的在消化，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里也有稍稍车多的情况。至于在国道三号的话，现在一路上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车速还算 OK， 但是呢有蛮多路段都还在下着雨哦，所以提醒大家天雨路滑，小心开车放慢车速哦。那另外就是拉长跟车的距离，在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在潭子路段过后要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明显的增加，大家在等候排队当中。国道六号在这是路网图上的显示哦，只标29公里的地方，也大概就是在爱兰交流道这里往东哦，就是要往埔里的方向，现在有事故发生。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从潭子到了潭子系统路段哦，还是车多，而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这一段，行车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39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的变换车道。杨培安所演唱的歌曲《美人与英雄》。

0: 湾查某囡仔燕子第四，阿千桑，我元气第四噶。
1: 嗨，元气第四，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第四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すごい，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逮就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先路。
0: 嗨，戴莫，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惊惊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0: 哈，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喜，哎呦，哈兹卡西得死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6:20，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这也是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哦。今天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来，我们来欢迎他们一下哦。包含了黄子昌、黄瑞珍、水源以及蔡碧丽、黄志源吗？因为这个英文哈，我用这样拼。还有这位是李志龙Tom Chen， 还有林朱豪，因为那个四声我不知道怎么加，还有美惠，欢迎大家加入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哦，谢谢。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六号在指标29公里，这是在爱兰路段往埔里的方向，现在外侧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打滑的情况，等待拖掉，因为这里这个持续的下雨，所以我们一直提醒大家速度一定要放慢哦，也不要紧急的踩刹车哦。那这个积水的路段，如果大家没有放慢速度的话，就是容易发生自撞了打滑的情况。好，再来国道一号持续的在南下的后里到了丰原路段，维持在40公里上下的行车速度，而国道一号的北斗交流道之前就开始塞车了，目前这个没有消化的迹象。国道四号在潭子一路往东的方向，要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现在也是还在等候排队当中。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流量

大，那往雾峰方向集中在潭子到松竹路段，目前行车的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好，那就麻烦驾驶朋友在这些路段开车务必要更加的小心。那至于在市区方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从文心路到黎明路这一段现在车潮非常的拥挤，那往东海的方向就是往郊区的方向，特别是在福源路到永福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这一段呢也是非常塞的，往火车站的方向就是东大路到安和路这一段的台湾大道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崇德路再往市区方向集中在崇德九路到文心路这一段塞车，往丰原的方向是在建行路到文心路这一段流量也是相当大。好，我们来听的是施易南所演唱的歌曲《有个希望》。

好，这是由施易南所演唱的歌曲《有个希望》，人一定要有个希望，还要有个目标。那目前呢，中部地区国道六号在指标29公里，这是在爱兰路段往埔里的方向，外侧有辆小客车自撞打滑的情况，现在等待拖掉当中。国道四号现在潭子要往中彰快速道路方向的车流呢，稍微疏解一点，但是还是车多情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路到了丰原，现在车子也还没有完全消化，这里还是有些塞。

车道北斗交流道前后目前也有车多情况，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潭子到松竹，以及在往彰化方向的雾峰到草湖路段，现在车子都是相当多，希望驾驶朋友还是要耐住性子哦，小心开车，特别是在雨中开车的驾驶朋友要更加的小心。这首歌是由美声佳人所演唱的 Remember Me， 所以希望也大家记得我。那如果礼拜六礼拜天呢，我没有上节目嘛，大家想听我的声音可以去哪里听呢？就是现在呢这个非常流行的播客平台 Podcast 里面，你可以搜寻生活要有事这几个字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的声音，里面会有我从以前录制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包含了也有一些我在节目当中精彩的片段也会放在这里，大家呢可以不限时段收听，要听一百遍也没有问题的。好，那另外就是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在假日的时候呢也会抽空上架一些新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点赞还有留言分享都可以的，谢谢大家。待会六点半是新闻，七点钟继续由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下个礼拜一下午的四点钟我们空中见咯，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高雄民生医院疑似登革热群聚，无人确诊，院区降载清消。前四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4%，创六年最大涨幅。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景广晚间新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局部感染，院方已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全面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采检后，在6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结局滋生，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

溯源自5月27日起扩大采检，离境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采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6楼病房3个病室里面。

0: 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五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后，近日传出史国内部出现是否转向与中国建交的讨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除了总统出访，他自己过去一年就三次前往史国，我方近期也将邀请史国总理来台参加论坛，谣言不攻自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外媒史瓦济兰新闻相关报道指出，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史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那是单一研讨会中个别学者的意见，台史邦交相当稳固。
3: 不管是总统到史国去国事访问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史皇也会来到台湾我这过去一年来就跑了三次史瓦蒂尼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以外，而且我们现在的龙邦计划在史瓦蒂尼推出之后反应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
2: 外交部强调，台史两国长期在农业、医卫、基础建设、自通讯、能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成实际造福史国广大人民，这也是史王及史国各界共识。台湾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发挥总和外交精神，持续推展双边互助互惠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与邦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在梅雨封面挹注下，南部水情缓解，曾文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超过两成。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就算接下来都不下雨，到九月底之前，全台都能稳定供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由于南部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不多，曾文水库蓄水率一度只剩大约9%。不过近期梅雨解渴，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2号这段期间，全台水库净水4亿5040万吨。曾文水库也在这股活水挹注下，12号上午的蓄水率已经回到21.0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南部水情明显好转，即使接下来都不降雨，到九月底前都不会缺水。
5: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九月底，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还是持续观察，至少就是九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啊，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啦。
4: 目前南化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50%，乌山头水库回升到超过40%，牡丹水库的水量也在60%以上，南部主要水库都已经进入相对安全水位。至于9到10月的二期稻作是否能够如期供灌，后续还要持续观察农业用水需求。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前四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2.77%。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性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6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四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49,146元，年增2.9%，是近27年同月次高。虽然近期因为中东地缘因素造成物价上涨，四月扣除物价增幅不含奖金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也达1.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去年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34%，25年最高，今年预计加薪的也达31.4%，还有40%尚未决定。随着经济成长持续上修，调薪比例可能再增加。
6: 经常性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不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各个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4: 另外，与产业景气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1到4月平均17.6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消防署今天举办消防首长国际研讨会， 内政部长刘世芳致辞时表示，希望透过

0: 国际专家经验分享，强化跨域合作与国际交流，提升因应极端灾害的整体韧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这次的国际研讨会汇集了全国22个县市消防首长及美国等国际专家，聚焦研讨灰色地带活动及危机沟通两大主题，透过国际专家经验分享，协助消防首长建立面对复合式风险的思维与应变。内政部长刘世芳及美国灾害协会组长王进石都出席与会。刘世芳部长致辞时表示，近年来除了天然灾害、灰色地带活动、错假讯息和认知作战等新形态威胁，在极端灾害情境下，资讯是否正确及时，更直接关系到民众安全与社会信任，也希望透过国际研讨共同提升整体社会的防卫韧性。
2: 在台湾有很多经验跟技术，可是我们也可以从国际上包括今天来的美方或者是英方提供给我们专家，我们很希望未来在这个国外的专家学者里面呢，也可以跟我们融入我们的伙伴关系，大家一起来努力。
1: 会中，刘部长也特别感谢花莲县消防团队前阵子在马太安溪运用无人机成功救援一名工地主任，显示我国第一线消防弟兄多年来累积了许多经验，也期许持续发挥团队战力，拯救更多的生命。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因应毒假案件衍生执行风险，内政部要求警政署全面精进高风险拦检作业，并同步升级微型摄影机、防护性喷雾器及警棍等执勤装备。次长马世元表示，将从勤务作为与装备保障双轨并进，强化远警执勤安全，守护民众生命财产。请听一下报道。
3: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对象拦检，内政部要求警察落实安全优先、依法执法、三安并重原则。拦检时要求驾驶熄火下车，降低拒检逃逸与冲撞风险。对拒不配合者，将依法采取必要强制措施。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表示，为提升远警执勤安全与应变量能，115年将全面升级远警装备。
4: 第一个就是规划精进战术型的这个防弹衣，另外是更全能性的战术型枪套组以及微型摄影机、防护型的喷雾器、止血带还有警棍这些装备，另外增列防割手套、战术背盾还有防弹钢叉这些防护型的装备
3: 此外，警政署同步精进高风险拦检作业，检讨标准程序，强化警力配置与安全站位，运用组车设备，推动情境实战训练及提升毒驾辨识能力，并演绎强化毒驾检测与执法机制。内政部表示，将透过装备升级与勤务精进双管齐下，强化远警执勤安全，守护民众生命财产。金光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不满十名二房东催讨债务，持刀砍杀被害人近300刀致死。一审法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但犯后自首认罪，以杀人罪判刑1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现年70岁的陈姓男子和78岁死者都是社会局列册的中低收入独居老人。失明20多年的死者平时关怀弱势朋友，并让低收入户的陈姓男子分租万华住处同住。但陈姓男子平时拿到20000多元社会补助款都拿去赌博，还向被害人陆续借款7-8万元。前年6月间，男子不满被害人苦劝戒赌，又催讨债务，不仅在租屋处只剪刀猛刺被害人，还以菜刀狂砍近300刀。由于被害人失明无力抵抗，当场被砍杀身亡。案发后，男子搭乘火车南下回到新竹老家，随后主动投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认罪，但辩称只是想吓唬被害人，并没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债务砍杀失明被害人，手段凶残，但考量他自首又坦诚犯行，依杀人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检察官认为他杀人后还去赌博，迫于情势自首，并非真诚悔悟。男子则主张判刑过重。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19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端午节将至，高雄市卫生局携手消保官启动应景食品专案稽查，针对粽子及相关食材抽验175件，结果全数合格。师傅将持续稽查到端午节前，守护食安与消费权益。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为把关端午节应景食品安全，高雄市卫生局联手市府行政暨国际处消保官，自4月底起启动专案稽查，针对传统市场、量贩店、超市、南北货商行及

0: 在夜等通路加强抽验与标示查核，市府提醒民众选购端午食品应该要挑选卫生良好的商家，注意产品的标示、保存期限及来源资讯，并依产品的特性妥善的保存、尽速的食用，以降低变质的风险。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1: 截至五月底已完成抽验175件，包含肉类79件、加工制品33件、馅料32件、粽子成品20件、酱料6件、花生粉5件，依检体类别检验动物用药、防腐剂、农药残留、黄曲毒素、着色剂及卫生标准等项目，同时查核食品业者卫生管理及产品标示，目前抽验结果皆合格。
0: 卫生局表示，抽验的结果已经公布在官网食品卫生专区及高雄市食安地图，并将持续不定期稽查，确保端午节的食品安全无虞。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桃园国际机场公司今天宣布，为了配合第三航厦串接工程，预计从7月1号起停止营运原本的航厦电车，未来管制区外往返第一、第二航厦需改搭桃园捷运或24小时巡回巴士。世界捐血人日前夕，台湾血库拉警报。台湾协议基金会表示，受到梅雨影响，民众捐血意愿较低。基金会特别申请了容易记的61420简讯代码，增加民众印象，鼓励大家加入捐血的行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连日降雨，全台血库告急，几乎各种血型库存量都不到5天。协基会董事长侯世茂表示，6月14号为世界捐血人日，盼民众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4: 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滴血都是人类美善的好意的这个展现。所谓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道理就在这边。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要加入捐血的行列。
3: 协基会为了让民众对捐血更有印象，打造捐血人专属的通关密语61420。614就是世界捐血人日，20就是爱你的简称。只要加入捐血行列，就能收到专属简讯传来的捐血邀约。而世界捐血人日就和警察节只差一天。协基会也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的热血破例室挽袖捐血，并进行反诈宣导，解析诈骗集团简讯诈骗手法，还有防范之道。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的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土城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3.3公里过新化休息站，先前在内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的土城到东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六号往东29公里，在爱兰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十号往西的仁武道左营段一样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往西2.6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9公里，四湖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交通部完成未来五年国际暨国内商港整体规划暨发展计划，将投入572亿元推动七大国际商港

0: 34项以及四处国内商港73项建设，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与国内商港。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交通部公布未来5年商港发展蓝图，航政司长韩正华表示，国际商港将聚焦三大重点，包括升级高雄港第3及第5货柜中心，强化货柜枢纽功能，并结合基隆港周边开发与招商，活络港市水岸观光。此外，也推动台北港、台中港及高雄港作为新能源发展用地，预估120年底国际航线客运量可以达到140万人次。
2: 以4个核心的方向来处理哦，第一个是深化港埠的基础。健全服务的机能，创造多元的发展跟打造永续韧性。那我们预计未来5年会投入572亿元来打造有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跟国内商港。那其中大概有477亿元是用在推动包括基隆、台北、台中、高雄、安平、苏澳、花莲等7大国际商港，那大概有34项建设。那另外有95亿元是用于推动布袋、澎湖、金门、马祖等四处的国内商港，共计73项建设。
1: 国内商港则将推动马公港国际水岸湾区开发，优化澎湖与马祖离岛客运服务，并扩建金门、澎湖及布袋等货运码头。预估120年底，国内商港整体客运量可达530万人次，货运量则是将达530万公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爆出违法欠薪争议，北荣工会今天在北荣门口抗议，认为院方要求提出过分的加班证明，恶意刁难员工，借此驳回申报。院方则回应，一切依法行政，需要作业时间。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3: 欠钱不还，还狡辩。
4: 北荣高荣退辅会。
5: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因为加班费申报问题遭到纠正，院方去年允诺追溯补发适用劳基法人员近5年的加班费余数，以分钟计算。但北荣工会理事长黄根迪表示，员工申请时遭到恶意刁难。
6: 最大遇到的问题点，无外乎就是大家想要追求的是整数的加班，而不是只有这个机龄的分钟数。上班的刷卡有记录有一些缺失，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从宽的认定。最根本的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主管他们认定说，因为上班会打到上班出勤的打卡，然后就认定说当天的加班是不能去做追补的，那这样其实非常的不合理。
5: 工会呼吁院方立即启动协商，延长申报期限，清偿积欠加班费。退辅会应该改正追补制度，开放员工查询5年电子前账记录，更要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全面清查各医疗院所庞大的加班黑数。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则表示，一切依法行政。
7: 我哪会刁难？我们是要合法，一定要和平、合乎公平正义。
5: 北荣指出，追溯核算作业涉及数千名的员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仍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才能确保核算结果正确无误。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警局埔堰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撞伤，警政署张荣兴署长亲赴所长家中慰问，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张署长强调，警政署绝对是第一线执勤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全力捍卫公权力，不容挑战。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8: 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陪同下，来到陈国明所长家中关怀手术的恢复状况。
9: 副委员总共有看到多少人？因为现在拢有法度行那个助行器到隔壁诊所去换药。
10: 接受，
9: 隔壁我这边
10: 隔壁隔壁。
8: 张署长对陈所长等人展现英勇无畏的行为，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
9: 这边是第一零五号的边啊，家，他倒车之后又往前去，我那个同仁最
10: 最强的。
8: 这名毒驾失信犯嫌，原先法院裁定无保请回，经地检署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更审，地院重开羁押庭审理，裁定检察官审押获准。彰化县警察局也期盼司法机关能审酌犯罪情节重大，从中论处，以彰显法律惩凶的决心，有效吓阻毒驾歪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庆祝警察节，宝山总队警犬分队穿上新式反光战术背心，帅气亮相。新式警犬背心兼顾舒适性与机能性，可提升警犬执勤辨识度与安全防护，展现警犬队的崭新风貌。请听一下报道。宝山总队警犬分队是全国首个法制化编制的警犬单位，肩负货柜查验、特种勤务场检及刑案侦查

0: 等任务。宝山行大副队长谢维信表示，本次亮相警犬新式反光战术背心，除了增设反光条提升夜间执勤安全，各首创标示全民犬种及勤务战机，展现警犬专业形象与荣誉。
1: 初代的警犬背心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实用性上就比较差，然后到现在我们这最新的一代就是朝着警犬的舒适度还有他们的执勤的安全性来做最大的考量。像你看我们的新的反光背心，它旁边都有反光条，你在夜间执勤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狗狗在哪里，有没有危险性，那确保说他们的执勤有安全。
0: 谢伟兴指出，警犬训练自幼犬阶段展开，透过专属领犬员长期陪伴，建立服从性、专注力及搜寻能力。训练借由游戏与搜寻科目开发嗅觉潜能，在兼顾运动与身心需求的环境中，规律作息，持续精进执勤能力。警犬依规定正常服役4年，经评估可延长至最长7年。未来这群换上新装的警犬将持续投入缉毒、侦报及常检等任务，守护国门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台中市东区一处社会住宅发生住户家门猫眼，疑似遭到反向安装窥视案件。台中市住宅处接获通报后，立即会同第三警分局处理。目前警方已锁定涉案对象，全案由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台中市住宅处指出，案发后物业管理单位第一时间配合警方到场调查，并在隔天上班日完成设备复原，同时协助受影响住户调整房间安置，以维护居住安全。第三警分局调阅相关资料后，锁定同层林姓男子涉嫌犯案，后续依法侦办中。住宅处表示，经查涉案男子在案发前已提出退租申请，但仍依规定列入台中市社会住宅申请限制名单，自退租日起3年内不得再申请入住本市社会住宅，以维护社宅居住品质及住户权益。台中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副所长林伯汉说，
3: 擅自拆卸改装他人门禁设备或窥视隐私，已涉犯刑法妨害秘密及侵入住宅罪，切勿以身试法。
2: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民众发现住家门禁设备或相关装置有异状，切勿自行触碰或拆除，应立即拍照存证并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处理，以确保居住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屏东县一名68岁曾姓妇人到邮局要提领70万元，只说要给儿子用。行员通报后，原警主动联系妇人家属，家属表明不知情。警方与邮局行员通力合作，以各种诈骗案例劝导妇人，妇人最后才打消提款念头。记者宋玲的报道。
4: 68岁的曾姓妇人到麟洛邮局临柜要提领新台币70万元的现金，表示领款是要给儿子用，但行员察觉他的说辞跟神情有异，担心遭诈，于是通报给警方到场协助。原警联系妇人的儿子进行查证，对方却说没有要母亲领款。屏东分局麟洛所所长陈生说，
5: 警方随即进一步了解资金用途，发现曾妇疑似受到不明人士诓骗，准备将巨额现金交付给陌生人。经原警及邮局行员耐心说明近来常见诈骗手法及案例，曾妇这才惊觉自己险些落入诈骗陷阱，当场打消提款念头。
4: 诈骗集团经常利用长者对于家人的关心或者对陌生资讯不熟悉，诱使提领大额现金交付给别人。屏东警分局提醒，如果接获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交付款项等讯息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多方的查证，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绿色瓜牛化身为循环标志，环境部携手福伦社举办绿级循环商品展，推广循环产品与服务，协助消费者辨识循环好物。6月13号到7月2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记者杨欣的报道。
6: 环境部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环境部表示，从今年起，政府机关及学校如果采购取得循环标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纳入机关绿色采购绩效评核成果计算，透过以工代私的方式引导企业投入循环设计、维修延寿、再生材料应用及循环服务创新，带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说，
7: 我们今天有一个循环标志，那以后这个循环标志呢，经过向环境部 的循环署申请就可以标上去。那这个标示呢，让民众可以去选购，那最重要是说让政府可以去采购我们这个循环产品，让大家可以多多把这个循环产品扩大它的一个采购量。那循环标志的意义呢，它外表有点像瓜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6: 循环署表示，这次绿集循环商品展开放免费参观，展出主题特色的台湾绿色好物，例如将凤梨叶废弃物翻身时尚配件的凤梨叶纤维织品，或是模组化可拆解更换零件的环保伞等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到30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盛大举行，中华台北队由名古屋亚运选手组建捍卫冠军宝座，邀请粉丝一同进场加油。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8: 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中华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承办的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邀请到四个队伍一较高下，为九月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进行热身。20年前将卡巴迪引进台湾的东亚卡巴迪总会会长黄忠仁说：“
9: 目前呢，东亚区的卡巴迪呢，是由我们国家在领导，会务比较健全，然后大家都现在都以中华台北为假想敌。”所以有很多国家来邀请我们赛前训练。这一次呢，我们有邀请了中国香港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中华台北四个队伍的做循环赛。
8: 提供比赛场地的台北市立大学体育系系主任林国瑞教授表示，东亚杯每届采男女子轮流办理，台湾在2024年第一届女子杯夺金，2025年第一届男子杯夺银，在国际上是实力可与印度抗衡的热门夺冠队伍。6月16号到30号共6场比赛，免费开放进场，赛事精彩可期。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低头好大，你乐此不疲 ，like at night， 你需要呼吸 ，more of a shot，losing your sleep，I made it something now。
11: 晚上7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实录卡厅集广。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转往国道十号，车多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45.7公里，林口 B 前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北上36.8公里，中和前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道六号的东向29公里爱兰路段的外线车辆打滑，等待脱掉。

0: 路网图车流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谷到圆山，中坜一路往北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中坜转接道，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中坜转接道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谷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双向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南下五谷往江子翠，中和二往新店，北上的中和往板桥。台65线北上土城一到板桥二，新庄二到五谷泰山，南下的板桥二到土城都是车速缓慢。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大南往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汽四线，西屯二到松竹，西新北上雾峰到大里二，北屯二到西屯一都是走走停停。南部国一南下安定到永康不到40公里，南下的冈山到南子顶丁系统到高雄车多。行车安全上面呢，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玻璃室上线咯，
2: 大家好，我是刑警大队毒品查缉中心的警务员陈婉瑜。身为毒气中心的承办人，我想从一位女性警察也是一位妈妈的角度来分享警察工作的甘苦。毒气中心负责各项毒品业务，除了将中央政策落实到第一线执行，也要办理毒品行政裁罚及统计分析，以及最近备受关注的毒驾防治工作。毒品问题与社会治安息息相关，因此许多业务都有时效性，工作节奏非常紧凑，也常常会有临时的交办任务。在工作之外，我也是一位1岁半孩子的妈妈，我的先生同样都是警务人员，对我们而言家庭跟工作都一样重要，但是要同时兼顾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平常没有家人后援，只能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所以我很感谢我先生一直是我的神队友，在工作上互相理解，在家庭中也共同分担照顾的责任。其实大家不论在内勤或外勤，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同仁说一声辛苦了，也祝福所有同仁及听众朋友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大家警察节快乐。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4: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阿燕，那声音不怕所有听众朋友，哎，暗暝十点哦。首先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台中今麦27度，台中25度，高雄25度，嘉义26度，台南27度，高雄27度，恒春26度在落雨。今麦澳南25度，新竹24度，啊，伫台北22度在落雨，嘉南22度嘛是落雨，宜兰22度，花莲25度，哎，当半。不拢咧落雨吼，台东25度吼，拢落雨的情况哦。啊，那伫空气的品质部分呢，敢那一个所在是普通等级尔尔，其他所在拢是这良好等级吼。啊，普通等级的所在呢，都是伫台湾大道测站，测到也是普通的等级啊，其他的所在拢是良好等级吼。啊，所以朋友们，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呢，我看到人车都不真。真的变多了哈，连我们外面一个摊子呢，那个排队的人都变多了。我看平常日还好，那可能因为今天开始放假了，那排队的人潮就多了起来哈。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就是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那北向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此外呢，在这个台中。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公三路之前快车道的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就造成玉门路到中宫三路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呢，中宫三路前快车道外侧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造成玉门路到中宫三路的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节目一开始来听郭嘉伟所演唱的《屋里》。

0: 狐狸弟弟，韩文里面的意思是"我们"，然后他把它写成叫"屋里"，然后又有韩文，又有中文，又有台语。哇，这首歌里面呢，这个一歌三吃哦，你可以听到很多种语言，而且它整个搭配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哈、哦。这个郭嘉伟哦所演唱的歌曲。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一号在南下路段92到94公里新竹交道之前呢，2公里长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继续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现在车速马卡班差不多过在公里的车速哦。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在往雾峰方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哦。那台74线西向34到32公里往彰化哦，就是草湖到大里二，速度也比较慢。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宫三路之前快车道的外侧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现在玉门路到中宫三路车速比较缓慢。那台湾大道呢，往火车站方向东大路到中宫三路这里呢，就是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速度比较慢。那另外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因为施工的关系啊，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是 OK 的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斗

0: 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1: 一定要知道。
2: 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就连人口不到47万的这个南投县，光是南投市区的派出所，每天就要受理大概10多件的诈骗案件，让这个员警疲于奔命。就连医疗院所的公益基金会也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对象。其中呢，有诈骗集团就利用小额汇款，扬称呢误汇要求退款，就是啊，我其实不是要汇给你，但是要请你退款。但是因为这个退款程序实在是非常繁琐而作罢，原本是用来诈骗的款项，最后反倒成为了捐款啊。代际西安呢，日前在竹山镇的这个医院呢，接获不明人士来电，他们就假装说要捐款，要求院方提供银行账户资讯。诈骗集团甚至于假冒院长身份成立了赖群组，进一步呢指示相关人员要处理款项，企图诱导财务人员配合操作。那院方第一时间呢就通报了往来的银行，并且前往派出所报案，同时也加强内部资安跟金流控管机制，以防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那事实上呢，这个也有齁，这个医院非常快速的处理齁。那也有基金会遭遇到小额汇款的诈骗。那基金会表示，日前收到4笔哦，各500元的小额汇款。随后呢，也是一样，就跟刚刚那个医院一样哦，接到说这个汇款汇错了，要求协助退款，企图诱导机构进行退款作业。没想到出纳人员呢，要求对方提供相关的证明资料时呢，诈骗集团也觉得哇，这退款的程序过于繁复啦，最后也直接放弃。原本呢，要诈骗的用途款项就变成了捐款。事实上，警方呼吁哦，这个诈骗手法日益翻新，民众跟各个机构都务必要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这个提供账户资讯。凡是涉及金钱往来或汇款要求，都应该要多方查证对方的身份跟资讯的真实性，避免落入了诈骗陷阱。如果发生有可疑的情形，应该立刻向警方或相关单位通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专线，共同来防治这个诈骗犯罪。

0: 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哦，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

0: 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辨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2: FM 94.5金广站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到10点陪伴所有听众朋友。那国道一号南下在新竹系统之前，大概就是从97公里到100公里，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稍微慢一点。那北上路段呢，就是新竹路段的96到95公里长，大概维持在30公里。竹北之前的93公里到91公里，目前的车速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台74线部分，就是在中彰快速道路东向的18到24公里，这是呢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在台74线往彰化的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的车速也缓慢一些。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玉门路到中宫三路的这个外侧哈，快车到这里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那现在车流呢正在疏解当中。此外就是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施工，那目前呢车流是正常 OK 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魏妙如所演唱的《我们没有以后》。

这是来自魏妙如所演唱的《我们没有以后》。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哦，新竹路段呢，96到95公里，这里车速大概只有20公里啊，就一小段。然后竹北呢，在93到91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接货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松竹出口之前内侧有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松竹出口之前内侧车道发生了两部资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台74线呢，在东向就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是车多的状况，西向34到32公里往彰化草湖到大里二也车多。那另外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速度马卡板，那此外呢，就是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东大路到中共三路这边的车速比较慢。那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有施工，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橄榄油混冲案频传，食药署今天预告标示规定新制草案，未来呢需要依制程的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啊，如果你是假冒的话呢，最重要关7年，得病科8000万元以下的罚金，预告60天，预计是116年7月1号要上路。因为有不肖业者呢，以低价的油呢假冒高级橄榄油贩售案件频传，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今天就预告订定了食用橄榄油以及橄榄破油品及标示规定草案。食药署表示，现行市面上常见业者使用纯橄榄油或者是顶级橄榄油等等模糊的字眼，让消费者难以区分。那新制将品名呢严格划分为6类，包含了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这个精制橄榄破油以及橄榄破油哈。那由于这个橄榄油的标示一直就受到社会高度的关注，过去呢就只有要求依照国际命名的方式需要与本质相符，但是食药署已经延议一段时间了，加上有一些橄榄破油假冒的事件发生，所以决定就预告新标示的制度。那标示新制呢，预计明年7月1号正式上路，依照制造日期为准。未来食用橄榄油及食用橄榄破油产品，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标示，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2条的规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锾。标示不实，依违反同法28条规定，处4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的罚锾。包装产品依52条限期回收改正。另外就是这个食品不得掺味或者是假冒的情事，如果查获违反食安法第15条第1项第7款的规定的话，依同法第49条可以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8000万元以下的罚金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听众朋友说大概这个应该是在双向啦齁。双向239公里到250公里就是呢在斗南到大林下雨而且还起雾哦。双向的239公里到250公里呢，也就是斗南到大林目前下雨还有起雾的状况，请您特别留意。

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国道一号还有北上车多点，好、哦，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新竹到竹北，现在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松竹出口之前内侧呢，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是呢，在这个台74线东向往雾峰松竹出口之前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东向18到24公里呢，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车多，台74线西向34到32公里往彰化草湖到大理二车多，原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9.7公里大甲路，但内侧的整木现在已经排除，你可以放心通过。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杜绝不孝厂商拿低价的橄榄破油冒充高级橄榄油，食药署预告修法，明示需依照制程和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参为假冒者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罚8000万。由柔纯报道。
2: 日前爆出有不孝厂商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其实是进口低价橄榄破油来混充。食药署食品组组长徐朝凯表示，所以食药署已经预告修法，加强把关这个橄榄油的品名标示，橄榄破油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字体大小也有规定。
3: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及 Delta K 剂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破油或橄榄破油。第二，精制橄榄破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2: 修法预告期60天，至今年的7月1号为止。未来公告之后，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依食安法可以处3万到300万元以下罚锾；标示不实，则可以处4万以上400万以下罚锾。如果出现掺味或假冒的情形，最重关7年，重罚8000万。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海巡署第一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上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

0: 罗家慧报道。
1: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

0: 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1: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第一岸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执行天罗地网拦查行动及科技执法专案，和警察局联手拦查一引车等运输车辆高达707部，其中移送法办的高达109件。宋玲报道。
3: 环保局与警察人员夜晚联合出击，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载着废弃物的小货车，立刻拦截下来盘问。
4: 哪里带过来的？
5: 你每个人都一下
4: 讲哦。
5: 你们都知道。
6: 对喽。大哥在干啥？
4: 来。
3: 除了人力之外，环保局在115年开始创新导入了 AI 智能判读系统，在全县25处弃置的热点部件50支 AI 辨识监控系统，透过24小时全 AI 自动判读，一旦发现可疑的黑牌车异常倾倒行为，系统便会及时告知，主动通报，让科技执法再进化。此外，屏东县更争取到了环境部800万元补助，全面增建智慧围篱系统，将既有的5处智慧围篱一口气扩增建了16处，达到全县21处的防护网。未来将结合云端资料库、物联网以及车辨系统，扩大执行异常车辆侦测。只要侦测到异常清运车辆的轨迹，科技网络就会主动通报，打造让犯罪集团插翅难飞的智慧防护网。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跟山区有局部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多云时阴，24到32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8: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9: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8: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9: 哦，是什么事呢？
8: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9: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8: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2，大车减20。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9: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8: 谢谢台灯精灵。
10: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1: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心行。
12: FM 94.5警广，中央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语言，我是阿姨那神宴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跟 AM 的十点，阿姨妈的。

国道一号哈，在车速较慢的时候，大概就是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双向239到250公里的斗南到大林下雨，而且还有起雾的状况，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了。那另外就是在省道台八线呢，原本东向94.3公里往合欢山隧道，在荣兴路段，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已经排除了。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就是东向往雾峰松竹出口之前呢，内侧车道是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东向呢，在20公里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管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所以呢，咱安排这条歌曲呢是邱贤贵阿姨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小步的李大声》。

这是邱贤贵所演唱的歌曲，这条歌曲叫做《寂寞的吉他声》。好，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爱请大家注意的哦。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另外在双向的239到250公里，斗南到大林哦，下雨而且还有起雾的状况哦，这个视线非常的不好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因为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松竹出口之前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留意。那台74线东向20到24公里往雾峰的潭子到太原呢，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在太原路口施工，目前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就是霓虹灰尼，魏灰尼 ，sorry， 把它改姓了。魏灰尼，所以请回这条歌曲，新的丢啊。

这是问辉你所演唱的这条歌曲新的丢丢。好，今麦的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双向239公里到250公里，斗南到大林啊，不止下雨，阿哥大蒙吼，所以这个视线非常的差，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吼。虽然我们中部没在落雨，但是有一些所在哈，今麦拢是有落雨的吼，像讲咧这东半部对台北啊、基隆、宜兰、花莲、台东、恒春家转播。所以呢，朋友你呐，假日哈，要去东部的话呢，就要特别留意哈，还是会有下雨的状况。不过从明天开始，应该各地都会下雨，所以不只是东部了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0到24公里哦，就是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车多，然后在这个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老旧移动式的起重机哦，容易导致职业灾害。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今天宣布扩大补助起重机汰旧换新，除了将补助对象扩及中小企业，也新增了维修补助，单量最高补助新台币140万元。劳动部今天举行了例行业务报告哦，职业安全卫生署职业安全组组长陈光辉就表示，为了要降低移动式的起重机因为结构老旧产生的安全风险，已经修正相关补助要点，除了扩大补助对象，也新增辟这个零件的这个维修补助哦。那陈光辉表示说，大型移动式的起重机价格昂贵，一辆呢动辄几百万，因此购买者大部分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事业单位。那为了鼓励业者选购具有安全设计的新机具，这次扩大补助的对象由原先的小规模企业或自营作业者扩及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根据统计，车龄25年以上的起重机申请这个费用的比例明显偏高。那为了贴近实务需求，也将老旧移动式起重机认定的标准从出厂30年以上下修到25年以上哦。那针对轮行或者是履带移动式的起重机，小规模企业或自营作业者购买新车，一吨数不同呢，每辆补助金额50万到140万，中小企业则是从30万到100万。另外也新增载入了吊车汰旧换新补助，如果雇主没有意愿汰旧换新吊车，这次也新增了回转装置，就是旋转盘零件的零组件维修费用补助。那只要透过职业灾害预防及重建中心审核合格的专业检修厂实施回转装置维修，就可以补助50%的维修费用。雇主如果是经过专业检修厂换装事件记录器，也可以补助安装费20万元。那补助申请案呢，一一收件先后顺序来办理，当年度的支应经费用完的时候就停止受理，欢迎符合资格的事业单位尽速的备妥相关的文件，踊跃提出申请。那另外职安署今天也预告，堆土机啦、挖掘机啦、铲装机、堆高机、高空工作车、非属危险性的机械的这个起重机，为了职业安全卫生法第24条第一项所称的其他特定机械，雇主就必须雇用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的教育训练或者经技能检定合格人员担任操作人员哦。

翁玉君加蔡昌宪所合唱的这条歌曲《柠檬爱玉》。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哦，新竹路段大概95到93公里哦，目前的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因为现在哦，在国道一号双向的斗南到大林下雨还起雾的状况，视线很不好啊，所以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20到24公里。这是呢在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之间，现在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这边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啊，当然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哦。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年轻人。

0: 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哦，这速度呢是比较缓慢。那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就是在东向的20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路段的车速比较慢一些哦。
4: 大家好，我们是
5: 7-8。
6: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7: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8: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9: 警广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6: 提醒你现在时间
10: 晚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20.6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国一双向239到250公里斗南到大林下雨起雾，请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南下的34.7公里中和隧道外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往中央路的方向有坑洞。省道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前有抛锚车在外线车道。台汽4线东向的松竹出口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路网图，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台65线土城一往土城交流到国三都是不到50公里的。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台南路段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40公里。晚上行车安全，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

0: 里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先生女士，欢迎收听空中大来宾。
2: 今天我们大来宾邀请到的呢，事实上呢，他自己也做 podcast 哦，而且呢，在这个 podcast 界呢，还很受欢迎哦。为大家邀请的是身心科医师萧逸琳医师，医师好。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萧逸琳医师。
2: 对，因为我有听你们的 podcast 啊，都很有趣欸，就是。就很像那个跟一般的朋友聊天这样子，跟我们去看诊的感觉比较不一样。
3: 对，我们希望用轻松的方式带给大家一些知识这样子。
2: 对，所以呢，医师其实对于这个录音啊上节目都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啦齁，所以我们、我们今天要问医生一个问题，
3: 是
2: 就是啊，有些人很奇怪，老是看别人不顺眼、说真的、这到底是一种正常的人性反应，还是这个人特别容易嫉妒别人，这到底为什么就一天到晚在讲别人的坏话，一边一天到晚看人家不顺眼呢？
3: 好，我们先说、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多少看别人不顺眼，这还蛮正常的哦，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或信念，有点像我们常平常说的同温层啊或舒适圈的概念这样。那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会觉得这个观点跟我不一样，或者是怪怪的卡卡的，可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可以过去，或者是就不理他，或者是就把他摆一边。其实如果是这种不影响到我们大部分时间的状况，其实是每个人都会有，而且是很正常的状况哦。
2: 嗯，所以医生是觉得还好，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从小被告诫啊、不要跟那个齁太负面思考的人在一起。哎呦，有时候他就一直讲别人坏话，你根本就觉得很痛苦啊，有没有？就是他就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就是就会造成这个
3: 对别人的困扰这样。
2: 对对对对对，真的有这种人欸，怎么办？
3: 确实，如果是你有注意到说平常，比方说你平常有一个朋友，那他平常好像也不会这么刁钻或者是批评，但是最近你有注意到说最近他好像变得很批评或者是很负面的话，那倒是要注意说他是不是最近有发生了一些比方说压力过大的事情。因为如果自己在我们所谓身心比较疲惫，就我常常会形容有点像电池在低电量的时候，其实他对外界的忍受度就会变小。那个外界忍受度变小，有时候那个烦躁感或者是批评或者是那个对别人的要求变高的感觉其实就会变多了。那当然如果是这样的，你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你有注意到最近好像看什么都不顺眼哦，看看旁边的朋友也不顺眼，看配偶也不顺眼，看小朋友也不顺眼，你就会发现说会不会其实要提醒自己的是最近我可能比较累哦，或者是工作比较忙哦，或者是没睡好这样子。
2: 经常哦，那爸爸妈妈看那个小朋友都不太顺眼。
3: 对，小朋友也辛苦，父母亲也辛苦啦。
2: 真的都觉得奇怪了，怎么交代的没做好啊，老是这样子哦，真的很容易看不顺眼。我觉得如果朋友之间有时候还会隐藏一下，对不对齁？但是那个家长对于小朋友可能就是很难很难。
3: 真的。
2: 就会产生这个代沟问题啦齁。那刚医师其实有稍微提到说，如果你很容易看别人不顺眼，那不是一种长期性的话，有可能是你在低电量的状况，就是你自己的状况不太好的时候，就很有可能看什么都不顺眼。为什么会这样啊？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低电量的时候其实会比较难忍受跟我们平常不太一样的想法。因为如果平常你电量满满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东西不会太诱发你的负面情绪或反应。对，那但是当你在低电量或者是神经系统在紧绷的时候，或者是你今天我就是很紧张，我就是八点前要上班，所以要把小朋友送到学校去，那他今天刚好哇八点前他今天不想吃东西，然后又身体不舒服，然后又跟你一直在那边就是讲说我今天不要不要什么都不要的时候，当然你的容忍度那时候就会变低，那你就会觉得看这个也不舒服，看那个也不舒服，或者是看很多东西都觉得不顺眼的感觉就会开始出现了。
2: 可是这有点难齁，刚医师提到的那个例子可能是很多家长都会遇到的例子。

0: 明明也急着赶去上班，要载他去上课，结果他那个也不吃，那个也不用。
1: 真的？
0: 请问遇到这种状况，医师怎么建议？就给他放着吗？哈、哦，不要吃了，我们直接去上课了。
1: 欸，我常常会说齁，那个我们如果在时间紧迫，或者是你有察觉到情绪已经被诱发的时候，我们齁真的就是先放过自己，也先放过孩子一马。对，那真的有一些先让他，我们顺利的把该做的重要事情先把它做完，比方说
0: 上课比较重要，
1: 对，就把他让他去学校吧，让我们自己可以准时上班吧。啊，真的卡住的一些问题的话，欸，我们回到家彼此都有一些余裕跟空间的时候，再好好来谈一谈。哎，你就会发现说，哎，其实好像也没有早上想的那么紧迫，或者是那么严重，只是因为早上会卡住很多的情绪跟时间，倒是真的。
0: 对，那如果说他都不吃的话，算了，别吃了，你都到中午的时候再吃营养午餐，
1: 是嘛？对啊，不会饿到的啦，
0: 真的哈、哦。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是属于比较过度批评哈、哦，这跟情绪上是有关系的吗？是不是有可能有忧郁或者是焦虑，会特别表现在爱挑别人毛病上面吗？有这样的关联性吗？
1: 欸，可能是有的哦，就像刚刚讲的哦，其实一般的人会以为说，欸，忧郁好像就是心情低，不想说话，难过，想哭掉眼泪，或者是有些人想到焦虑就可能是想到紧张担心，但是哦，其实大部分啊焦虑的人啊还会有那种烦躁感，想生气，不耐烦的感觉。但是你看哦，他那个不耐烦其实就会对很多东西，就像刚刚讲的，前面讲的，会对很多东西就会不顺眼，然后就开始批评，开始挑剔。那很焦虑的人啊，他其实还是会有所谓的，他会担心诶，事情会超出他的掌控范围内，所以他就要更把所有的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个不能超出我的范围，这个不能，诶，比方说，诶，你今天就是八点要给我洗完澡，吃完饭，做好功课，所有事情都要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不然超出时间我就会很焦虑，我就会很担心，我就会担心你晚上没睡好，明天早上没精神，我就会担心你长不高。其实那个过度的焦虑有时候就会一直很掌控，一直很挑剔，很细节的部分就会开始出现。那忧郁症的人啊，其实他们如果在情绪在低落的时候，他们会看事情，他们的思考内容会比较负面一点，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诶，可能我做什么事情对不起别人啊，或者是别人会不会都要抛弃我啊，或是看不起我啊，所以我就会对所有的世界上的事情都会看得比较忧郁难过，所以也会开始去挑别人的那个感受的那个毛病的问题会出来。
0: 嗯，这跟我们以前认知的比较不一样齁、哦。
1: 对、
0: 哦。我们感觉忧郁啊就是忧虑自己的事情。那焦虑呢有可能是像医师这样讲，因为焦虑的话你有可能就开始一直要控制别人，希望他可以照你的方式来走这样子。
1: 没错。
0: 对。所以呢他就会特别想要控制别人，那自己又更焦虑起来了，因为你控制不了他人嘛，齁。
1: 是啊，是啊，
0: 所以
1: 对，尤其是像小朋友，他又是一个不能控制的人，
0: 他怎么提到小朋友真的很伤脑筋哦。
1: 是
0: 的，就是虽然你把他生出来，但是有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他
1: 啊。不，小朋友不是能控制，我们只能陪着他走，然后跟着他、嗯，然后我们也慢慢在学习，怎么样陪伴这个孩子的个性特质长大了。
0: 嗯，那可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到忧郁了，没有到焦虑这么严重的状况、
1: 嗯、是，
0: 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每天已经都开始在抱怨了，然后我们一直在批评别人、uh-huh. 甚至连小事我们都看不顺眼了、嗯、那这样有什么警讯呢、
1: 哎、
0: 就是刚刚医师一开始有提到、嗯、就你要检视一下你的电量是不是太低，你的那个心情是不是都处在一个很恶劣的状况之下，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对，倒是要很多人就是要开始注意说，诶，你如果自己有察觉自己嘿最近开始看什么都不顺眼，或是看到诶你有注意到你的家人或朋友怎么最近变得特别容易爱抱怨爱批评，甚至是我们都已经诶就是受到炮火波及的话，可能还是要注意几个部分哦。一个就是诶会不会最近每天几乎都变得很情绪低落难过忧郁或烦躁，然后再来就是诶会不会对以前喜欢开心的事情，比方说，以前好喜欢逛街，也喜欢好喜欢打电动，最近连这些开心的事情都让你没有感觉了。那再来就是好像常常因为小事情就发脾气，但这个东西跟以前会不一样，比方说以前我好像看到东西脏了我就把它擦掉就好，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看到东西脏

0: 的突然就会发飙发怒，然后对旁边的人发火说，你怎么老是打翻东西，你那怎么老是不注意这样子，那可能就会跟以前的基准不一样的时候就要小心。然后还有就是要注意一下最近的睡眠品质会不会开始变差，食欲会不会有改变，或者是精神体力会不会开始变得很容易累啊，提不起劲的，这些合并的症状开始，如果都有合并这些状况的话，那当然就要小心是不是忧郁焦虑已经找上门咯。
1: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状况的话呢，要特别小心，就是你要有那个病逝感啦，齁。
0: 没错，对，还是要小心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跟情绪的状态。
1: 有些人已经这个经年累月都是这个样子了。
0: 是，那就是太辛苦了，就需要来好好的找我们聊一聊了。
1: 真的，医心听你说。
0: 是。
1: 我们要先请医师稍等一下，我们报一下路况再来请教医师。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路段呢依旧在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车速呢还是只能维持在30公里上下，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呢，这边是有施工，那不过还好哦，后方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哦。那有些路段呢还是有在下雨哦，麻烦驾驶朋友雨中行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0: FM 94.5 景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我们今天呢在空中奇缘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访问到的是身心科医师，然后同时这个医师呢也跟这个另外一位周彦君医师呢开了一个医心听你说的 podcast。 那如果你今天听的觉得哦意犹未尽哦，这边我总共看了有138集的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呢好好的去听一听自己有一些状况，有一些问题啊，还是哦，不管这里面谈的好多哦，教育的问题啊，自己的心理问题啊，齁，大家都可以上去听看看齁。啊，不过我们今天呢是请教医师，就是如果说开始变得很爱批评别人，然后这个看不顺眼，这个可能自己要有自觉齁，自己可能有一些状况齁，要可能去找医师聊一聊好了，心理会比较，
1: 对，可以的，可以的，
0: 对，心情会比较好一些哦。那尤其其实现在人会更暴躁的原因哦，就是社群媒体非常盛行。那你看那个网络的留言区真的是充满了批评跟指责。那如果说你长期在接触这种负面的这个讯息啊，你都会很想留言去一起骂别人，有没有？
1: 有可能。
0: 真的很可怕哎。
1: 是。
0: 所以有没有什么要值得特别留意的呢？
1: 对，像现在网络媒体这么发达齁，但是因为会有演算法的问题，就是我们越去搜寻什么样的资讯，或者是常常去看到，比方说如果我们常常去看到一些批评的一些言论的话，然后我们就会演算法就会一直推播我们这些东西。那大脑其实我们就会开始，因为越来越多的讯息聚集起来，就是有点像我们所谓同温层的概念一样，越来越多讯息，单一的讯息聚集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会误以为说，哦，世界全部的人就是都是长这样，或者是都是这样想。那当这个同温层它其实不是温暖的同温层，而是一个比较批评指责，或者是甚至有点像是我们所谓网络上霸凌，言语霸凌这样子的状况一起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就会误以为说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我不好，是不是大家都说我是这样的人，或者是我就是被批评的样子。那但是其实大脑很特别哦，其实大家平常可以想想看哦，如果有20个人没有那么喜欢你，或者是跟你说你今天那个红色衣服好像不搭你，但其实其他80个人也没有跟你说过你的颜色不搭，你的衣服不搭，或者是甚至其他80个人有人跟你说你今天穿这样蛮好看的哦，蛮

0: 显瘦的哦，但我们大脑会自动去注意到那20%对我们的批评或者是我们担心的事情，那但是这个东西就会越来越扩大，这样子。
1: 对，就像一张白纸，上面有一个黑点，你会注意白纸还是那黑点？你就是会注意那黑点。
0: 真的就会看不顺眼，就会觉得一直想要把它抹掉。但是你越在意，你就会越扩大，然后你就会觉得突然就会觉得，哎，全世界会不会这样？我常常会跟很多我们的患者说，其实我们哦，其实有可能只有20%没有那么，20%的人没有那么喜欢我们，那80%的人其实是跟我们是一般平常普通或者是蛮喜欢我们的人，但我们反而会花很多力气在那20%的人身上去矫正，希望他们可以重新喜欢我们。但很奇怪啊，这样子其实是不是就本末倒置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花多一点力气在那80%的人真正喜欢我们的人身上？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合理一点。
1: 对，医生讲到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毕竟那些批评的人还是少数，可是我们常常会受到那个批评的那几个人，
0: 很在意，会超在意，
1: 对，然后就搞得自己心情不好。好，所以其实我建议大家远离这种爱批评别人的那个社群。
0: 哎，是，就是，可能也要提醒自己一下，就是多刷。像有时候我在刷社群网络，我就会刻意稍微刷一下跟我不同言论或想法的模式，因为那个演算法会推波嘛，就会
1: 对，
0: 你如果一直在看某一个东西，你就会可能就会一直扩张那个东西，你就会重复看到那些东西，但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这个世界是长这样，但其实并不然啦。
1: 对，哎，然后我遇过一个朋友，因为他都刷那个正面的东西，所以他说他都不知道负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医师的演算法说的，因为他怎么刷都刷那些正面的嘛，那演算法就一直都给他正面的东西。结果当别人说一个事件的时候，他就说："哈，你们在讲什么啊？"
0: 很震惊，没接触。对啊，对啊，其实网络上的演算法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刻意的刷一些不同言论。但是哦，可能我在这个网络世界世代里面，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多跟真实的人交谈。
1: 哎，医师讲到重点了，你知
0: 真
1: 道，
0: 的，
1: 大家都在那个明明哦，都在一起，但是还在赖来赖去，
0: 真的真的，对，除
1: 在
0: 了赖来赖
1: 同
0: 去，
1: 一个地方哦，还在赖来赖去，而
0: 对，
1: 且不能稍微讲一下话吗？
0: 没有哦，对，对，用跟真实的人讲话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本来我们在网络上哇，一直注意到，比方说，哎，有一些议题，我们一直在注意的议题，然后我们就一直深入了。但是后来你发现，你跟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哎，你突然跟那个你的朋友聊一天之后，你会发现，怎么他们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或者是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意这件事，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个大家都很批评或很激烈的样子。但其实真实的人的环境，那个才是我们所谓真实所处的真实世界嘛。
1: 对，真的要走出你的同温层，然后，
0: 真的，
1: 就像医师，他会滑 A，他也会滑 B，他
0: 哦，
1: 不
0: 会，
1: 会
0: 我
1: 永远
0: 刻
1: 都一
0: 意，
1: 直滑 A 这样子，看到的都是 A 这样子哈。
0: 真
1: 那
0: 的。
1: 如果说像听完今天的节目，然后大家开始注意到，对耶，我最近哈电量有点低啊，怎么一直开始出现那个负面的想法之后，对于想要改善这种爱批评爱抱怨习惯的话，医师您会从什么简单的方法教大家可以开始练习呢？就可以让自己不要一直批评别人，其实自己也过得比较轻松啦齁。
0: 是啦，没错，对，我们哦说，其实先很多人都会想说，哎，我要赶快改变我的个性，我的特质。哎，其实个性特质说真的不那么容易改变，但是
1: 都
0: 我们可以
1: 几
0: 先，
1: 岁人了？
0: 对，真的，我们都已经这样做了40几年 了，
1: 对
0: 大概很难，
1: 呀，真的都几岁了？真的说要改，不
0: 对，对。
1: 是说一两天就
0: 太
1: 改
0: 难
1: 得
0: 太难，
1: 了。
0: 对，所以我们可以先做察觉这件事。哎，我们可以先注意到说，哦，我最近好像一直开始变得容易挑剔，然后变得一直在发火。那稍微周遭人也有提醒我说："哎，你最近怎么看起来一直都在生气啊？"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开始先察觉说："哦，我讲出这些批评的话，是真的想要解决问题，还是只是我单纯真的看那个人不爽，或者是我自己觉得最近心情不太好，压力很大，所以我在发泄我的负面情绪。光做到察觉这一点，察觉我们自己的状态，其实，诶，可能就会发现说，哦，好像我是我最近睡不饱，好像是我最近。

0: 工作大，压力大，所以我才变这样。那赶快先调整自己的状态，或者是先把自己安顿好，诶，也许就不会一直往外的去批评别人，或者是发泄情绪这样的方式了。
1: 意思说，第一步先要察觉，你要先
0: 对，
1: 知道你跟以前有一点不太一样了。
0: 没错，对，可以先察觉。那察觉说，诶，到底你的批评到底是真心想要批评解决问题，还是你只是想要批评，借着批评来发泄情绪，这样
1: 对，
0: 子？
1: 有些就是看不
0: 对，
1: 习惯，我就是要批评，我批评了以后，
0: 哎，
1: 感觉好像自己心里就比较好受，真的有
0: 好一
1: 吗？
0: 点。其实不会有啦。你发泄完之后，说不定对方给你的回应也不好，所以反而让自己更辛苦了呢。
1: 所以不见得你讲完以后，人家哎，真的，我昨天看到一个哈真实的案例哈，就是某 A 呢跟某 B 说，哎，你怎么样？然后某 B 就开始气起来，然后这一段谈话，我就在旁边当第三者，想说，其实只
0: 第一
1: 要
0: 视角，
1: 对呀，只要某 A 不要这样子讲的话，那其实某 B 也不会气起来哈。
0: 哎，
1: 这
0: 是啊，
1: 其实就是讲话的时候，这个技巧真的稍微要有一
0: 修
1: 些，
0: 炼一下，
1: 对，就是不要随便去批评别人这样子，比如不要去讲别人不好的地方。我觉
0: 是，
1: 得这个
0: 对啊，
1: 先学起来这样子。
0: 不过就是要察觉啦，要提醒自己，就是对。那第二个，其实我们可以试试看，先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因为我们说批评跟抱怨哈，有时候会常常会去注意到别人怎么，哎，他怎么这么糟糕？哦，他怎么这么，哎，做事情不利落，或者是他怎么那么爱拖延？但其实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都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别人跟自己不一样，或者是我们自己不喜欢别人的状态里面。其实反而要提醒自己的是，我们可以把注意力多放回自己身上，我们需要什么？会比别人做不好怎么样还要再更重要一点。
1: 我们自己需要就是先安定自己一下，对不对？
0: 对，这个事情很重要。比方说，哎，我们常常会看到，比方说小朋友，哎，他就是哎，就是打翻东西，他就是不小心撒了东西，或者是哎，他吃饭就是会掉饭粒，然后你就会一直念他说，哎，你怎么老是那么喜欢掉东掉西？你怎么老是不收拾？你怎么老是不整理干净？但其实察觉到后来，你其实开始察觉到说，哎，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一直盯孩子，一直在意孩子？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开始在想说，哎？会不会是其实我们时间很紧迫，因为我们下了班就要赶快把家事整理好，然后又要赶孩子上床睡觉，然后我们才有办法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太紧迫，所以我们希望孩子能够通通都做好，不要犯错，不要增加我们的麻烦，所以我们才会一直盯着他这样。那所以要察觉得到的是，可能是自己的需求，而去影响到我们自己外在的表现。
1: 就是先察觉，再来呢，把这个重点放回自己，看看自己需要什么需求，
0: 对。
1: 这
0: 对，这
1: 是
0: 件事情很重要。
1: 两点的练习法。
0: 对。然后第三个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了哈，就是可以做一些些，比方说，哎，写下，或者是你把它记录起来，就是三件你觉得开心或者是快乐的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有点难，这个需要刻意练习，因为大部分人会觉得，哎，今天一整天很平顺是应该的，或者是正常的。那遇到麻烦事情才会觉得，哎呀，好麻烦哦，怎么今天又遇到了这个事？但我说，其实要刻意练习是，其实美好的事情反而其实是稀少的，所以我们要刻意练习，我们才有办法记得，哎，其实我们每天都有，其实有发生小小的小确幸。对，那比方说，像我们在常常在 FB 或者是 Instagram 或者是 Trade 上，我们会看到别人发哦好吃的啊，去哪里玩啊，或者是得到有什么买到什么很漂亮的东西，我们就会很羡慕。哎，为什么别人的生活都这么美好，我们自己的生活好像哎这么平淡，或者是常常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但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反而是因为这些美好的事物太稀有。所以我们才要放到网络上面，提醒我们自己记得注意，或者是跟大家分享这样。
1: 所以就是刻意去练习，让自己写出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比如
0: 对，
1: 说，我今天吃到好吃的甜点， 这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
0: 真的。
1: 例如说，我今天呢帮助了别人，哇，这个也是值得开心的事。
0: 对对，都把它刻意练习，把它记写下来，或者是把它记进脑海里，会知道说，哎，其实我今天享受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甜点呢，那真的是太幸运、太开心了，这样。
1: 对。

0: 生教大家这几个方法、三个方法，大家就是反复练习，这些都是要真的自我察觉，然后要去练习、回到自己的身上哈。这几个方法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你今天不止今天，你最近刚好是在不录的状况之下呢，可以听听医师怎么说。那当然啦、你如果觉得哦，我还有很多问题，没关系，我已经告诉大家，你可以听医师听你说，
1: 欢迎大家来听。
0: 对，138集耶，你想想看，你遇到的问题，医师都帮你传本本啊。
1: 可以可以的，如果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到我的粉专上来。我可以跟大家解答的。
0: 哇，医师真的是非常的好哈。那今天因为我们受限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身心科医师萧逸琳医师的说明，谢谢医师，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医心听你说呢，医生的医，心里的心，听你说哦，这个就简单哈、哦，是由萧逸琳医师跟周彦君心理师两个人共同主持的 podcast。我觉得这个非常这个含金量非常高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去听看看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北上的这个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呢、哦，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北上的这个湖口服务区之前，大概在89公里到87公里，这里的车速呢也大概是60公里左右。那另外还有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这是在太原路口这边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呢，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哦，总共呢你如果发现路况呢都爱请你报警，讲电话是0800000123的电话。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沙冈。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东区一处社会住宅发生了住户家门猫眼疑似遭反向安装窥视案件，台中市住宅处接获通报之后立即会同第三警分局处理，目前警方已经锁定涉案对象，全案由台中地检署指挥办案。记者陈韵谈报道。
2: 台中市住宅处指出，案发后物业管理单位第一时间配合警方到场调查，并在隔天上班日完成设备复原，同时协助受影响住户调整房间安置，以维护居住安全。第三警分局调阅相关资料后，锁定同层林姓男子涉嫌犯案，后续依法侦办中。住宅处表示，经查涉案男子在案发前已提出退租申请，但仍依规定列入台中市社会住宅申请限制名单，自退租日起三年内不得再申请入住本市社会住宅，以维护社宅居住品质及住户权益。台中第三警分局东区分处所副所长林伯汉说，
3: 擅自拆卸改装他人门禁设备或窥视隐私，以涉犯刑法妨害秘密及侵入住宅罪，切勿以身试法。
2: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民众发现住家门禁设备或相关装置有异状，切勿自行触碰或拆除，应立即拍照存证并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处理，以确保居住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2026彰化儿童艺术季7月9号开始清凉登场，重磅邀请云门剧场等国内七大优质团队打造艺文飨宴，并且考量暑假天气高温，活动使用园林演艺厅的优质剧场空间。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表示，儿童艺术节到现在累计办理50多场次，民众问卷满意度高达 95%。 今年邀请国内曾获各类艺术奖项顶尖或曾经参加国际艺术节的优质团队齐聚，7月18号特别举办大小朋友最爱的爱放起步走开幕活动，当天免票入场。
5: 我们这一次呢，总共邀请了八大优质团队，包含云门剧团，还有明日和制作所、好人好事制作、斜杠青年的创作体、光兴阁、掌中剧团、赤点创作工坊以及米特的动。

0: 这个乐园哈，还有屏东潮剧团哈，那总共有七档精彩演出，那其中五档是售票，那四档工作坊，还有一档亲子特展哦。
1: 文化局指出，今年彰化儿童艺术节票券在两厅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统售票，

0: 诚信男子脱衣快筛也呈现凯他命阳性，至于死亡的许姓驾驶是不是涉毒还有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1: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11号晚间6点多获报，武器区中华路一段有一辆自小客疑似因为车速过快失控自撞路树。警消赶抵现场，发现共有3名男性伤者，其中2人受困车内，另一人被抛出车外，当场失去生命真相。3人送医后，29岁许姓驾驶及19岁陈姓男子伤重不治，另一名19岁陈姓男子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远警漏夜调查不排除毒驾肇事，清水警分局安宁派出所所长杨义峰说：“
2: 经调阅监视器，该车已与另一车辆有竞速情势，本分局已查明车主身份，将依法侦办。又本分局于现场勘查采验后，在车内发现白色粉末，后续初筛呈凯他命阳性反应，该意识清楚之乘客唾液快筛亦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至于驾驶是否有毒驾情势，将依规定报警相验厘清。
1: 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行为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害人害己，将持续扩大取缔，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北移以及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还是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且有比较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哦，在新竹是24度，后龙25度，台中26度，田中25度，日月潭21度，古坑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0: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恩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暗的十点哦。今晚呢，在国道一号呢，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还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速度是比较慢的。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呢，目前是有施工，不过还好哦，这个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从杨梅、大麻豆现在全部都恢复正常了。原本北上新竹到竹北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的车速都有60公里哦，算是 OK 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呢也都是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从杨梅到麻豆只有69公里到303公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 ，OK 的都正常。那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有施工在进行，也要小心哦。
1: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2: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1: 当然是都美呀。
2: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1: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2: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1: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欸、
2: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1: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2: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啊。有啊有啊，蓉姐、嗯，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2: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2: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啊，注意呀、啊。
3: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就是来自放浪兄弟所演唱的歌曲，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目前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

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哦。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如果你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那再提醒一下，目前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这边有施工在进行，车流是 OK 正常的哦。

0: 哎，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爱的 Nancy baby 呢。
1: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会真的是他吗？
0: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1: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

0: 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1: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0: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1: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0: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1: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2: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3: 洪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5: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4: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时路况，听即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打双黄灯跟放警示。国三北上50.7公里三鹰出口前的路线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省道消息，台62线的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轮流施工，台88的东向11到15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的。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多，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除了发放0到18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校青年也寄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8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

0: 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一个百分点，变为0.775%，还款宽限期从一年变成两年，也就是毕业后两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家户所得超过1,480,000，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300,000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0,000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肯定赖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他提出，学生的困扰往往不是还学贷，而是学贷不足以应对饭钱、租金、生活费等当下的经济压力。他整理出六大急迫助学需求，包含提高学贷额度、建立预拨机制、扩大紧急纾困、增设多元生理用品补助、删除不动产限制、取消打工与门禁限制。
1: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12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为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生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0: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家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2: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的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0: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嘉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3: 他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行订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他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实质上仍是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获取所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0: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玻璃室上线喽！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8队侦查组张玉群。 今天很荣幸

0: 来到台中警察广播电台，谈谈警察办案甘苦谈。对于从警十多年来，从基层员警到侦查所期间啊，抓过许许多多的刑事案件。从事刑警啊，办案期间啊，有时连下班时间啊，都要随时待命。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的时候，老婆因为开刀啊住院。那这也是我从警以来啊第一次啊申请这个家庭照顾假。那原本晚上要陪我老婆在医院过夜啊，照顾她啦。但刚好、啊、当天晚上啊有一个重大情资啊，说有这个毒品案件，那我是马上跟老婆报告。那同时老婆啊也是我们警务人员，能够体会我的工作，叫我啊马上过去啊收证。那也是因为老婆的体谅跟支持，让我可以获得今年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机关模范警察。那也感谢众多同事的帮忙，大家可以一起办案件真的很开心。那尤其是破获重大案件，除了可以获得长官的肯定，也可以维持社会治安，让社会安定。祝福听众朋友及同仁警察节快乐，老婆爱你哦。
1: 是的，非常多的警察真的非常辛苦，尤其是他们的家人。刚提到这个案例哦，是明明在陪病哦，但是有案件还是要赶快去处理啊。还好最后这个侦查组有说老婆爱你哦，这句话是他自己讲的，我没有逼他，因为这个录音是我录的，我就说赞。然后侦查组怎么跟我说，我就知道你要这一句。你看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从杨梅到马豆只把69公里到303公里 OK 的，都是正常好走。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也都是正常好走的。台中市区部分呢，就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施工哦，目前呢车流正常。那还是麻烦所有的朋友到三岗中公地脑话很楼红都爱掐你报警讲哦，等会是0800000123，来听下这是罗时丰所演唱的歌曲《放袂到心》。

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有施工，要小心哦。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江腔署，邀请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来告诉我们假日的天气状况。晚安，
3: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其实今天各地都还是有一些降雨的情况。那么到了晚上之后，其实中部地区部分平地大致上降雨都已经减缓了。而这样的天气到了明天，由于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可能只有少部分的零星降雨。明天上午各地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为主，而至于中午过后，还是有部分的中部以北地区、宜兰、花莲还有山区有少部分的局部午后雷阵雨。山区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是比较大一些的，所以你在山区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山区连日降雨，土石生松动，所以山区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随着西南风到了明天晚上之后，又会逐渐的增强，南台湾的降雨几率会开始增加，南部地区又开始会有一些下雨的，所以明天整体来说，中部地区上午清晨大致上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可能要留一点午后雷阵雨，到了晚上又有一些零星降雨的几率了。而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也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另外还有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所以交通行车上也要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所以这个礼拜天也是会跟礼拜六一样吗？
3: 不一样，因为礼拜天跟礼拜一各地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尤其礼拜天这一天的雨势是比较大的，所以明天礼拜六可能有一点降雨的空档，不过大家留意午后雷阵雨的部分。
2: 到礼拜天雨就会更大就对了。
3: 对，礼拜天雨更大。
2: 中部也一样。
3: 对对对对，
2: 了解。那气温呢，有会比较降吗？
3: 气温因为下雨的关系，高温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高一些，所以明天相对是回温，然后相对舒适的天气，但是要留意这个午后雷阵雨就是了。
2: 好，收到，谢谢，谢谢佩腾，拜拜。好，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

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在埔里呢，嘛是拢正常好行哦。所以咱来听，这是詹曼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爱情无锁》。

0: 是詹曼琳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情无锁》。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对于每个马道都正常好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正常。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都 OK。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哦，有施工，目前呢车流正常。
1: 六月十五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0: 好，警察节过后马上端午节都来呀、啊、因为警察节是礼拜一嘛，然后这个端午节呢是礼拜五，然后接着连假，所以总共有三天连假呢，国道疏导措施不好大概杂音。这三天呢，凌晨零点到五点呢是不收通行费。如果说驾驶朋友你的精神状况不错哈，你哎呀没想要打瞌睡啦，凌晨零点到五点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间。那、啊、其他时间才单一费率，走国道三号还有差别费率。你走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才单一费率再打八折。那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就是呢端午节。

当天6月19号早上的5点到12点钟，国道一号南下，这个浦沿系统是封闭的。然后呢，6月20号，也就是呢，在这个礼拜六的第二天，也是早上凌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哈，就是国道一号呢南下，浦沿系统匝道入口这里是封闭的。好，所以这两天是一样哈，就是端午节当天跟礼拜六呢，这两天都是凌晨5点到中午12点钟。封闭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浦沿系统匝道入口这边，所以你没有办法从台76先会进来哦，这个要特别留意。后两天呢，6月20号6月21号，就是呢礼拜六礼拜天呢中午12点钟到晚上9点钟，包括国道一号北上的虎尾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浦沿系统匝道都是封闭，国道三号则是封闭西滨北上匝道，这两整天哦，不是两整天啊，就是两天，分别在中午12点钟到晚上9点钟哦，这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留意啊。如果说你要行驶的时候刚好这些匝道封闭的话，就要从其他的匝道来行驶。那6月20号21号哦，这两整天呢，同时也会封闭国道一号西罗北上入口往西罗服务区的岔道。那这两天呢，中午12点钟到晚上9点钟，则是会封闭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哦，这是在端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呢，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到时候呢会行驶的话呢，就要这个配合哈、哦。如果匝道封闭的话呢，就要配合改走其他的匝道。那如果有这个免通行费的时段呢，大家就可以多多利用，不过还是要再提醒啊，如果免通行费的时段呢，一定是要你的精神状况很不错，好，你再来行驶哦。

0: 景广新闻。
1: 在梅雨封面挹注下，南部水情缓解，曾文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超过两成。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就算接下来都不下雨，到九月底之前，全台都能稳定供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由于南部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不多，曾文水库蓄水率一度只剩大约9%。不过近期梅雨解渴，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2号这段期间，全台水库净水4亿5040万吨。曾文水库也在这股活水挹注下，12号上午的蓄水率已经回到21.0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南部水情明显好转，即使接下来都不降雨，到九月底前都不会缺水。
3: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九月底，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观察，至少就是九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啊，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啦。
2: 目前南化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50%，乌山头水库回升到超过40%，牡丹水库的水量也在60%以上，南部主要水库都已经进入相对安全水位。至于9到10月的二期稻作是否能够如期供灌，后续还要持续观察农业用水需求。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五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后，近日传出使国内部出现是否转向与中国建交的讨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除了总统出访，他自己过去一年就3次前往使国，我方近期也将邀请使国总理来台参加论坛，谣言不攻自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外媒史瓦季兰新闻相关报道指出，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使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那是单一研讨会中个别学者的意见，台史邦交相当稳固。
5: 不管是总统到使国去国事访问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史王也会来到台湾。我这过去一年来就跑了3次史瓦蒂尼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以外，而且我们现在的龙邦计划在史瓦蒂尼推出之后反应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
4: 外交部强调，台史两国长期在农业、医卫、基础建设、自通讯、能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实际造福史国广大人民，这也是史王及史国各界共识。台湾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发挥总和外交精神，持续推展双边互助互惠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与邦谊。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报。
1: 台北市一名男子不满失明的二房东催讨债务，持刀砍杀被害人近300刀致死。一二审法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但犯后自首认罪，以杀人罪判刑1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

0: 戒赌又催讨债务，不仅在租屋处持剪刀猛刺被害人，还以菜刀狂砍近300刀。由于被害人失明无力抵抗，当场被砍杀身亡。案发后，男子搭乘火车南下回到新竹老家，随后主动投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认罪，但辩称只是想吓唬被害人，并没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债务砍杀失明被害人，手段凶残，但考量他自首又坦诚犯行，依杀人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检察官认为他杀人后还去赌博，迫于情势自首，并非真诚悔悟。男子则主张判刑国中。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19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4: 空中奇缘，
5: 照亮每个夜。
4: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AM的10点哦。啊，目前呢，国道1号对油门干嘛的？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有施工哦。那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有施工，目前车流是正常的哦。

0: faith。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 OK， 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车流都正常。那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这是太原路口哦，这边有施工，目前的车流也是 OK 正常的哦。
2: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1: 好的，目前呢再来看一下这个澳洲羽球公开赛哦，超级500等级澳洲羽球公开赛，台湾男双宽广这个组合呢，陈振宽跟刘广恒呢，今天在八强以21-19、16-9领先的时候，对手印度组合退赛，如愿的挺进四强。刘广恒跟陈振宽是从今年五月泰国羽球公开赛正式搭配参加国际赛，因此在世界这个羽球总会呢排名只有174名，这也是他们合作的第五场赛事。今天交手的是世界排名27的组合阿姆萨卡鲁纳跟拉玛钱德兰。那首局刘广恒陈振宽呢开赛就以1-5落后，但随即站稳，试图和对手抢前三拍的进攻时机，如愿追平5-5平手，两边就陷入拉锯战。台湾组合在13-14落后的时候，连得三分拉出了优势，并且靠着出色的防守稳稳守下第一局胜利。第二局开赛之后，刘广恒跟陈振宽就取得10-4的大幅领先，并且在16-9的时候，对手决定退赛，让台湾组合搭档呢再创最佳成绩。陈振光、刘广恒明天四强的对手就是今天击败双胞胎李方任、李方智的印尼组合古塔玛跟伊斯法哈尼。那另外呢，台湾除了男双陈振宽跟刘广恒晋级四强，另外几组晋级四强的还有女双徐一慧跟这个林姿云，他们接下来也是要对上印尼的组合哦。明天两组人马都对上印尼组合哦，是库苏马跟普斯皮塔沙瑞。好，世界射箭这个世界杯安塔利亚站呢，今天进行反曲弓复合弓男女对抗赛，其中呢，台湾好手魏均衡在32强以7-3射下了巴黎奥运三金得主。只可惜这个后续呢在16强遭到淘汰哦。在土耳其举行的射箭世界杯安塔利亚站呢，台湾男子反曲弓团体已经在昨天拿下面铜牌，而复合弓混双张正伟、黄义柔也确定要晋级明天登场的金牌战。那今天大会进行男女反曲弓个人赛，其中曾经代表台湾拿下东京奥运男子团体银牌的魏均衡，今年虽然没有取得名古屋资格赛，但是他在今天32强对上韩国名将金正优，缴出近年代表作。魏均衡首局以30-27获胜，接下来三局双方都战成平手，魏均衡以5-3的积分取得领先。关键第五局，魏均衡在上演30分的满分秀，顺利射下南国巴黎奥运男子个人团体混双三金的金正优。只可惜啦，这个魏均衡没有办法延续气势，在16强以4-6败给了东京奥运男子个人金牌好手土耳其好手呢加佐兹。而在反曲弓项目，台湾除了魏均衡挺进16强之外呢，那最后呢这个输给土耳其好手之外呢，那女子新秀呢许昕慈也与韩国名将安山这个比赛到加射才与5-6输哦，那同样无缘晋级8强。另外呢，台湾复合弓男女个人赛也全部都没有挺进8强。女排消息，台湾女排在菲律宾坎登举办的2026年女子排球亚洲杯出战地主队菲律宾，由前三场登陆为自由球员的徐婉云担任主攻手，她拿下全场最高14分，率领球队25-16、25-14、

25-10胜出，达成预赛四连胜，挺进四强赛哦，将跟男组争取呢这个小组第一。好，这个比赛两队开局互有来往哦，在台湾逐渐掌握对手进攻节奏，成功拦网牵制对手，并且在队长廖以任的调配之下，携手攻击突破对方防线。徐婉云呢攻下全队最高14分，那举队这个张维凯呢则是稳定输出贡献13分，快攻手陈乔恩有12分亮眼的表现，其中还包含了6记拦网得分。那徐婉云表示，出发前就做好心理准备，随时会更换位置攻打主攻哦。他笑着说，确确知道对上菲律宾会打攻击是前一天，但是他非常期待，终于可以起飞开轰。那虽然心情雀跃，但他也提醒自己平常心。他赛前有特别告诉自己，先把球接好、顾好，平常心去应对哦。那虽然在身高上不具优势，但是徐婉云透露，球队呢已经针对阵型呢做好战术设定。他赛后也感性的说，谢谢队友们在战术上的牵制，让对方没有那么容易从他拦网手上拿下分数。而亚洲杯是台湾女排今年首项国际赛事，经过四场比赛，徐婉云认为团队合作是球队最大的收获，那非常强调这个团队气氛、感染力、互相帮助，这场比赛呢每个人都有做到。2026年第二届东亚杯的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博爱校区中正堂热血登场，由日本、南韩、香港以及台湾四队来角逐。守土有责的我国亚运培训队总教练蔡威扬则是表示，将以赛代训当成亚运前的热身赛，希望磨合团队的默契，并且吸取经验，全力争取佳绩。东亚杯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协办。2024年首届赛事，台湾东道主就留下冠军，本届志在卫冕。至于亚运培训队的头号劲敌，则是锁定来势汹汹的南韩。教练则是说，以往对上他们，经常一开赛就遇到乱流，分数始终拉不带开。今年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也希望透过年轻球员们的实战考验，来找出平时练习的一个缺点。那上届杭州亚运，台湾卡巴迪大放异彩哦，女子获得银牌，男子也拿到铜牌，成绩相当出色。对于今年9月名古屋亚运呢，我国新任的卡巴迪运动协会理事长林茂荣也信心喊话，希望不论男子女子都能更上一层楼，全力冲击金牌。卡巴迪是团队运动赛事，起源于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类似台湾民间游戏老鹰捉小鸡，双方选手攻防间肢体对抗相当激烈。那从1982年亚运举办表演赛，到1990年呢，成为了亚运的正式赛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今天进行 A 组预赛，太极虎韩国虽然先被进球，但是靠着出色的团队合作，在下半场先后由黄仁范、吴贤奎呢建功，最终以2-1击败了捷克，收下了这个首场胜利。世界杯 A 组球队有墨西哥、南非、韩国、捷克。开幕战呢，墨西哥先以2-0击败南非，接着呢，韩国是击败了捷克哦。那上半场呢，双方呈现截然不同的进攻方式，人高马大的捷克采取呢长传急攻，以及不断的吊高的这个空中作战模式。韩国则是采用地面进攻、防守反击。传奇球星孙兴敏上半场4次攻门的机会，可惜都没有进球。经过45分钟的试探，下半场由捷克率先发动攻势。第59分钟，捷克的克瑞奇呢，借由队友的边线球抛进了禁区后呢，顺利头锤破网哦，那替捷克这个首开纪录，这也是捷克从欧洲资格赛到现在第11个定位球进球，居所有球队之冠。不过韩国并没有被击垮，他们在第67分钟。展开反击，黄仁范在禁区晃过对方的后卫以及守门员重心之后，起脚挑射空门，帮助球队扳平比数哦。

0: 那随后韩国教练呢大胆换人，将主力明星球员孙兴敏换下场休息。幸好替补出赛的吴贤奎呢顺利撑起进攻火网。全场在第80分钟，黄仁范从边线传中，队友吴贤奎抓准了机会，插中在门前劲射，帮助了韩国攻下第二球，顺利的扳倒捷克，拿下预赛首胜。那韩国全场15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时间50%，而捷克只有6次射门，4次射正。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都是 OK 正常好走的。国道三号呢，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呢也都正常。那台中市呢，就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太原路口这里有施工哦，不过还好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待会呢10点继续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待会就继续由这个尚恩为大家服务。我们假日有假日主持人持续的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一晚间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Have a nice weekend, see you on Monday。 最后送上周华健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那一夜。
1: 弹指点烟。

0: 方向走。
1: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田寮出口靠近平面道路，一引车往左冲出护栏，请特别小心。国道3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北上南下都要提早下匝道。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哦。台62的西行5.2到5.3公里，在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轮替施工。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到板桥移动性的工程。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总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

0: 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星期五马不停蹄直接来告诉你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排行战况。不过晚上开车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然后外面似乎是还在下着雨的，速度放慢一点吧。本周第十名这首歌是来自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是上周14名的爬进来的，叫做 Dracula。

首歌叫做 Dracula 本周第十名，然后第九名，哎，前十名有好多的 Ella Landley 哦，怎么会这样，很厉害，他跟 Morgan Wallen

同样就是乡村风格的作品来做这个联名吗？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十三，本周第九名。

Alan Lanley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那当然在本周前十名里面呢，有非常多重复的人， Alan Lanley 之外还有来自 Drake。 Drake 呢是本周第八名的歌，叫做 Shop Band， 上周第四，本周第八。那除了他之外还有 Olivia Tim 第七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是持平的状态。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冈山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风风力哦。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在第七名之后，第六名还是同一位歌手，上周第十本周第六名的单曲 Man I Need， 它是 Olivia Dean。 Looks like

来自 Olivia Dean 歌曲叫 Man I Need， 本周第六名。台六十四线东向17公里，江子最前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台六十四线往西这边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本周第五名，来自 Bruno Mars，I Just Might。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本周第五名，上周第八上升了三个名次。第四名 Ella Landley 下滑了一个名次的歌曲叫 Be Her。 那前十名最厉害的应该就是他了，因为他说对手等一下还有一首，来听一下这首歌 Be Her。

Ella Lenley 这首歌 Be Hard。 本周第四名，那第三名是 Drake Janis STFU， 是上周第一啊。第二名 Ella Lenley 再来还是他 Choosing Texas。 好，有个状况一定要注意，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的内线车道这边自脚客车逆向哦，小心一下。

再来要告诉你本周的冠军了，他是 Ariana Grande， 这首歌空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我觉得好听，来分享一下。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逆向哦，这是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逆向，逆向真的是非常不妥，逆向的人应该是要直接把他的驾照都把他吊扣起来，不要让他开车，危险，麻烦国道十号往西的朋友在燕巢前这边特别的留意了。这首歌 Ariana Grande 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本周的 No.1，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的雨势到了夜间有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在部分地区，尤其在中部以北，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这个降雨随着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可能有一点零星的降雨，不过上午之后各地会转为多云，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其他的山区，还是有一些局部午后降雨的几率，山区要留意这种午后的局部大雨。由于山区这边连日降雨，所以在山区活动也要多注意安全。那么明天的天气到了晚上开始又有点变化了，明天的晚上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又开始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特别是到礼拜天这一天，西南风整体的增强，西半部地区都有比较明显的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可能是明天有一点降雨的空档，礼拜天之后天气又会比较容易下雨，所以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周末两天的天气变化。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上升，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16度。那此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交通行车也要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登革热本土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局部感染，院方已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全面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采检后，在6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解决资深，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采检，离境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采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6楼病房3个病室里面共5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3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2: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前4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2.77%，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6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4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49146元，年增2.9%，是近27年同月次高。

虽然近期因为中东地缘因素造成物价上扬，不过一到四月扣除物价增幅不含奖金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也达1.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去年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

0: 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无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各个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1: 另外，与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一到四月平均 17.6 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完成未来5年国际及国内商港整体规划及发展计划，将投入572亿元，推动7大国际商港34项以及4处国内商港73项建设，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与国内商港。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公布未来5年商港发展蓝图，行政司长韩正华表示，国际商港将聚焦3大重点，包括升级高雄港第3及第5货柜中心，强化货柜枢纽功能，并结合基隆港周边开发与招商，活络港市水岸观光。此外，也推动台北港、台中港及高雄港作为新能源发展用地，预估120年底国际航线客运量可以达到140万人次。
4: 以4个核心的方向来处理，第一个是深化港埠的基础，健全服务的机能，创造多元的发展跟打造永续韧性。那我们预计未来5年会投入572亿元来打造有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跟国内商港。那其中大概有477亿元是用在推动包括基隆、台北、台中、高雄、安平、苏澳、花莲等7大国际商港，那大概有34项建设。那另外有95亿元是用于推动布袋、澎湖、金门、马祖等4处的国内商港，共计73项建设。
3: 国内商港则将推动马公港国际水岸湾区开发，优化澎湖与马祖离岛客运服务，并扩建金门、澎湖及布袋等货运码头。预估120年底，国内商港整体客运量可达530万人次，货运量则是将达530万公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世界捐血人日前夕，台湾血库拉警报。台湾血疫基金会表示，受到梅雨影响，民众捐血意愿较低。基金会特别申请了容易记的61420简讯代码，增加民众印象，鼓励大家加入捐血行列。记者游柔晨报道。
5: 连日降雨，全台血库告急，几乎各种血型库存量都不到5天。协基会董事长侯世茂表示，6月14号为世界捐血人日，盼民众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6: 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滴血都是人类美善的好意的这个展现，所谓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道理就在这边。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要加入捐血的行列。
5: 协基会为了让民众对捐血更有印象，打造捐血人专属的通关密语61420。614就是世界捐血人日，20就是爱你的简称。只要加入捐血行列，就能收到专属简讯传来的捐血邀约。而世界捐血人日就和警察节只差一天。协基会也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的热血破例室挽袖捐血，并进行反诈宣导，解析诈骗集团简讯诈骗手法，还有防范之道。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庆祝警察节，宝三总队警犬分队穿上新式反光战术背心，帅气亮相。新式警犬背心兼顾舒适性与机能性，可提升警犬执勤辨识度及安全防护，展现警犬队的崭新风貌。记者任兰新报道。
7: 宝三总队警犬分队是全国首个法制化编制的警犬单位，肩负货柜查验、特种勤务常检及刑案侦查等任务。宝三刑大副队长谢维信表示，本次亮相警犬新式反光战术背心，除了增设反光条提升夜间执勤安全，更首创标示犬名、犬种及勤务战绩，展现警犬专业形象与荣誉。
8: 初代的警犬背心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实用性上就比较差，然后到现在我们这最新的一代就是朝着警犬的舒适度还有他们的执勤的安全性来做最大的考量。像你看我们的新的反光背心，它旁边都有反光条，你在夜间执勤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狗狗在哪里，有没有危险性，那确保说他们的执勤有安全。
7: 谢伟新指出，警犬训练自幼犬阶段展开，透过专属

0: 助领犬员长期陪伴，建立服从性、专注力及搜寻能力。训练借由游戏与搜寻科目开发嗅觉潜能，在兼顾运动与身心需求的环境中，规律作息，持续精进执勤能力。警犬依规定正常服役4年，经评估可延长至最长7年。未来这群换上新装的警犬将持续投入缉毒、侦报及场检等任务，守护国门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2026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到30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盛大举行。中华台北队由名古屋亚运选手组队出战，誓言捍卫冠军宝座，邀请粉丝一同进场加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中华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承办的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邀请到四个队伍一较高下，为九月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进行热身。20年前将卡巴迪引进台湾的东亚卡巴迪总会会长黄忠仁说：“
3: 目前呢，东亚区的卡巴迪呢，是由我们国家在引导，会务比较健全，然后大家都现在都以中华台北为假想敌。”所以有很多国家来邀请我们赛前训练。这一次呢，我们有邀请了中国香港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中华台北4个队伍的做循环赛。
2: 提供比赛场地的台北市立大学体育系系主任林国瑞教授表示，东亚杯每届采男女子轮流办理，台湾在2024年第一届女子杯夺金，2025年第一届男子杯夺银，在国际上是实力可与印度抗衡的热门夺冠队伍。6月16号到30号共6场比赛免费开放进场，赛事精彩可期。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SHE 这首歌叫612星球。10:53，国道2号东向19.4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哦，这边车多。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这边车多，但国道没有事故哎，这边就是车多的状况。台64线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台64线往西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1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边中外车道施工，所以有回堵的状况啊。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那或者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叫《小王子》。

来自吴青峰跟大乔三重唱合作的歌叫《小王子》。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排除的讯息是国道2号东向19.4公里莺歌系统前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11点前歌曲来自棉花糖叫 B612， 等一下整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晚上的11点钟，我是陈慧婷。当星星升起，世界万籁俱寂，收听警广发出专属讯号，停止寻觅，你就是唯一。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0: 即时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边冈山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了回堵，那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那目前国一北向男子匝道的移控是已经启动了。好，再来继续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64线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呢，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田寮出口接近平面道路，有一影车往左侧冲出了护栏，那占用了往旗山方向的匝道，那这边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3: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

刚刚的歌曲来自言承旭，叫做一半。第二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高科前时速非常的缓慢，原因是因为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的，冈山路段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喽。它是阎洛奇，这首歌是一半的吻。是会记得那些去过的地点和气味，关于手的温度，谁细节带来触觉。

来自傻白歌曲一半。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封闭。国道一号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好像外线车道有缆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我这边其实在北上345.2到342.8公里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有回堵，然后347.7公里冈山路段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啊！北上你会先遇到事故，然后又遇到施工回堵的状况，很难走哦，看你要不要提早改道。南希乐团歌曲一半。

这是莫文蔚的歌，叫《中场没有休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侧车道有游览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伍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

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1:33。好，路况的部分呢，有排除的讯息了。国三北上，在中和入口两辆扫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不过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哦，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持续的影响当中。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所以这边路段时速非常缓慢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决明子，叫《中间》。

这是孙燕姿的歌，叫做《中间地带》。国道一号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的外侧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持续的影响当中哦。

吴汶芳，这首歌叫《半途而废》。11:53，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哦。台大哥兰大到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封闭。那门关。

半小恋来自林美秀。好，等一下12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台中消李思华，你一半我一半。提醒国一北上 347.7 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再麻烦你留意咯，待会回来。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13号12点02分，情况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有请驾驶朋友留意。还有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个地方呢，中立外线车道施工封闭。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依旧是时速相当缓慢，有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好，台64线稍早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中立外线车道的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好，不晓得说这边状况如何，经过小心咯。台61线在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跌宕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把所有甜蜜全然彻底抹抹地，别闹自己，告诉你 what the I'll be the super， 一枪多的一枚让你再上。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刚听到是杨乃文守夜人的歌，一半的孤独。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上个 Name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 Sam Lim 半调子情歌。

来自黄小琥，这首歌叫做《一年半载》。那六月份也差不多是过了半载啊，半年呢，虽然六月还没过，对不对？很快啊，你有觉得吗？2026年要过一半了呀，好快好快啊，人生过得好快。好，这边国一北上 347.7 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哦，不对，更正，收到排除讯息啦。那经过这里还是要注意速度很慢，原因是因为呢，国一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徐若瑄，歌曲叫《半吊子》。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还有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国道一号在帮忙留意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刘以豪半空。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我是娃娃魏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掌握金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一起排列更新，还有一起收听金广，掌握方向。

我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在许叔好的半杯水之后，要来听到的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半途》。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外车道施工哦，所以这边还是有回堵的状况，要请你注意了。台84线呢，往东西庄到渡头啊，路网图上显示这边封闭不能走，请改道。

12:41。好，高雄市的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在前镇区西甲里20033路这边，有一位85岁的老奶奶，出门之后目前还没有回家哦。那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她的特征，身高大概150左右，体型是瘦小的哦，听力正常，视力正常，心智正常。她讲台语，但她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头发是白的。她穿红色长袖的上衣、黑色长裤跟拖鞋。如果你有看到这样特征，一个85岁的奶奶，麻烦通报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哦，这边复兴路派出所。

来自孙盛希的歌叫做《半昏迷》。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今天6月13，封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各地还是有零星降雨，不过上帝啊，不是上帝，上午各地转为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哦。各地的高温有略微上升，北部东半部大概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有30到32度哦。

来自白安歌曲叫《半吊子人生》。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祝你有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是迷先生的歌叫《笨蛋》，晚安。在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喽。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1点钟喽，晚安。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呢速度上跟刚刚比起来是顺畅许多，不过大概还是落在60到80之间，要经过冈山到高科北上这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3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道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台61线南下42公里和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这边都是封闭的，没有办法从观音交流道出去，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继续带给您最新的路况消息哈，那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持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5.2到342.8公里，这里是过了冈山到高科的路段，因为中外线车道呢正在施工哈，稍早这边是有点回堵的状况。那目前呢，从路网图看起来，这个路段的时速还是落在60到80公里而已哈。再请大家行经国一北上会经过冈山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里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帮我们提早切换到内线车道。那另外施工消息还有在台北市区哦，台北市区的施工是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正在施工，那现场有人员在交通指挥，请大家留意了。还要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啊，路跑活动呢到今天的下午4点哦，一直都是管制的状态，那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内线的3线车道哦，都受到管制，另外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凯道的双向全线都是不能走的哦，再请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这个区域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123-000-003。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佳薇的歌声光，让警广成为你在夜间行车空中的那道光。

像光芒一样飞起来，然后来自李佳薇的歌曲《光》。时间是1:12，我们一样在节目的刚开始呢，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那在讲今天的天气之前呢，要先关心到的是，此时此刻啊，是有大雨特报的，在基隆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呢，目前都亮起了黄色灯号，大雨特报。好，再请各位朋友啊，如果你开车的地方呢是有下雨的，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然后注意安全。最近雨下得非常的狂放哦，非常的猖狂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来到6月13号礼拜六，到底今天的状况如何？我们来听一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今天呢，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各地呢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哦。那上午的时候呢，各地基本上转为多云的天气了。哦，不错哦，中午之前呢是看得到下雨的空档哦。但是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啊，东北部、东部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短暂雷阵雨。山区还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而且会有这种大雷雨的状况，非常的可怕，会有雷击跟强阵风啊。再麻烦大家啊，重点呼吁一下，真的是没事不要往山上跑了哦，最近真的是下得太可怕了，很容易会有一些土石松动啊、落石啊、土石流状况哦，而且山区的溪水、河水都会暴涨，这个也是蛮危险的，麻烦大家可以的话避开这些地方哦。好，那接着时间越来越晚之后呢，随着西南风的逐渐增强，南部地区呢在傍晚开始呢就会降雨几率增加了，会开始有些短暂阵雨或雷雨了。那温度方面呢，你想说哎，雨还在下，是不是还是凉凉的啊？没有，今天的温度呢略微上升了，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是30到32度，哇，是没有到很热啦，但是也不会说凉凉的哦，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感觉。好，那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留意一下温差哦。像刚才我来上班的路上呢，穿着一件短袖跟一件非常薄的那种防晒外套，骑起来是会冷的。所以呢，这个天气的温差真的是会要人命哦，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带一件稍微有厚度的那种薄外套，让自己

需要的时候呢可以预函一下。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不晓得这个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前几天看的时候说好像预测会下到下个礼拜三的样子，代表这两天的周末呢都还是会让你不太想出门，不然是出门的话呢很麻烦。不管怎么样，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好享受一下周末时光吧。这首歌曲来自戴爱玲，翅膀。

来自戴爱玲的歌声《翅膀》。时间是1:21，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不过有一则人口协寻的消息要来提醒各位哈，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在高雄的朋友们哈，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好，有一名85岁的高女士哈，她在几天前呢，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林森三路这附近然后不见了。那这名85岁的高奶奶，她的外表特征呢是150公分，然后体型是比较瘦小的，听力正常，视力也正常那讲的是台语，不过她看不懂字那有比较明显的特征是白发，然后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黑色的长裤以及拖鞋。再麻烦高雄前镇区西甲里林森三路附近，如果你有发现这样一个150岁的150公分的奶奶突然讲错了，85岁150公分的奶奶呢在这边穿着红色上衣、黑色长裤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那可以的话呢，帮我们联络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这一边直接跟派出所员警去通报，跟他们说你有发现这样子一位特征的女士，然后请他们到现场来帮忙询问处理这样子。我还记得我之前在报人口协寻的时候，也是不小心把人家的身高报成了岁数，然后讲了当下都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可见平常玩一些奇奇怪怪的游戏设定里面的种族那个年纪都跟人类不太一样所以呢哇，直接被洗脑好像这些岁数呢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报起来也非常顺口讲完之后才发现好像怪怪的。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杨米人跟米先生哲安的歌《18岁的天台》。

18岁的天台，1:27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林宥嘉的《热血无赖》。歌曲过后，要来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等等见喽。

0: 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0: 首歌。
1: 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2: 让阿金，
3: 让阿金，
2: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你聊一下跟心理情绪内在有关的一些事情哦。那么一样呢，先关心到路况消息。施工路段，这里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过了冈山之后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哦。那稍早这边呢是有一点拥塞的，目前呢从路网图来看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行车速度，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也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走国一北上要经过冈山的话呢，帮我们先切到最内线的车道。好，那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匝道双向哦，南北双向的观音匝道都是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请先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如果你是要南下的朋友，请先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好，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市区的施工呢，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的中华路2段171到255号外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哦，这是土城区的中华路。

路。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内线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也都不能走。

来到了今夜陪伴你的单元哦。今天要聊什么呢？你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吗？那如果你是的话，你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些反应是让你知道你自己在紧张的？你会讲不出话来，你会支支吾吾的，还是说你会发抖？那我自己后来有察觉到，我是那一种如果遇到紧张状况的时候，我就会手抖的人，而且是会不由自主的疯狂抖动的那一种。不过因为只有在真的非常紧张或情绪很高昂的时候会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并不会影响到我日常生活。不过我觉得这个算是了解自己吧，然后更认识自己的一些身体状况，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当然每次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说我手可以不要抖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稍微聊一下，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有非常多的一些那个专业的医师们啊或诊所们呢，他们也都有在讲这个部分哦。那其实手抖的原因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成因。那刚才讲的呢，如果说你是因为紧张焦虑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呢，然后会出现手抖的这种状况呢，它就是比较属于自律神经失调的手抖哦。好，那如果说呢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呢，你就需要去看医生哦。那如果还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呢，你可以试着去调整一下你的生活，看看能不能不要让自己处于那么高压的环境，让那些会引起你焦虑的原因呢哦，看能不能先排除掉，先远离掉。那这边呢他们还延伸哦，帮我们整理了说，如果说你手抖的原因呢、可能不是紧张的时候才手抖，也不是焦虑的时候手抖，是可能平常就手抖了。那如果说你是20到60岁的人呢，可能你拿笔啊拿碗的时候呢，这些动作你手就会抖，而且非常明显。那有可能不止你抖，你爸妈也在抖，你阿公阿嬷也在抖那可能是家族遗传那这个呢可能就是所谓原发性的颤抖那会建议呢你直接到神经内科去找医师来做评估。好，那另外呢，如果是55岁以上的长辈们呢，他们手抖的状况是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他们静止的时候就有很明显的手抖那单手开始，然后动作变慢，然后僵硬掉这样子呢，那他很有可能呢就是所谓的帕金森氏症，这个一定要来就医追踪哦。好，那手抖呢其实不只是神经退化啦，也有可能是刚才讲到自律神经的部分。那当然呢也有可能是你内分泌的失衡比方说你有甲亢，或者是你吃一些药会有药物的副作用，都是有可能造成你手抖的原因的所以如果你突然出现手抖，或者是你偶尔会出现的话呢，你可以留意一下说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个当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或怎样的环境造成你手抖。好，刚刚延伸的是手抖的那个部分那我们回到另外一个我们要延伸的地方，就是紧张啦。因为我后来了解说我是在极度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情绪过于亢奋，然后那个场面呢是比较激昂紧张的话呢，我就会有很明显的手抖的症状那我们从紧张这边呢来稍微的延伸来聊一下好了紧张跟焦虑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情绪表现比方说你考试啊会紧张，面试啊会紧张工作时间快到了东西还没做完也会紧张，跟你喜欢的对象去约会呢也会紧张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那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会让你觉得我好像是需要去看一下医生的呢？好，那很简单啦，就是你有影响到生活。那比较量化的一个标准呢，可能是你可能有过分担心焦虑的这种现象呢长达了6个月而且呢你明明知道是担忧的这种情绪呢，但你却

越难以控制啊。那再加上呢，你可能有几项症状，比方说坐立不安啊，感觉紧张或心情不定，再来或者是容易疲劳，或注意力不集中，脑筋一片空白，甚至你很易怒，或者是你常常肌肉紧绷啊，然后你睡觉的时候会有睡眠困扰，包括你难以入睡，或者是你睡着之后呢没有办法保持良好的睡眠，常常觉得睡不饱。如果刚才讲到这些呢，你有符合至少三项，然后你这样的状况呢持续了半年哦，那你就应该要去看医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很有可能是所谓的广泛性焦虑症哦。好啦，据统计呢，广泛性的焦虑症啊，患者约占人口的 2%到3%、哦、其中呢，女性又是男性的两倍哦，是比较好发的族群啦。好、哦，那真的是要请大家，如果你有各种情绪上、心理上生的这种困难啊，它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生理的话呢，请不要排斥去就医哈、哦，医生呢会用最直接的方式，然后最精准的判断，来给你一些药物的治疗介入，让你呢可以赶快的回归到你平常的生活，不会影响到你的学业，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好，那延伸紧张的这个议题呢，我们来做一个单元的结尾。因为我在找资料的过程呢，也有一个专题是在讲说，诶，如果你是要比方说上台报告啊，或者是你要去演讲啊，你要去分享事情，你是一个在台上的焦点，但你很容易就紧张没有办法做好的话呢，你应该可以做哪些心理上的预备跟准备哦、啊、他给了几个方向哦、啊、觉得蛮有趣的啊。比方说呢，第一个啊，你要先有自信，那这个自信呢是来自你的内容哦，那你就可以去营造兴奋的感觉哈、哦。怎么样把紧张转化为兴奋？哦，你可以去想象一下你自己，嗯，你做了这个东西呢，你自己心里其实是非常对自己感到骄傲的哦。然后你觉得自己给的东西呢，一定是很不错、很有用的。然后呢，你在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之下呢，哎，你就可以把你原本紧张的感觉哈、哦，因为你对自己有自信。哦、然后呢把它去转化成了一个比较兴奋雀跃的精神。再来第二点呢，就是不断的练习哦。刚才讲到的是依赖你的自信嘛，但自信也不是凭空生来的哦，所以呢你要不断的去练习，自信心呢就可以透过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去培养出来了。好，你要反复练习你要分享内容，你要报告的简报哦，然后一直一直记，一直讲一直讲哦、那自然而然呢，诶，你熟悉了之后、哦、你的自信就会开始出来了。好，那再来呢，就是你要记得你的目的、哦、就是你这一份报告的重点是什么，你这一份简报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必须要很熟悉、哦、所以就建立在你有大量练习的状况之下呢，然后去抓住聚焦那个重点。好、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所有心理建设跟事前准备都做好的状况下呢，你在上台的时候、哦、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了。好，那当然深呼吸、哦、深呼吸也是非常直接了当的一个做法、哦、它可以让你的呼吸不再急促、哦、你可以在你上台前的十分钟呢开始进行深呼吸，然后这样子反复做，做到你上台为止。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今天陪伴你的单元、哦、聊了一下手抖，聊了一下紧张，然后各自延伸出来跟大家再做一点小小的科普、哦、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有类似的状况的话呢，可以想一下要怎么样克服、哦、我也还在努力的去克服这件事情、哦、每当遇到那种非常紧张非常亢奋的状况，我手开始抖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要怎么样换个想法，然后来让我的手不会那么的明显在抖呢？我觉得可能需要点时间啊，等我找到了什么好的方法之后呢，我再做一次这个单元，然后跟大家分享哦。时间来到1:46。

类，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警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警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警广陪在你身旁。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的《如果你是假的》。时间到了1:55，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00送给大家，来自 Next Door 的《我们》。歌曲过后2:00，智联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景广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等等见。

失眠的夜晚，加班的深夜，当全世界安静下来，还有金光守护你。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张汉珍。

听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正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状况传进来，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在345.2到342.8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

请提前帮我们切到内线车道。另外，施工路段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双向呢南北双向都是封闭的，不能走，麻烦北上的朋友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那南下的朋友呢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台北市的妹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机车道跟汽车道进行泄水孔的清淤工程，那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的三线车道呢都是受到管制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不能走，持续到今天下午的四点钟。以上观察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2: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1: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情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传来了一则最新的消息，要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水上这边啊，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哦，车牌号码 90A 什么的啊，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啊，哇，拖板车还摇摇晃晃的，实在是非常可怕哈。麻烦这位驾驶朋友，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呢，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哦。那也提醒一下各位啦，夜间行车真的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大家辛苦了。那也要留意一下，如果你拿亏拿度孤哦，边开边想睡觉，在那边点头的话呢，那是真的有点危险呐。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先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哈、哦，或者是睡一下，买个咖啡喝之类的。不然的话，你觉得服务区有点远，找一下最近的交流道下平面，我找个地方停下来，小小。

休息一下也是比较安全的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的，除了注意疲劳驾驶的事情之外呢，也要提醒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把车灯打开，报名压力来摸亏等会哦，我列头前啊，应该是暗迷摸诶，因为有一些路段呢是没有路灯的哈、哦，你又没开灯的话，当过去整个黑漆漆的，是有点可怕了。麻烦大家一定要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错了，远光灯把它给关掉。施工部分要来提醒各位，新北市三重区黄河快速道路接龙门路这边正在施工哈，这是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号码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景广的好歌喉，我们好同事西子林西子的歌声 Give Me A Sign。

Give me a sign， 来自林夕子的歌声。相信如果你是景广的老听众老朋友呢，一定对咱们的夕子、哦、不陌生啦。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今年的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里面的歌曲，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咯。

0: 2:11，继续提醒各位，刚才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回报说，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水上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90什么什么的，哇，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就 KOMBO 就危险，没有，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有遇到这样子可能他摇摇晃晃的啊，或者是他危险驾驶的朋友，帮我们先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再把他后续的行踪更新给我们哦。好，看看过了十几分钟之后呢，他开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在什么路段，都要再麻烦大家了，感谢各位。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酷懒之味的 After Love。
1: Fly away together like in the movies and shit。

他们是酷懒之味 After Love。 2点16分，夜间施工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这里是冈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你是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最后是要提醒各位，在台北市有路跑活动的关系，那这个路跑活动有管制哦，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内线的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啊，麻烦大家留意了。另外怀宁街的双向呢，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是在封闭。最新的消息来麻烦桃园市的朋友们注意一下，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就在此时此刻呢传来了火警啊。哦，那麻烦大家呢先赶快避开啊，那不要围观。待会儿呢应该会开始陆续有警车跟消防队在现场做维护跟救灾的一个作业。好，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先行避开了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发生了火警。有了况继续报情况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来自阿渠跟王水源，重要他人。

来自阿菊跟王水源，重要他人，谁是你的重要他人呢？他有没有在你身旁？如果你现在只身一人开车在路上的话，不要担心，锁定情况，让阿金陪你到四点钟，四点过后也还有。

宇宙陪你到七点。如果这样还不够呢，我们每天哦，无时无刻24小时都有主持人啊，打开金广就对了。2:21，有排除的消息，施工提早撤收了，原本国道一号北上345到342公里，这里是冈山路段中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好，那国道五号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都已经提早撤收，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这里要来重点提醒桃园市桃园区的朋友，秀山路95号这里有火警发生，刚刚发生的，那目前呢应该是陆陆续续会有警车啊消防队的人在现场处理，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不要围观。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林宏宇骑着车再走。

林宏宇的歌声骑着车在走。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要来带您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看看社会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耳边呢听到的是来自青虫ROE的村娇嘎村娇，我们待会儿单元见咯。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一号。
1: 啊啊！有有。
2: 你叫我上细听，通乌白来呀，我来甲你讲，啥物爱注意？
1: 欢迎收听《金声经济》。

欢迎收听《金声金水》，金声警示来了。时间是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金声警示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最近有关的跟治安有关的新闻，我们待会儿呢再来一起深入了解。我们先来关心路况。好，那目前呢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稍早有接获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水上这边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车牌号码90什么什么的，哇，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哦，叫你大台车哦，这样心来心去就危险了，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好，那要留意的是，在桃园市桃园区这边的秀山路95号有火警，我再请大家先行避开。以及这里是新北市三重区的施工，在环快的这个地方接龙门路的路段呢，在施工当中。好，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1线的42公里处呢，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正在封闭。那如果你会使用到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来提醒大家，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施工，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外线两个车道在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路跑活动，在台北市区有管制路段，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内线3线的车道都不能走，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全线也是不能走的，持续到今天下午4点，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新生警示单元呢，最近有发生什么治安相关的事情呢？首先带您关心到的是啊，又是吸毒啊，假刀警戒，嗯，汤啦，不喝啦。哦，桃园市呢有一名涉毒嫌犯哦，在前天呢晚间驾车逃避警方的追缉啊，然后呢在桃园的这个敏盛综合医院旁边哈、哦，撞死了两名路人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那桃园市长张善政也表示呢，嫌犯涉嫌毒驾，一定是会追究到底的哈、哦。那也会尽力的呢去协助家属，然后

来彻查毒品的来源。好，那警方的初步调查呢，是在嫌犯车内查获毒品哦。那涉嫌毒驾呢，又危险逃逸，已经整个造成了无法抹灭的伤痛了。

如果是什么，就是一头迷之还有丧尸烟弹这个部分哦。那有消息也指出啦，其实在没有被抓到的这些黑树的情况之下呢，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哦都已经在接触这个东西了。麻烦千万不要哦，你如果是要一般抽烟啥的哦，啊，这些呢我是觉得自己量力而为，那是都还好。但是呢，毒品真的不是所谓量力而为，吃一点点就没事的哦。这个一吃上去，你上瘾，你人就大概没了哦。你的接下来的人生大概就是围绕在你要筹钱买毒品上面，然后不断的吸毒，不断的把身体搞坏，然后不断的没钱，然后去借钱，一直恶性循环，这样真的是不好啦。所以麻烦一下各位朋友们，帮忙注意一下你家中的亲朋好友，你的家人，你的小孩子，不要想说他们可能国中高中而已，应该还好齁。其实有些消息是指出啦，已经有深入校园的一些状况了，只是还没有被大规模的抓出来齁。所以可以的话呢，麻烦多多留意一下他们的平常状况。哦，那如果说他们年纪轻轻在没有达法定年龄之前就开始接触烟酒的话呢，你可以先适度的规劝他们齁。哦，那你也要来留意一下他们的烟是哪一种烟，是一般的纸烟还是那种啊，可能有含毒品的电子烟呢？哦，这个你可能都要再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了。那当然呢，要怎么样好好的沟通，怎么样不引起他们的排斥，来让他们愿意跟你聊天哦，你也要来学习一下哈，了解一下。那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去试试看。好了，那讲完毒品呢，接下来几件事情呢继续来跟大家说啦。最近警察节要到了，6月15号。好，那新竹县警察局呢在昨天呢也举办了警察节的庆祝活动，来表彰基友警员。好，那局长呢林建龙说，在去年8月上任以来呢，他已经颁发了将近有280万元的奖金哦给警察哦，用这样子的奖励机制呢提升团队的士气。没错，在6月15号就是礼拜一的时候呢，一年一度的警察节来了。如果你在那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是警察的话呢，跟他说声辛苦了，有你真好。在路上遇到执勤的警官呢，也可以跟他们说声谢谢你哦。好，那刚才这个新竹县的警察局活动，好，那县长呢他也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呢，警方在过去一年呢查获诈欺案件嫌犯417人，并且成功拦阻诈骗金额呢有 1.3 亿元现台币哦。哇，是真的有在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那也借这个表扬活动呢来肯定警员的维护治安还有交通的辛劳啦。真的是非常感谢有这些员警的长期投入哦，来帮我们维护治安、打诈、弃毒，还有交通执法哦。那大家呢的这个社会才可以如此的和谐哦。好，那随着科技进步呢，在执勤方面哦，其实也是会开始动用一些新的科技。像是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呢，他们表示已经成立了无人机队，哎呦，会有效来运用在交通流量的监控，啊，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任务，并且呢也会跟海巡、消防、港务公司这些机关来联系、来合作，提升整体商港区的突发应变能力哦。好，那他们呢就可以用这些新成立的无人机啊。哦，用这样子的编队呢去包含刚才讲到的交通跟大型活动嘛，哦，他们也还可以做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哦，以及协助灾害的救灾任务等等的，哦，透过智慧科技呢大幅提升侦巡的效率，全面强化打击犯罪跟维护治安的效能，哦，就是警方这边一个最新科技应用的部分哦。那也期待这样子的无人机队啊，新科技能够带来好的成效，然后让
原本无法解决的东西或者是难以解决的困境呢，可以再突破咯。

好，那最后呢，我们回到来警察节的部分呢，警政署呢提前呢、在昨天的不是昨天哦，几天前的下午啊，就这个礼拜的事情哦，在台北车站举行了115年的警察节庆祝大会，总统、行政院长、内政部长、警政署长呢都有到场来共襄盛举哦，现场颁发了29名全国模范警察以及15名的资深绩优警察人员奖章。那总统也表示呢，每个警察都是人民的守护者，代表着政府跟全体国人，向所有警察同仁表达最由衷的敬意，谢谢你们大家。那这里还是要来重点提醒，总统也有提到说了，近十年来台湾暴力刑案呢发生率持续的下降，那虽然说暴力的刑案持续下降，那还是要留意，因为犯罪形态呢是快速演变的，需要给警察更多的支持。那另外呢，总统也表示啦，要推动修法，对持有电子烟来纳入行政法，并且增订了没入的规定，以及对于毒驾呢，也要除了吊销驾照之外，他们也想要修法来一律的没入车辆，所谓的加重处分啊，让这些人呢不会一犯再犯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警深警示单元内容啦，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消息，以及跟警察有关的事情，还有不要忘记6月15号是警察节。时间来到2:4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钟琦的《独面》。

来自姐姐林俊杰给我约点阿信的黑暗骑士。2:52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紧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是今年呢他换了一个名字重新出发哈，这个名字呢是把他的原本的本名哈拆解出来的，他是傅东升跟 Vivi 合唱的《双城》。

盾牌，紧握的双手很遗憾，也只能松开。在等待，我期待你的爱，该偿还。烽火连天，血战沙场，把彼此拆散。撕裂的心，静静的在原地等待。如果有来世，你。

曲《双城》。2:57，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听到来自达道三明治的《I Love You So I Kill You》。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三点钟哦。
1: 那些无关紧要的执迷，就放到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2: 赶紧让已经疲惫的身心灵好好休息一下吧。
1: 大家好，我。

0: Bond 都不愿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全国路况导航。
1: 听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来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稍早在国一南下过了水上，有接获一辆白色的拖板车，车牌号码90什么什么的，开起来摇摇晃晃的，非常危险，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也提醒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再来，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有火警，目前还没有接到更进一步的消息，麻烦各位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呢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

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封闭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的西行 5.2 到 5.3 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车道在轮流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三线的车道都在管制不能走，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以上快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警告中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拢真有可能是咧甲你欺骗诈骗。咱拢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卖互别人利用咱的爱，甲咱心肝插一刀。你会当卡105反诈骗的专线，还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嘛请恁家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台线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第三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全台各地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基本上都是在下雨的，麻烦开车的朋友们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麻烦各位了哈，拨打0800-000-123。那节目第三个小时呢，到三点半这段期间，我们的回忆歌单来了。今天听什么呢？我们来听这些歌名当中呢，哦，他们是两种东西凑在一起的哈，什么与什么，哦，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一两年离我们而去的小胖老师袁惟仁2000年的作品《爱情与面包》。

来自小胖老师袁惟仁的歌曲，2000年的《爱情与面包》。在爱情当中，你跟他一样当一个赌徒吗？还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想要的人？爱情与面包我都要兼顾哈。时间是3:11，目前的路况消息，请大家继续留意到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的。新北市三重区环河快速道路接龙门路这边正在施工，请大家小心一下。以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今天回一个单，听到两样东西的集合，什么与什么。这一首歌1995年来自陈慧娴的《骄傲与落寞》。

陈慧娴，骄傲与落寞。不管是哪一种情绪，对我们来讲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要试着接受他们，而不是逃避他们。接受之后呢，学着在各个情绪到的时候呢，可以最圆融的去面对。3:16，回忆歌单要持续到3:30哦，我们还有3首歌的扣打。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70年代非常知名的校园民歌手陈明韶，他也是金韵奖的首届冠军歌。

歌手，要听到的是他在1980年的歌《浮云游子》专辑里面的《老人与海》。

怀念的歌声，陈明韶1980年的歌《老人与海》。3:20，今天的回忆歌单，两样东西凑在一起，这种不同的议题，有些是很搭配的，有些是很冲突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殷正阳2014年的歌《东与西》。哎呦，这个一左一右的东西凑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来自阴正阳，东与西。两个文化的差异在这个歌曲当中诠释出来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高凌风1999。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报名啊，3:34，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感谢您一路的支持与锁定，阿金的值班任务也快结束了。今天晚上蛮和平的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传进来，大家请继续保持平安抵达目的地，安全第一。那这里要来持续提醒大家，在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2:17的时候接获这边是有火警哦，那就一直没有后续的更新了，不晓得火警现在处理的状况如何哦。那也提醒大家，你经过的时候呢，可以帮我留意一下，那也不要围观。因为现场呢可能会有警车啊、消防车啊一些人员呢在进行救灾作业。好，那接着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台61线的南北双向哈，这里的观音交流道是不能走的，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正在轮流施工封闭。还有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待会6点钟。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呢，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机车跟汽车道，持续到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哦，因为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三线的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道哦，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时光。听到来自吴美玲的歌声，好故乡的情歌。

吴美玲的歌声和故乡的情歌，在他乡的旅客尤其是像阿金这样子到别的地方工作的人呢，都会有那种思乡情怀哦。啊，讲到故乡呢，就会想起很多事情，把这些想念化为行动啊，常常回去看一下自己家里的长辈，陪伴家人啊，有这个机会回去就回去哦。不然等到久了之后呢，有时候时间不等人啊。在外的旅程呢，自己独身一人总是会比较辛苦一点，有些话没办法跟别人说，有个伴总是比较好的。来自萧煌奇的歌声《旅伴》。

There You'll Be 来自 Faith Hill 费斯希尔的歌声3:50节目最后10分钟的时间来继续提醒大家，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的，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更新哦，希望火势是顺利扑灭了，那大家都平安哦。也提醒一下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从路网图来看，全台各地基本上都在下雨啦，可能大大小小都有，麻烦大家雨中行车，不管大雨小雨都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继续报警广0800-0003-0000-0003。继续来听到歌曲，他们是莱特姐弟，这首歌叫送给你。

充满感谢之意的歌曲来自莱特姐弟，送给你。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来自木星为你写了一首 R&B 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让宇宙陪你早上四到七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

暝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请观众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那要请大家持续留意到的是，在2点多的时候，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95号这边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一直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麻烦大家也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施工路段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匝道这边南北双向都在施工封闭。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麻烦你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是南下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因为有交通管制的关系，目前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的3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道全线车道管制，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以上的会有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20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4: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3: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4: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6: 宇航员起床咯，一起来。
7: 听路况。
8: 探索星球。
9: 打击犯罪。
4: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谈谈心聊聊天，接着4:00到7:00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大家陪伴你们啦。最近也快要到了暑假嘛，不知道你的心情是好是坏呢？因为到了暑假，服务业应该会比较辛苦一点嘛，因为大家都要去迎接更多的人潮，同时也是有

这个更多的小朋友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他们开始放暑假了，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是一个快乐王子。所以我们要来聆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大象体操的歌声快乐王子，希望你也可以像这首歌一样非常非常的快乐，一起来聆听大象体操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那它的管制时间呢是在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管制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都会进行管制，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咯。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爱博后离灾哦。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进行工程的，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原本也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到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4:14，一起回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马上来带给你今天的天气到底是会如何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6月13号，今天的清晨呢，各地都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况发生，那到了早上呢，各地都会转变为多云的好天气，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比较容易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如果你是在雷雨区域内呢，要请您注意的就是雷击以及强阵风，而且因为最近比较常下雨嘛，山区容易会有土石松动的情况发生，所以一定要记得哦，尽量不要去山区或者是溪边啊、河边活动，尽量去避免这些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接着到了晚上的时候，南部地区降雨机会呢会逐渐增加，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到了温度方面呢，就是各地的高温都会略微的上升，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可能会来到27到30度，中南部则是30到32度，各地的低温差不多都在23到26度。再来跟你聊一聊离岛的天气，澎湖是多云，气温25到29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8度，妈祖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6度。所以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到我们的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活动，如果你今天有要出门的话，也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咯。如果你今天有要开车骑车啊，都务必要小心慢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机会。接着来聆听到的是洛宁的歌声，雨停了你会回来吗？这首 歌曲过后呢，就要来迎接我们的新闻消息。那今天有一位小小特派员呢，再跟你讲一讲今天的新闻消息会是什么，一起来聆听洛宁的歌声，雨停了你会回来吗？

来自洛宁，雨停了你会回来吗？大家早安，相信大家听到这个蛮陌生的声音，可能有点陌生，但好像又会有一点点的耳熟。我是今天大家这个光速情报站的小小特派员，我是六六。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有印象，可能在好像几个月之前六六有出现在宇宙的节目里面，这一次又是来担任一个这个小小情报员的角色，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新闻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了。那首先应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关注，最近我们有一个体育赛事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了，就是我们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六六自己其实不常关注足球相关的体育赛事，但是正是因为这一次真的哇，大家都非常热烈的讨论，所以六六也稍微看了一下这样的新闻。那有一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们足球这个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在6月11号的时候开始了嘛。那在6月12号的时候也是进行了一个开幕赛的赛事，在6月13号，也就是今天呢，在3点的时候会有一个加拿大对战波赫的小组赛事，那9点的

时候也会有一个小组赛，就是来自我们的美国以及巴拉圭的一个对战的状况。这次的这个赛事呢，我们会持续进行到七月中旬，也就是季军赛的时候会在七月十九号的上午五点的时候进行，冠军赛呢则是会在七月二十号凌晨三点举行。哇，六六自己是非常期待这次冠军到底会降落谁家，大家也是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各式各样的这个体育竞赛的赛事咯。

天的光速情报站呢，就带给大家一个这样子来自一个体育赛事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一首来自摇滚童谣的歌声，大家来运动，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现在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三号在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预计呢他们的施工时间会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伦路、中顺街作为替代。时间呢会是115年的5月15号晚上7点半到116年的3月31号。再来是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77号到206巷也在进行

临时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28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9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经过这些路口的时候啊，小心慢行，也要听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再进行通过。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不知道刚刚对于这个巧巧进来的特派员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那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好了，再来欢迎他，跟他聊一聊刚刚自己的一个心得是什么。来聆听到郑俊树的歌声《明日来客》。

0: 来自郭俊树的歌声《明日来客》。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7，那我们来欢迎刚刚的特炮员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
0: Hello， 好难得六六在这个时间点会出现在现场，

0: 想必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都在呼呼大睡，不然就是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现在行驶在路上，还是说你现在在家中在听我们的广播呢？事不宜迟，让六六马上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1: 好呀，Hello， 大家好，我是

0: 现场上节目其实会觉得跟听众朋友是更贴近的，然后在跟大家分享新闻的过程其实有一点小小紧张。
1: 为什么会小小紧张？
0: 因为觉得像刚刚有说到嘛，可以感觉到站在就是在这个麦克风前面其实是跟我的声音跟听众朋友是更接近的，所以相对来说这种很近距离的接触吗，然后让我会觉得说其实蛮期待，但是又觉得很怕自己可能会有哪个地方做得不太好的。
1: 那我其实就更好奇啊，就是因为你在上一次来的时候你有帮我做一个整点报时嘛，那你现在的那你现在刚刚播新闻和现在整点报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还是都是一样哇心跳跳好快哦？
0: 对，因为毕竟好像对于在这个警广的麦克风前面还是没有很熟悉，所以还是会觉得不论是报新闻或者是整点报时，在这样子的一个操作上面还是需要在更多的可能熟悉的程度要再提高吧，会比较自在一点。
1: 就是要学习在镜头应该说是在我们的麦克风前面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我自己的面前它有一个类似透明窗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六六坐在我的对面，同时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光，所以每次在讲话的时候我都会稍微看一下荧幕中的自己，今天的头发好像还蛮不错的这样。
0: 那一种照镜子的概念，
1: 对，就是好好的检视一下，不止自己的声音，还有自己的外貌啊，还有自己的仪表，是不是现在适合做一个主持人的身份，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保持好一个好的形象在嘛。那六六你当时候也跟我一样都是实习生嘛，你就觉得说你在做实习生和现在再来警广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或者是说其实又觉得自己好像更加的进步了，在于自己的口说方面啊，或者是逻辑方面？
0: 我觉得在反应能力上面来说是有稍微比较进步一点，毕竟也是来上过宇宙的节目帮忙播报了几次路况。对，然后还有相对来说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从实习到现在可能坐在麦克风前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事情的这段时间里面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成长比较多的是对于一些比方说声音作品的一些精致程度，还有觉得什么样是好的作品的敏感度有稍微比较提高一点。
1: 像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吗？应该说是你觉得现在会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好作品，它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元素在？
0: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每个人的听感相对来说一定是不太一样，就是毕竟审美也都不太一样嘛，但我会觉得整体来说流畅跟衔接上是很舒服的，这是最基本的要素。
1: 我很能理解到流畅这件事情，因为大家要常常播三个小时的时候就会觉得有时候讲话会突然卡一下卡一下。真的是播报的时候你要全神关注而在你自己要讲的东西是什么这件事情上，同时包括在做节目，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聆听我之前做的 podcast， 也就是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其实呢我在询问问题的时候中间也很常卡来卡去的，但是透过剪辑的一些方法它就可以把我们中间不顺畅的地方都把它这样子顺过去，让大家感觉到原来它真正要表达的是这个。我觉得在剪辑这方面上面呢也要有很多的琢磨，还有很多的造诣，那你在剪辑这上面也是有相当的一个进步吗？自己觉得啦。
0: 我觉得可能是差宇宙一点啦。
1: 我六六真的是太会夸张，他平常讲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跟他当朋友的时候都觉得心情很好，而且他常常就是会勇往直前带着我们一起向前，所以他想带来的第一首是吕强的歌，那这一首歌曲叫做什么呢？
0: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吕强的不退。因为其实在我在可能做作品的过程中其实常常也会有蛮多觉得自己好像哪里不够好的地方，但我觉得这首歌给我蛮多的力量的，所以也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1: 好，没问题，那我们一起来聆听吕强的这首不退。

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6，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了。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6月12号到6月13号，下午2点再到下午的4点。那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三个车道，再来是怀宁街双向。贵阳街道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台64线双向在10到20公里之间，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呢，正在原本在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喽。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原本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到了双向部分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还有匝道，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新北市同样在三重区的位置，台一高架双向目前也是在进行工程作业，原本有轮流占用到了高架下方的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

0: 这几条路，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唯一要请您注意的就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8，刚有跟六六聊了聊天嘛，那再请六六稍微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江圣广播电台啊，没有啦，就是其实我也是淡江的学生，但今天就是来到宇宙的节目上面，然后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
0: 4点到7点这一段时间，希望你也可以听到六六以及宇宙的声音，就觉得哇，这个时间也是可以很开心的，打起精神再出发，好好上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喽。
1: 没错，然后刚刚听到就是。那个宇宙他其实有分享了他自己的社群媒体，就是分享六六的贴文这样然后我有看到就是下面有听众朋友蛮开心说今天六六又可以来到空中跟大家见面，六六真的是倍感荣幸，谢谢大家的爱戴
0: 每一次看到有听众就是来分享说诶，很高兴听到谁的声音，或者是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每一位广播员在心中都会觉得诶，好开心哦，就是大家有很认真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开心，有很有兴趣的再去聆听说我们到底在讲些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单元其实都还蛮认真的在准备，就是希望能带给你满满的内容，还有最多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这件事情，广播好像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陪伴，希望透过我们自己的声音能在你们的身边好好的让你们有继续往前的动力，不管是在开车呢还是在你在家中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都可以好好听一听我们的声音，让你觉得好放松。
1: 没错，而且其实就每一个人的回馈，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回馈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动力，
0: 真的每一次看到我都觉得哇好开心
1: 我光看那个宇宙的社群下面的留言都觉得很替他开心
0: 哦，对，大家都好友善哦，
1: 而且很热情，然后就觉得哇其实好感动哦，就是宇宙这么用心，因为其实我也算是看着宇宙很认真在筹备那些作品以及就是他的节目单元，然后就觉得哇其实他这样子做这么认真的在做单元的过程中，还有这么多支持他的人陪在他身边，我其实觉得也蛮开心的
0: 被讲一讲我都觉得哇好心动啊，这句话六六真的是太会讲了，是不是要开启一个互夸的
1: 没有真的啦，
0: 但是很常会看到听众就是在下面跟我说声早安，虽然我都会可能隔一天或是隔下个礼拜才回复你，因为我在工作时间回消息跟大家讲说早安的时候感觉会比较适合啦，在刚好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会很高兴的跟大家说声早安，希望你今天也有一个好的精神难来度过这一个美好的一天。那我们要来话说回来，六六你觉得你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和在景广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1: 哦，因为我之前也在景广实习过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地方跟两个电台之间不一样的差异好像比较是偏向说我们节目的形式会比较不太一样。
0: 嗯，该怎么说，
1: 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的话就是学校的实习媒体，那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其实只要我们提出一个完整的企划书，然后自己想要做什么样兴趣的单元都是可以的，虽然说尽管好像也是，可是我们在就学校的这个实习媒体的单位里面啊，它的篇幅跟时长会比较稍微短一点，嗯，它会是比较是专注在一个小时内的节目这样子。
0: 嗯，哦，一个小时内的节目，那其实也是还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每一个节目单元呢其实好像都会设定在30分钟之内，嗯，就是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比较精实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让大家了解说诶，我们单元当中可以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消息，让你有满满的资讯量，然后让你来带领一个美好的一天发生。
1: 没错，相对丰富啦。
0: 对啦，要这么说也是。那这样子因为暑假有要到来了嘛，就像一开始有跟大家说的，我们毕业了。
1: 我们毕业了痛哭流涕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
0: 我觉得在毕业这一段时间遇到了非常多的人，我觉得还蛮感谢的，就是从大一到大四

0: 我算一个还蛮有贵人缘的人呢、欸。
1: 哎，我也是哎、欸，就觉得这一路上好像，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感觉都遇到了蛮多的贵人在出手相助。
0: 能理解。我觉得在于我自己仕途的这一方面也是同样，当时候去来实习金广之后就来到了这个假日的主持人的位置，到了隔一年就马上来跟大家 say hello 了。
1: 而且其实我跟陈佑有在私底下稍微聊过，说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彼此都遇到了蛮多的贵人。
0: 嗯，
1: 像是陈佑之前在做那个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的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蛮多的好朋友吗？或者是蛮好的一些店长这样。
0: 对，那个时候每个店长都很热情，这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大家都会还蛮高兴有人去理解你要去讲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是说想把他们真正热爱真正喜欢的东西深入的研究之后再去跟他们聊说，诶，你们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啊，或者是聊的天是什么啊，再把这些事情发扬出去，其实他们都会很愿意去跟你讲，去跟你分享他们知道的内容。所以在我自己做这个 Podcast 单元的时候会遇到说蛮多的，我觉得每一个受访者对我来说都是一段很珍贵的缘分，也是一个很珍贵的时光啦。那六六你呢？你有觉得你是在大学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贵人吗？
1: 我自己也是觉得在采访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对我有非常多帮助的贵人，然后自己也是在跟他们相处之间觉得很感动，因为不论是在当下的采访结束之后或者是在后续，他们其实都还是会跟我持续的保持联络，然后有一些新的资讯或者是活动都会想要邀请我再参加，这样子就等于说变成一个很友好的关系，
0: 变成了一个好拍档的概念了。
1: 对，但是虽然说他们可能是稍微有些是公家机关啊，或者是有些是私人的单位，但我觉得他们这种很热情的密切跟我们这些可能好像还没有很成熟的小小的记者持续有这样子的交流，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而且真的在我们很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伸出他们的援手，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单位。
0: 那这一次也非常感谢六六来四点到七点这一段时间陪伴大家聊聊天呐、又有在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广播上面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想法。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郭靖的歌声，也跟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某两个字有关，你自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是我们的拍档，来自郭靖的拍档。因为其实这首歌曲是在我常常很多时候觉得有点精神不振或者是需要开机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听这首歌曲，它可以给我满满能量。所以一样，同样这首来自郭靖的拍档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0: 那这首拍档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曲风吗？你自己认为是它是一个比较轻快的，所以才让你在休息或者是说比较疲惫的时候想聆听它？
1: 我觉得它很轻快，而且很相对来说很有点活泼，有点阳光的感觉。
0: 哦，难怪你会想要分享这个拍档给大家。那今天再一次感谢六六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事不宜迟，马上让我们来聆听郭靖的这一首拍档。

0: 们都会马布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5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管制，那管制时间呢会是6月12号的下午4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更正一下，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呢，首先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三线车道，再来是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原本在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了，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再来是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原本是有在进行一个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原本也是有一个工程作业，轮流占用到了双向的外线车道以及匝道，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里也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

零零零零一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不知道刚刚小小的访谈过后，你有没有更了解六六，或是更了解宇宙了呢？接着我们来聆听到杨米人的歌声，杨米 man 的歌声，原谅我。

来自南希·肯恩的歌声，我已经原谅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4，来一起看一看现在外面的天空。目前天色是有渐渐亮起来的情况发生了，但还是没有到那么亮，所以说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记得要把你的车灯打开咯。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觉得现在好像头脑有一点昏昏的，或是好像有一点想睡觉，那务必要先找一个休息站或是可以休息的地方好好的睡一觉，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蔡健雅的歌声《原谅》。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今天到明天，也就是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管制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再请您多加留心。同样在台北市目前也有一个路跑活动会进行管制作业，那管制范围是在新生高架桥往北，时间会是早上的4:30到早上的8点，再请您多加留意。已经排除了是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原本在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所以可以安心通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继续聆听今天的歌曲，来自小宇宙的歌声，原谅我不能爱你。

待。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必须换花型租路地，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小孩。
1: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2: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我是小浩，
2: 我是秦浩。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五点半的时间点要来聆听的歌曲都是跟生活有关的，不知道你最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是开心的呢还是欢喜的呢，还是说你最近觉得心情有点疲倦呢，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嘛，因为我们都在过着好几种不一样的人生，有时候我是一位学生，有时候我是一位广播员，我们都有不一样的身份。一起来聆听这个2009年的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百种生活》。
1: 加油，豆哥！一百种生活送给大家。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2，那目前呢要请您多加留意，要请您帮忙找人咯。那目前呢有一位身高150公分，体型比较瘦小，但是他的听力、视力以及心智都是正常的。那他讲台语不识字，那他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他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白发，并且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以及黑色长裤，并且穿着拖鞋。她是一位女性，她叫做高张玉。那如果你有看到类似的人的话呢，再麻烦您拨给警局，好协助这个巡查以及调查。接着再跟您补充，她的年龄是在85岁，以及失踪地点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20-03路82-33号，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们多加留意了。

目前的天色也是整个都亮起来了，所以会有行人开始出来走走动动咯。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如果有看到行人要过马路或是穿越马路的时候，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强变乐团的歌声《生活》。

来自吴力昂的歌声，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2，不知道今天的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毕竟今天是礼拜六嘛，礼拜六的生活总是会特别的丰富。只要礼拜日的到来，也会感觉到，诶，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放松。在这个平日的时间累积的压力啊，累积的疲倦，就在假日的时间点好好的把它放光光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日本？日本有一个蛮有名的地方，就是秋叶原。那它是很多动画或者是动漫，他们都会有相关的周边会在那边嘛，所以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多人的一个地方。那我自己是还没有去过日本，我再过大概几个礼拜吧，就会去日本一趟。但是好像不会到秋叶原去，可是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有一天能去秋叶原走走逛逛的话，应该会是心情蛮好的，因为

以我做一个二次元宇宙这样的一个单元嘛，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我其实是蛮喜欢动画的一个人。接着来聆听到电波组 Ink 的歌声《秋叶原生活》。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喽。再来是台北市有两个路跑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有一个在115年6月13号，也就是今天早上5点到早上8点这一段时间，有进行一个管制的路跑。那管制路段呢，有仁爱新生路口管制车辆往西，只有留南侧的慢车道可以通行。再者是信义金山路口管制公车往西的方向。最后是信义杭州路口管制车辆往北，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同样是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路口交通的管制措施，也是这个路跑活动，时间会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车道的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原本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已经排除了。最后要跟你说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务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您小心留意。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速，来到了6点了。那我们6点到7点的系列歌曲都是跟星球有关的，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星球呢？蓝色的星球还是太阳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星球，我都很喜欢，因为我是 Universe。 我刚刚在讲说要不要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思考了一下，觉得自己拿这个名字出来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冷笑话，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冷冷的天气有没有真的是被冻僵了，真的好像不太适合。那我们来马上来聆听一首跟阳光相关的歌曲，来让你的身体暖起来，一起来聆听周杰伦的歌声《阳光宅男》。

0: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日不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全线都有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请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最近天后就是比较不稳，常有下雨，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刷以及轮胎的胎纹胎压。那还是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行进间也请多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切勿疲劳驾驶。那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没问题，谢谢乔君。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有障碍物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目前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喽。再来提醒您，台北市有两个交通管制，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在今天的早上5点到早上8点，管制路段呢是在仁爱新生路口，管制车辆往西，只有留南侧的慢车道可以通行。再来是信义金山路口，管制公车往西。最后是信义杭州路口，管制车辆往北。再来另外一个交通管制呢，是从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今天6月13号的下午4点，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最后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95号的火警，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文慧茹的歌声，做你的太阳。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22，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喽。我们来看到，在6月11号星期四这一天呢，总共有41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719万元，那相比于上礼拜四，也就是我们6月4号的时候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是421件，财损金额来到1亿6353.8万元。那这个礼拜它是受骗的受理数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是降低了，可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倒是

提高了，也就是我们的诈骗案件虽然比较低呢，可是每一个诈骗案它的金额诈骗金额都比较高一点，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跟你讲一讲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受理数的前五名。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17件，财损金额来到 74.4 万元。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数25件，财损金额来到 475.4 万元。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是36件，财损金额来到4227万元。第二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7件，财损金额来到2077.5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38件，财损金额来到1575.9万元。所以说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就是小心这个网络购物诈骗案件，小心不要再被诈骗咯。

接着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我们的诈骗案例，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在网络上购买水果呢？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嘴馋网购水果，不慎误入诈骗圈套。我们一样哦，我们的这个受害者就叫他小片。小片是一名荔枝的爱好者，那最近他就是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卖荔枝，就是玉荷包，照片上面这些玉这个荔枝呢看起来非常的好吃，看起来很 juicy 啊，价格也非常的合理，所以小片就主动联系卖家说，诶，我好想要去买你们的荔枝哦。对方就回传一个宅配公司的订单连结，说填写收件的资料还有付款资讯，诶，这样就没有问题咯。小片就照着这个连结点进去，然后进去这个网站啊，每一个项目服务项目呢都是一应俱全的。卖家就建议小片去点选客服人员，会比自己去探索这些填资料还要快得非常多。所以说小片就点击客服了，连结直接导向了一个 LINE 的账号。加入好友之后，对方就说，诶，我是一位官方服务专员。那这官方服务专员呢就引导小片一步一步的进行操作，确定订单啊还有付款的状态，接着说为了避免扣款错误，就需要小片操作 ATM 汇款到指定的账户进行验证。那对方呢语气也是相当的自信，也是非常的平稳，所以小片就觉得说，嗯，这可能只是一个什么交易的安全程序吧。汇出了一点钱之后，对方就说现在是要退款的，所以说小片呢被他的各种各式各样的操作给搞迷糊了，少少的傻傻的听从对方的指示，就提供了他自己无卡提款的授权码，还有支付宝的 QR code 也都给了出去，只为了赶快来完成退款以及验证的流程。并且更夸张的是，对方还要求要寄出名下金融卡。这个时候小片才觉得，诶，好像不太对，整个流程根本就不像网络购物宅这个网络购物宅配的正常程序。他回头仔细才发现，诶，所谓的这个连结呢以及客服 LINE 都是假的，为了贪图方便，期待不出门就能吃到甜美的水果，没有想到就误入了这样一个诈骗陷阱当中。那他最后也只能伤心的向警方报案。那他当中有几个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解析解析。首先就是对方伪造成了知名的宅配公司页面，降低民众戒心。第二个就是将交易从网页平台转到 LINE 私讯，方便操控并隔开这个官方查证的机会。第三个就是以 ATM 验证或是付款确认这些话术来去合理化转账行为，并且利用新式的支付工具，像是 QR 码或者是无卡提款，来引导被害人做出金流操作。最后就是如果被害人没有察觉到受骗了，就会要求对方寄出金融卡，彻底榨干他的账户，并且沦为人头账户。

带有几个防诈小配包，爱搞好你知影哦。以这个案例来说呢，首先就是我们的宅配物流公司不会要求你透过 LINE 或是 ATM 来去进行付款验证。第二个就是网络的购物一定要透过官方平台或者是知名的电商，千万不要轻易乱点击陌生连结。第三点就是要求 ATM 操作汇款来验证账户，就是一个诈骗的高风险警讯，不随意配合这些提供无卡提款或者是 QR 码的转账。这就是今天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这些防范诈骗的内容，希望你都可以记起来，不要让自己的荷包再次空空啦。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理想混蛋的歌声《行星》。

过后，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这个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喽。一起来聆听林俊杰的歌声《星球》。

0: 柱南北干机场只是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没问题，谢谢慧宁。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3，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的多云时晴，气温23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都是多云时晴的。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几个最新的路况提醒您。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林口出口呢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障碍物嘛，已经排除喽。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原本也是有障碍物的，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要来持续提醒您的就是最近会比较容易下雨嘛，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咯。除此之外啊，也因为近期容易下雨，所以最近这些土石啊比较容易滑落，所以尽可能呢，如果可以不要去山区，我们就不要去山区。还有我们的这个溪边啊，河流边啊，也尽量都不要接近，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可能哦。现在天色整个都亮起来了，那我们出门在外呢，一定要小心慢行。如果有看到这个行人朋友要通过马路的话呢，我们就先慢慢的停下来，等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太过于着急。那如果你现在是刚起床，觉得脑袋有点昏昏的，就要马上去开车或者是马上去骑车的话，我们先等一下，先确定我们自己的一个状况是没有问题的，也要同时去确认说我们的车子有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千万要保持好一个好精神，我们再继续出发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那宇宙即将要跟你说拜拜啦，等等的时间就要交给我们的阿珍，让他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说说大冒险。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绿光，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宇宙 Universe，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歌声绿光，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金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喽。再来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为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

另外也有另外一个路跑的交通管制要请您留意，也就是今天6月13号的早上5点到早上8点钟，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到公园以及公园到中山东西双向全线道路都会进行管制。第二个就是在怀宁街贵阳到宝庆的南北双向全线道路。第三个就是新生高架道在金山匝道以及巴德匝道的管制上会管制上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来是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出口原本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咯。同样国一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的，目前排除了。国一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目前也是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最后是在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宜兰线的宜兰线界前呢，目前是有落石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小心慢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空巴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注意。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

开启新的大冒险喽。那么今天是6月13号，已经来到6月的第二周了，不晓得大家的6月份过得如何呢？那么我自己是很期待下周的端午节，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放假呢？那么时间来到7点10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活动的，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的全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美市以及宜兰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张韶涵的《头号甜心》。

0: 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1: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0: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1: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0: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1: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0: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1: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0: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1: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戴尔·卡内基的《人性的弱点》。那么这本书中呢，有一句话是：微笑不花一毛钱，却价值连城。大家不觉得这句话蛮有道理的吗？明明微笑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但它却不用花钱，也不用准备，甚至呢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却是可以让人家感到温暖啊以及友善的一个小小动作。像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记住某一个人，可能不是因为他说过什么大道理，可能只是在某一个瞬间他给我们一个很真诚的微笑，这样子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好哦，好友善的感觉。那么在生活中呢，也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瞬间哦，像是我们在紧张不安的时候，朋友可能会给我们一个鼓励的笑容，或是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家里，家人对你露出的那个微笑，都会让你觉得好像原本很沉重的心情呢瞬间就变得放松咯。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很神奇

则是有时候我们对别人微笑以后，最先被治愈到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哦。因为微笑不只是一种表情，也是一种态度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即使今天不完美，我们也要温柔地面对这个世界。即使遇到困难了，我们也要相信事情呢会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好。当然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一定会有低潮啊，比较累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微笑。那么这个微笑呢，也不是要假装我们自己很快乐，而是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内呢，给自己多一点的善意，也给别人多一点的温暖哦。很多时候呢，一句鼓励，一个微笑，都能成为别人最需要的力量。所以今天不管大家有多忙，都要记得微笑，可以是对家人啊，也可以对朋友，甚至是对同事，也可以对镜子里的自己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1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

的泪点口，我的外面是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

0: 车子那么多，你不要一起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爆红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0: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0: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九线呢南下在68公里二城前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北上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有很多的木条散落物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北市呢在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前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再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在台14甲呢最近是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假日期间哦，也就是持续到这个周末，从早上的6点钟呢到11点钟是会进行管制的。那么管制的路段从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呢都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哦，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的管制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调整，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来自 Only 有的爱唱歌的人。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7，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有稍微减弱一些，整体的水汽有稍微减少，不过在今天的清晨上午，北台湾还是有少部分的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到今天中午过后，部分的中部以北近山区的平地，或是在宜兰、花莲还有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所以今天可能要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的部分。那其他地区大致上天气还算是稳定的，那在山区活动的话就要留意哦，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是比较松软的，所以在山区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那今天的天气变化主要是出现在晚上哦，因为随着今天晚上开始，西南风开始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降雨的几率会开始增加。到了明天，整体都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整个西半部地区，尤其是中南部地区的降雨都会比较明显一些哦。所以今天相对是一个稳定，但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明天整体降雨的强度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要留意周末这两天的天气变化。那么在温度方面，今天的高温有逐渐的上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

0: 外，今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地区有一点起雾的现象，所以能见度稍微差一点点，交通安全也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0: 拜拜。

分，马上就来到40分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的，那么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管制的路段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的内线车道、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宝庆路的全线车道，以及是在新生高架往北呢，金山南路跟八德路刚刚是有管制入口匝道的，目前已经开放通行咯。还有仁爱路、中山南路到金山路呢，中间的快车道也是有进行管制的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告诉警管哦。以及在台北市这边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去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咯。以及呢，在新北市新庄区今天是有举办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行进的路段会经过中正路、新庄路、成林路、中和街、中港路以及中信街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今天跟明天呢都是有进行绕境活动的。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品冠的珍珠奶茶。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那么不知道大家的所在地现在是不是正在下雨呢？这个星期每天都在下雨，所以我这周上班呢已经迟到了两天，真的是每天都塞车，真的是提早出门都还是迟到的那种哦。不晓得大家这周过得如何呢？那么刚刚气象署也有说，明天开始呢雨势会越来的越大哦，要请大家出门一定要更加小心了，开车的话呢也是要更加注意安全哦，下雨天真的是开车好危险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5050 的 Like a Bubble。

这首呢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weet Spot， 这首歌呢我自己超级喜欢，而且我觉得很适合今天的天气哦，就是下雨天听这种比较轻松啊比较放松一点的歌曲，就会觉得哇这个雨天好舒服啊。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4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5.5 公里呢，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一辆小货车停放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5号呢北上 7.9 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外侧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东向在过太平的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咯，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中市丰原区呢在中正路693号前目前是封闭外线车道的，因为路面上有坑洞哦，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

改道走大丰路五段呢来通行哦，以及在台72线呢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施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路面上散落了许多的木条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9线南下在68公里二城前的路树倒塌咯，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2线东向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了，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以及呢，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庄区呢，明天跟后天哦，也就是6月14跟15号，星期日跟星期一呢，是会进行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会经过的路段呢，在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还有中港路以及中信街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7了，7点马上就要结束喽。我们来收听最后一首歌。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来收听。来自傅建颖的一半太阳一半月亮，那么这首歌曲结束就准备来到8点的对时哦。